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

0: 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玄武重武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昨天在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来听报道。
6: 主场南昌紧扣江西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了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境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7: 在科技装备展示区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款黑科技，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8: 像我们这个光纤激光清障仪，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500米。我们可以实现不停电的情况下将这些树枝清除下来，然后可以保证我们线路的正常运行，使用激光远程清除的时候不会损伤导线，同时我们不需要人工登高。像我们以前人工清障的话，比如说我们清树枝可能登高加上停电可能需要4个小时左右，那使用我们激光清障仪的话可以不需要线路停电，到达现场之后然后直接使用激光清除异物，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作业，有非常高的一个提升。
6: 在主场活动的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5: 中国地震局昨天发布的公众防震避险能力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具备较好防震避险能力、具备防震避险能力、具有一定的防震避险能力等三种情况在内，61.3%的公众基本具备防震避险能力，38.7%的公众能力不足。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

0: 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686.1万件，环比下降2.4%，同比下降6.3%。记者昨天获悉，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据了解，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来听报道。
1: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2: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6: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 AI 造假泛滥，电商买家秀沦为谎言秀，小仙女赶紧下手吧，闭眼入这类网红式好评随处可见，据总排共同关注曝光。如今不少电商平台买家秀已沦为 AI 批量伪造的虚假内容，大量消费者因此购物踩坑，传统真人实拍成本动辄几十上百元，而如今只需一张照片、一句指令， AI 就能一键生成多色穿搭效果，无需模特棚拍和后期制作，不仅大幅压缩商家成本，还能规避实拍盗图的版权风险，被不少商家当作牟利捷径。 AI 把自身从优化工具变成造假利器，造假效率成倍。

0: 飙升，边际成本近乎归零，反倒让消费者辨别真假的难度大幅增加。电商算法偏爱图文精美、转化率高的商品， AI 恰好能批量产出契合算法偏好的完美素材，加之黑灰产形成完整较长，手把手教商家制作详情页，刷取虚假买家秀，几分钟就能生成批量内容，技术门槛彻底消失，造假实现一键量产。 AI 虚假买家秀带来诸多隐患，隐匿 AI 生成身份，使得监管合规流于形式，海量虚假内容淹没真实用户评价，动摇电商评价体系的信用根基，同时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虚假宣传，且责任界定模糊，消费者维权困难重重。电商平台不能以技术中立推卸责任，虽有禁止虚假交易的明文规则，却重流量转化，请内容审核把辨别造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整治乱象需多方发力。平台要部署专业 AI 检测模型，筑牢技术防线，明确 AI 内容必须标注，坚守评价区真人实证比线，从严打击商家及上游 AI 模板代刷服务等黑灰产，从源头遏制造假。技术可仿真合成，但商业立足的根本是诚信， AI 发展更应坚守向善底线，守护市场交易信任。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来听报道。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记者从南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因配合大型团体机关单位献血活动工作需要，5月11号到15号期间，我市多个献血点将暂停采血，提醒广大献血者避免跑空。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石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执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您所工作的地方有没有末位淘汰这一说法？那么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我们通过案例来聊聊这样的一个制度。在2023年3月9号，刘某呢与某科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2023年3月9号到2026年3月8号。工作地点呢是某科技公司办公或业务相关所在地，实行标准工时制，劳动报酬详见薪酬单。薪酬单载明刘某月度薪酬结构为基本工资5400元、绩效奖金3600元、岗位津贴1000元，合计10000元。合同第33条约定，严重违反某科技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某科技公司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该合同呢，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某科技公司绩效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绩效等级在 B 减以下的员工，公司的需要给予帮扶。连续两次绩效等级 B 减及以下，或累计3次绩效的等级 B 减及以下，公司呢就会进行末位淘汰，解除劳动合同。某科技公司主张刘某多次绩效考核不达标，属于不能胜任工作和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2023年9月20号，某科技公司向刘某作出劳动合同解除终止通知书，以业绩未达标为由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并于当日向刘某出具了离职证明。那另外查明呢，刘某以某科技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请求某科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元。仲裁裁决某科技公司向刘某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20000元。某科技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法院。本案主审法官经过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绩效考核属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范畴，但劳动者业绩考

和结果应属于认定劳动者是否胜任工作的范畴。某科技公司以刘某绩效考核不达标，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法律中并未有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某科技公司呢，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因刘某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相关证据，其以末位淘汰为由与刘某解除劳动关系构成违法解除，双方对于刘某月工资10000元均无异议。法院判决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元。劳动合同的解除必须基于法定的明确的实体条件，而非企业内部竞争的相对结果。末位淘汰本质上的是一种内部绩效排序管理工具，它反映的是员工在特定群体中的相对位置，而非其是否达到了法定的不能胜任工作的绝对标准。把二者混为一谈，以排序末位为由直接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害，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精神。用人单位以末位淘汰为由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是构成违法解除，所以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够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那近日呢，济南一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的花钱消分的捷径啊。那么探时刻呢，我们来具体关注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呢，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的报案。杨先生说啊，自己前两天因为交通违章

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买东西的时候呢，给他推送了一条可以消分的商品推送。他点进去看，跟这个客服聊天，那么客服介绍说呢，他被扣的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可以通过内部人员操作来免除，同时呢不扣分，全套业务呢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的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了，随即呢点开了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杨先生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让对方呢把这个扣分给消掉。结果对方说啊，需要用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会通过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按照客服要求去做了。那么过程当中呢，对方是反复保证自己呢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够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了顾虑。在这个软件上呢，对方以同步 IP 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的权限。随后骗子呢就让杨先生进行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啊。那么这样之后呢，杨先生发现啊，自己的手机啊突然黑屏了，没办法控制，于是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啊把这个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此时杨先生账户内的1.2万元被转走了。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了某购物平台，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民警紧急启动拦截程序，那么最终呢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电信诈骗。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的个人隐私。那么随后呢，对方又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呢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权限。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呢可以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信息呢全部落入到了对方的手中。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表示，发送陌生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软件，实际上呢是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呢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一旦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在骗子面前呢就是完全透明的，像什么密码啊、验证码啊、余额呀，骗子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骗子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呢在帮你办理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施盗刷。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的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呢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地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那么警方在此提醒各位啊，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开启屏幕共享，100%那是诈骗。那么在此提醒，这四项权限坚决不能开：屏幕共享、悬浮窗权限、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陌生软件不装、陌生权限。

不开。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需要处理的时候，应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驾驶人安全研究部副研究员王秋红表示呢，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没有达到12分的，而且呢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常说的学法减分。那通过学法减分呢，一个记分周期内啊，最高呢是可以减免6分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办理。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是这样，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1: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0: 他吻过清晨的和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1: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0: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1: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1: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3: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2: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3: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2: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3: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2: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3: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2: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3: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2: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3: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2: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3: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3: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2: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

0: 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10-2874，
0: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4: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5: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1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4: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5: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4: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

0: 有人答，麻烦有人跟。那么您在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白鹿洞见，一键留言诉详情。在视频号上，您现在可以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首先会进入到热点新闻站，在这里我们共同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每周曝光台聚焦消费陷阱，让不法商家现原形，在消费探照灯环节拨开消费迷雾，洞悉热点真相。今天的消费热评屋，我们依然有带大家聚焦消费热点，百家争鸣，洞见消费万象。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最新资讯。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政府昨天联合在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出席并讲话，省长叶剑春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张成忠宣布活动启动，他指出开展宣传周活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多种形式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不断凝聚全社会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精神力量。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普及到群众，工作组织到群众，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叶剑春在致辞中说，江西将以此次活动举办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抓好事前预防、系统施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于本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2026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打造升级版全方位对接大湾区经贸合作平台。据了解，今年经贸周继续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将举办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一场主旨活动和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江西与澳门科技人才座谈会等19场专场活动，在巩固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金融合作等传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贸易合作、外经合作、科技创新以及服务业等领域对接力度。此外，本次经贸周将把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重点邀请大湾区科创型企业参加主旨活动交流，围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新研前沿领域举办多场专题招商活动，加快培育江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经贸周还将重点聚焦跨境电商、生产性服务业、金融、商贸流通业等关键领域，精准对接大湾区优质服务业资源，同时将举办6场产业链供应链专题对接活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省农科院昨天联合农业农村部农计划总站在南昌举办现场观摩演示会，由我省自主研发的大宗茶自走式采茶机、机采茶鲜叶分选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国丘陵山区茶园智能化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旅游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

维护广大游客合法权益，擦亮三清山天下秀文旅品牌。三清山文化和旅游局现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征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违法违规线索，征集范围为一、黑导问题，未取得导游证或伪造冒用租赁导游证从事导游包括讲解员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导游人员未经旅行

0: 法违规线索，征集范围为一、黑导问题，未取得导游证或伪造冒用租赁导游证从事导游包括讲解员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导游人员未经旅行社委派私自承揽或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承揽导游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二、黑社问题，无证经营旅游活动，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等形式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五、强迫消费问题，擅自变更旅游行程，以购养游层层转包，拒绝履行旅游合同，与经营者串通诱导强迫消费者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六、违规职业问题，导游讲解员在组织旅游活动时安排游客参观或参与涉及色情、赌博、毒品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言论，对游客态度恶劣，甚至对游客进行言语侮辱的违法违规行为。七、文旅领域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三清山辖区的文旅行政主管部门执法队伍和工作人员存在的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利益输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部门依规依纪处理。提供线索可拨打0793-96373或者13750091652，那举报人如实反映问题，提供被举报主体名称或个人姓名、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时间、地点、具体经过等关键信息，尽可能附带合同、票据、录音录像、照片、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啊，16679095736，把线索提供给我们，或者呢，您也可以在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热点新闻站省内资讯，我们最后再来关注，昨天会昌县为全县509户计划生育特扶对象、243户卫计专干均免费购买了2026年度综合保险，为计生特扶家庭提供意外伤害、医疗救助等多方面保障。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热点新闻站，咱们视线在国内资讯。今年中央网信办部署指导网络平台、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经评估，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此承诺方案可有效减少竞争问题，能够保障消费者、版权方、主播及汽车厂商等多方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

0: 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目前来看，虽然黄金首饰消费量下跌，但今年一季度不少上市公司一季度的业绩还是呈现增长态势。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股价盘中一举突破了1000元整数关口，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跨入千元俱乐部的股票，收盘报每股1017.99元。据宇树科技官微12号消息，宇树发布了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体型约500千克。海口海关发布统计数据，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2026年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购物人数297.3万人次，购物件数174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2.6%、9.4%、5.5%。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一则消息，您的消费分期网贷借款至今未还，诉讼前最后通知，请您主动到平台归还借款。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收到这样的贷款逾期催收短信，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诈骗。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4月以来因该诈骗手段被骗的案件占到了总发案数的10%。华为招聘官微发布提醒，华为没有内推实习、远程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实习合作，请不要轻信需要付费的华为所谓内推实习、实习推荐信、远程实习以及自媒体关于华为实习报名直播等虚假信息。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喂，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3: 这靠谱吗？
2: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4: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继续关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是听到了一则广告不敢信，他说的太玄乎了啊。那么包括您在各类消费领域，比如说教育消费领域、医美消费领域、洗护消费领域啊，买车买房等等，需要签合同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想要曝光的，或者售后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和窝囊气啊，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佳琪说一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各类消费问题，如果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随时给我们留言沟通。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也欢迎各位搜索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在后台一键留言。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就我们来聊到的一些话题，跟佳琪公平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每周曝光台的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儿。这个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都有非常不错的销量。那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的家里、您的办公室是否也有这么一个呢？有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是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问题。有些商家呢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说啊，这个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是带有一些按摩功能的，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但是这一类护腰坐垫，它主要都是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靠垫这个东西，它靠的时候啊，是要让你的腰椎维持一个前凸的角度，但这个时候往往肌肉就会放松，肌肉放松以后压力就到了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的压力增大。虽然靠垫哈，它感觉上是舒服的，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有损伤啊。靠垫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是延缓了大家累的感觉，就是一种错觉。久坐不累本身其实是一个伪概念，久坐它是一个包括说各式各样的腰垫啊、坐垫啊，它是一个辅助工具，它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有人啊觉得哎呀我有了这个就好了，就长期用使得你根本不愿意运动。而且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在今天的每周曝光台，我们要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啊掰扯清楚。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材料呢，可以大致分为软质和硬质。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作的，它是可以提供一个舒适的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就是坐下去挺放松，它没有办法去实现改善坐姿的功能哦。那硬质坐垫呢，它主要通过塑料等材料提供一个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料嘛，它硬，舒适度就比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啊，市场上的坐垫结构是比较单一的，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是不一样，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那么这里医务人员的提示分享给大家，人坐着的时候啊，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两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么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近3倍。想要挑选到合适的靠垫呢，大家可以考虑几个因素。弧度，有弧度的靠垫肯定更贴合人体的曲线，比没有弧度的要好得多。那么材质，市面上的材质呢，网状的、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几种类型比较多啊，它只要足够起到一个支撑腰椎就可以了。一般来讲，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会强一点，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那因为它里面填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呢已经有腰酸的问题的啊，疼痛的问题的人或者是老年朋友就不太好去使用这一类了。厚度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的椅子太浅，就要避免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得更累。那身材比较娇小的啊，也可没有办法去坐满一个椅子，那你可以去选择厚一点的靠垫。那么就这个啊，消费类的问题，大家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借鉴给大家一起学习分享的，也都欢迎。

0: 在公屏互动起来。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买东西的时候啊，遇到了假货的，或者看到了广告，听到了广告啊，觉得这太扯了，想要来曝光的，或者您本身遇到了消费侵权啊，侵犯了您的消费权益，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啊，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我们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随时与佳琪取得联系，16679095736。16679095736。消费热评屋，我们接下来关注每斤120块钱的狗鞭果卖6000元，服务区宰客的套路啊，真的该彻底根治一下了。
2: 谁出门赶路没在高速服务区歇过脚呢？本以为呢是旅途中的安心驿站，没想到呢竟成为了无良商家的宰客陷阱。沈海高速广州火村服务区一家花茶店玩的套路简直是刷新了下限，雇路人托和店员唱双簧，把市场价每斤120元的狗鞭果忽悠顾客呢打粉后，按照每克12元售卖，折算下来呢整整6000元每斤，溢价49倍。这哪里是做生意啊，分明是光天化日下的明抢。可是更气人的是，顾客一旦察觉不对想理论，还有专人呢来灭火，拿捏着游客赶路急怕麻烦不懂药材的软肋，肆无忌惮地收割过路财，吃相是难看至极。为什么这种拙劣套路总能够得手？说白了就是吃透了普通人的出行心理，大家赶路行色匆匆，对中药材行情一窍不通，架不住店家的忽悠，托梦的煽风点火，很容易呢稀里糊涂就上当了。事后呢就算反应过来，也大多呢因路途遥远维权麻烦，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份忍气吞声恰恰就助长了无良商家的嚣张气焰，让服务区成了他们的敛财自流点。难道游客出门在外就活该被当待宰的冤大头？做生意最基本的底线是诚信，可这些商家早就把商业伦理抛到了九霄云外，不靠品质，不靠公道价做长久生意，反倒一门心思钻研套路，编排剧本，靠坑蒙拐骗赚黑心钱。高速服务区呢是城市的门面，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形象，本该便民利民，却被个别商家用来消耗公众信任，这种黑心钱赚得能安心吗？值得欣慰的是，媒体暗访曝光后，广州市黄浦区云浦市场监管所迅速介入，对涉事店铺呢予立案处理，这波及时的出手大快人心。但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宰客套路绝非一朝一夕，为什么非要等媒体曝光了才有人管？日常巡查去哪了？服务区运营方真的一无所知吗？长久以来，高速服务区物价虚高，套路宰客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呢就在监管有漏洞，责任没压实，个案查处呢远远不够，更要举一反三，根治乱象。监管部门呢要以此次的事件为契机，对全国高速服务区开展全面排查，建立商户黑名单，一旦查实欺诈，坚决清退，公开曝光，绝不姑息。服务区运营方呢要扛起主体责任，严把入住关，做好日常巡查，别只当收租的甩手掌柜，更要畅通投诉渠道，让游客上当后有处说理，有人撑腰，不用再忍气吞声。经商有道，诚信为基，服务于民，初心为本。120元到6000元的暴涨，涨的是贪婪，丢的是良心。高速服务区不该是宰客乐园，更不能够消耗公众善意，唯有织密监管网，守住诚信线，才能够让每一位旅客感到安心，消费放心，让服务区真正成为旅途中的暖心港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探照灯，大家在消费领域或者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一些闹心的啊，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消费维权事件，都可以直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

0: 07跟佳琪现在在线沟通。好，我们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出行成本。京沪高铁涨价啊，有让乘客用脚投票，我们看看大家都什么样的看法啊。继机票的燃油费上调以后啊，高铁票价也要涨了。5月11号京沪高铁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速线还有合蚌高速线开行时速是300到350的200到250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 20%。 那么记者查询发现啊，目前京沪高铁的二等座最高票价是673，如果上浮20%，可能要到达800多了，那就超过了可能很多款折扣机票的价钱了。作为连接京津冀与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区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也高，具有良好的一个客流基础，因此也素有最赚钱的高铁之称。那么这一次票价调整引发广泛关注，但它本质还是市场机制下的一个正常价格行为啊。首先需要准确区分一下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实际上是公布票价，而高铁票销售中的执行票价仍然是根据时段啊、客流啊、淡旺季等因素去实行灵活折扣的。实测会发现，在5月26号调价生效之后，部分车次的执行票价反而可能会比调整前有所下降，这就是因为公布票价上浮的同时，折扣力度也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虽然公布票价的天花板是有所抬高的啊，但铁路部门是否会按上限定价仍取决于实际的客流情况。其次就是京沪高铁是目前啊国内客流最饱和、运力也最紧张的线路之一，在运力无法短期大幅扩张的前提之下，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客流更合理分配，也是一个明显的经济合理性吧。如果说高峰时段票价上浮可促使对时间不敏感的旅客转向平峰或者低谷时段，从而缓解拥挤，而折扣票价呢，则可能为时间比较灵活的人提供更低成本的出行选择。这种峰谷定价模式在航空啊、酒店等行业早就非常成熟了，在高铁运营领域的深化探索也是去推动铁路票价机制迈向精细化调节的重要一环啊。还要看到到2025年底啊，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已经突破了5万公里，庞大的建设与运维成本也对运营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更加灵活的调价机制，一方面呢可以引导客流合理分配，提升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助于去减轻财政补贴压力，助力高铁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同时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为乘客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京沪高铁为例，沿线航空、普速列车等多种方式是并存的，竞争格局已然形成。那此次调价，京沪高铁和其他交通方式的价格博弈也将更加充分。如果说旺季执行票价高于折扣机票价格的时候，乘客就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还有时间的偏好理性选择用脚投票咯，你看看你愿意走向哪里。当然了，这种竞争反过来也会约束高铁的涨价空间，促使运营方在价格和服务之间去寻求更优平衡。必须承认啊，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乘客来讲，票价波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此，铁路方面可以通过保留普速列车、提供错峰折扣票、设置学生票等优惠举措来保障基本出行公平。同时也要认识到，市场化定价不是一刀了之的，在定价机制、折扣规则等方面也应当更加的清晰透明，给乘客稳定的预期。期待啊，这一次京沪高铁率先深化浮动票价机制，也能够为更多其他的高铁线路的价格调整来提供一个积极参考吧。让乘客用脚投票本质上是尊重市场规律啊，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在部分线路运力资源比较紧张还有价格竞争格局成熟的背景之下，以更加灵活的精细化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导客流，提升效率是大势所趋。当然，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直面市场的检验啊。总之，大家呢，不妨以更加开放、理性的心态看待这一次的调价行为。同时呢，也期待铁路部门在信息公开、配套服务等方面同步跟进啊，努力让高铁运行在民生保障和市场效率之间呢，去找到长远、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模式。 那么大家在交通出行、旅游出行，或者是这个教育领域呀、买房买车呀、这个医美消费领域呀、各种消费领域当中，遇到了一些好玩的、值得借鉴的一些经验，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有一些让您闹心的、想曝光的，或者是您的消费权益已经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整理好了，那么就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吧，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白鹿洞见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一键留言。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4: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5: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来电。早上好。
6: 你好。
0: 嗯，你好。
6: 啊，我啊向你们反映一个拼多多不平台买东西的问题。
0: 嗯，您贵姓啊？
6: 啊，我姓胡。
0: 嗯，好的，胡先生啊，您在拼多多平台什么时候买了什么东西？
6: 4月10号。在拼多多平台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轮椅的电瓶，那个
0: 电动轮椅的电瓶是吗？
6: 对。
0: 嗯。
6: 那个电瓶呢是791块钱，当时买的。
0: 嗯。
6: 他当时买的时候呢，他也说可以免费使用一个月。
0: 嗯。
6: 他在一个月当中有问题，发现有问题，如果或者不喜欢的话，
0: 嗯，
6: 就可以退。可以全额退款。
0: 嗯，
6: 那这人我们用了10多天了，我们发现不行了，不太好了，我们要退款呢，他就把单子给你删掉了，不让你，不给你退了。
0: 你的单子他是没有办法删的，后台在你手上呀。
6: 嗯，反正就没有那个单了。这，本来一般我们买东西到什么时候再还有那个单，再还有的。
0: 对的呀，你的消费记录在你这里呀。你指的没有这个单，
6: 啊，
0: 是指他把这个商品下架了，你通过后台的购物订单记录看不到，打不开那个页面了，
6: 啊，
0: 是这个意思吧？
6: 对，就是看不到那个单了。
0: 啊，那就是他把这个产品下架了。
6: 嗯，我页面下架了，他也那个单你买 购买灯

0: 那购物单应该是还有的，不会没有。
1: 对，是的，是的。您用了十多天是发现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那个单就没了。
1: 嗯，您用了十多天以后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发现这个他那个电瓶啊，不是那个正规厂的电瓶。
1: 哦，不是正规厂家，
0: 啊、
1: 好。
0: 啊
1: 那您这样吧，您可否加上我们的微信，然后呢把您的消费凭证啊之类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给我们，比如说你截个图，把你那个当时付了多少钱，你跟他在线沟通过什么，把这些截图发给我们。
0: 这个信息都找不着，找不到了，因为没有那个单了，没有那个购物单了。你比如说你付了多少钱，
1: 是这样的，你的购物单应该是还在的，只不过商品详情可能
0: 找不到了。
1: 那是一般不存在这种情况哈。那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呢？
0: 我当时也不知道，
1: 也没有记
0: 啊。因为那个我后来我也给那个拼多多平台反映了。
1: 嗯
0: 拼多多当时他就答应我，他说一定会给我处理。
1: 嗯、
0: 后来过两天他说他不肯退，没办法了，他就说。
1: 那就是说还是联系得到商家，平台也查得到您的订单。那这样吧，我们之后需要花时间。
0: 商家那个平台查得到。
1: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查找您的消费记录。您这样吧，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稍后不要挂，我们的导播老师会记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后续花时间先跟您把这个消费凭证给捋清楚，我们才能再进一步帮您维护正当的消费权益，好吧？哎，好，感谢您的信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任何这个在5点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热线0791-8818-1306，0791-8818-1306。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号码，因为这个号码是微信同号的，大家呢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也都可以同步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空热线继续服务您的生活。

0: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又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3: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名目精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精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1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其方名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3: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名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名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

0: 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是我们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打电话的人数啊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计范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忙到晚上10点多才下班，而且在整个的工作当中忙得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啊，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报名了电话，这边刚放下，然后呢马上那边又响起来了。但即便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没有一个抱怨的，大家心里都特别的欣慰，因为呢大家都做了利他的事儿。在我们治眼病的团队当中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越忙帮助的眼病患者越多，我们内心呢就更加无比的快乐。但是今天呢我也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到了通知，今天呢是咱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这一点呢说实在的让我有点意外，本来我觉得这一次优惠活动给大家申请的时候难度就很大了，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这么一批，我原本打算呢是多给大家几天预报名的时间，这样呢会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帮助大家呢尽快的恢复视力。因为有的朋友啊不见得天天听广播，我生怕有的人落下了，我们多几天预报名的时间可能呢就会让这些朋友听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昨天经过统计之后，工作人员跟我讲说目前这一批药不能再预报名了，剩余药的数量呢太少了，所以没办法啊，只能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实在是这个名额太少了，我们今天的工作量呢也会更大，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整装待发，已经做好了为大家全心全意服务的准备。我也经常啊跟大家讲，我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来源于精神，因为我们物质的富足不见得能让你快乐，很多人物质富足了，但是每天呢活的仍旧是患得患失的，而精神富足的人呢才是最富有的。人做了好事儿，帮了别人，那种内心的满足，内心的宁静，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感觉，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我自己就特别的有感触，我给自己啊买点什么我都舍不得花，错花一分钱心里边都会很难受，可是呢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付出多少我都不嫌多，付出的越多我心里边就越坦然，越平和，越快乐。在这样一种超然洒脱的心态之下，人是不会轻易得病的。我们远了不说啊，就拿我的恩师那人托亚老师来讲，他老人家一辈子风餐露宿，没住过一天。

0: 的好房子，没享受过一顿大餐，全部家当啊加起来就只有几件衣服、一匹矮马，还有一本秘籍。可是呢，那人托雅老师啊，他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等于得了善终，一辈子呀，老人家没得过大病，最后活了将近100岁。那这种福报是从哪儿来的呀？其实呢，就是源于内心的快乐。在那人托雅老师的世界里边啊，没有烦恼，没有斤斤计较，没有得失算计。他每帮助一位眼病患者，都无比的快乐，真正的把帮助别人当成了一种快乐。那么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人怎么会得病呢？而我跟着那人托雅老师久了，我也学到了他的这种精神。他不仅呢教会我精湛的蒙医治眼医术，也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如何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时我的恩师跟我讲，他说呀，孩子，你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报，你跟着我学医，你一定要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更多有眼病的人。此后的日子里边，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医术和治病救人上。于是呢，我就更加的努力，把全部的心思啊都投入到了眼病治疗事业当中。包括呀，我们家的小孙子、外孙子都不是我带大的，都是我的亲家们一手啊帮着带大的。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挺愧对孩子的，但是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都很懂事儿。他们呀时常跟我说，说妈，您呢是在做天大的好事儿啊，家里的这些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就这样我才能把全部的心思呢都用在帮助治眼病患者上。后来我结缘了一位啊修行很高的俗家弟子，他说世间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变的，你帮过那么多的眼病患者，让无数人走出黑暗重获光明，你得到了众人的加持，所以你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多，所以你的身体呢就越来越好。现在呀我都60多岁了，很多听众朋友说，尹老师啊听您这声音不像啊。确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就比较细，到现在60多岁啊，你要听我声音的话呀听不出来，但是你要见了我的面儿，哎，一看我就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花甲老人了。我现在还能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课，还能给病人看病。其实我每一天呢都非常感谢我的患者啊，或者说感恩我的患者，天南地北的患者，每一位患者我都感恩。我觉得大家的信任给了我加持生命的机会，所以我面对每一位患者朋友的时候啊，我从来都是从心底里边用心的去帮助大家，去爱护大家。而我们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我这些年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因为他们是非常了解我的，所以呢在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善的力量，因而呢他们在帮助患者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的。所以你看昨天活动第一天预报名，大家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14个小时啊，大家在给患者报名的时候那么累那么忙，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包括今天呢知道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也都有心理准备，说既然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更应该卯足了劲儿来帮助啊眼病患者。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也要向全国各地的同事们 和我的学生们真诚地说一声感谢。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既然今天通知我们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说明这名额它已经严重的紧缺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呀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眼病患者呀不容易，你就拿白内障来说吧，大家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很快的很轻松的就帮助我们解决掉了这个顽疾。白内障大家都不陌生，我说呢它是人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坎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呢都会出现白内障的情况，这叫老年性白内障。其实我们人的眼睛啊就跟机器零件差不多，你用的久了它就会出现劳损年久失修的问题，65岁以上的达到 90% 吧，70岁以上的呢几乎100%。白内障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为什么它发病率这么高呢？大家现在啊，如果您手里头有小镜子的话，咱们拿起来啊，照一照自己的眼睛。您可以看到我们眼睛中间的瞳孔，瞳孔里边呢有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就是晶状体，它紧贴着瞳孔，我们从外往内看你是看不到晶状体的，但是白内障患者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为什么？白内障患者严重的瞳孔就变成白色的了，所以在医学上呢我们说白内障是晶状体蛋白变性的一个病理性反应，眼前总像蒙了一层白雾一样。白内障越严重，眼前的白雾呢也就越重，视力一点点的丧失，直到最后完全失明。所以白内障啊在临床上是第一高发的眼病，也是非常容易致盲的眼病。那目前现代医学是怎么去治疗白内障的呢？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手术治疗。你去医院做了手术，这眼病好了吗？好不了，反而呢会有很多并发症的产生，让这个眼病啊越来越重。这是因为呢手术啊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手术最多能维持一年多，超过一年以后眼睛里蛋白质还是会变性增殖，产生大量的垃圾毒素堆积在我们的晶状体当中，还会再次的引发白内障，患者呢还得花高价钱再次的手术。如果说手术一旦出现并发症，患者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甚至呢在短期之内就失明了。所以手术啊并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的问题，而大多数的患者呢都是白内障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反复加重，一直无休止的做手术，最后我们钱也花没了，白内障呢也没治好，而且呀越来越重，落下个失明的下场。当我们产生白内障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眼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有的人呢已经近乎失明了，我告诉大家越是这个时候啊越不要气馁，也不要害怕绝望，因为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这是咱们老祖宗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产生白内障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为什么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小孩不得呀，你看小孩子呀，肝肾之精充足啊，所以他们的干眼通道非常的通畅，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肝肾之精去濡养孩子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呢，眼内的组织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有的孩子受到了强光，或者是整宿熬夜，或者是用药之后形成对眼部的损伤，它很快可以自身的修复。因为干眼通道是通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是充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当我们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内组织的时候呢，眼内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如果堆积在晶状体上，就会导致呢晶状体的蛋白变性，白内障也就产生了。那如果在治的时候呢，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反而呢就针对眼睛去做手术滴眼药，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晶状体的毒素呢就会越来越多，慢慢的由清澈变为浑浊，最后直至让我们看不到东西，形成失明。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因为它的君药是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能够迅速的把干眼通道通畅开来。同时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由二十五味名贵的中药组成，那么大的组方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啊，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眼内的组织，晶状体的细胞被激活了，可以把过去的浑浊物吸收排泄掉，那么我们晶状体越来越透明了，视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治疗各类眼病的时候，它是解决病根的最好的药。当然这一次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不仅呢给大家申请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半价补贴的活动，但凡订购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告诉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治疗，可以说是最佳搭档。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全是名贵的药材，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这里边占了三个，比如说再加羚羊角、牛黄、麝香，这都是稀世珍宝。而且再加羚羊角，我们必须要花高价从西亚国家去进口，包括麝香跟牛黄，这是片仔癀里边两味主要的药材呀。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里边用到的熊胆一定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选用的是四到八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身体的代谢最为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强，所取得的胆汁呢是色泽金黄，品质优良。金胆熊胆也是最昂贵的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在黄金之上，数量呢又非常的少，所以它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啊，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组合可以说是目前治眼病更好的方法， 如果他们都治不好眼病，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给咱们治好了。这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就可以享受到半价购得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机会。另外呢，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呢，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给自己呀、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在今天呢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因为只要参与进来呢，我们的眼病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这样我们就离清楚看世界就不远了。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 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

0: 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2: 我是觉得吧，我这个人命是真好，这次我赶上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3: 对，咱们这次优惠补贴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能赶上啊就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啊。
2: 是啊，上次我就买了俩疗程，一点优惠都没有、但是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的效果确实好，我觉得吧这个钱咱花得值个。
3: 是，如果说没有补贴的话呀，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这个价格的确是挺高的。那您现在有什么效果了？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2: 好，我是糖尿病并发症，
3: 嗯，
2: 这眼睛就受影响了
3: 啊，
2: 眼底出血我都记不清几次了，左眼睛视网膜脱落，没办法做手术了，
3: 嗯，
2: 后来就感觉这眼球也萎缩了、
3: 啊、
2: 没有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以前吧，这眼睛打闪、眼睛中间还是黑的。
3: 您出现打闪的情况就是视网膜啊浅脱离了，眼前中间呢如果是黑色的，说明呢您有黄斑裂孔，是不是中心有一个小黑洞啊？
2: 哎呀，是啊，就像你说的、医生说的是黄斑裂孔，玻璃体液化，积血，问题也挺多的，就为治这个眼睛花不少钱，可是视力控制不住啊，有人在跟前我都看不清，模糊。那这通过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治疗，我中间的黑眼就缩小了，视野也宽了。
3: 啊，过去啊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2: 原来那黑影差不多有黑豆那么大。
3: 现在呢？
2: 现在就像绿豆了那么大了。
3: 哦，很好啊，这说明呢黄斑区在逐步的修复。两个疗程的药您都用完了吗？
2: 差不多快用完了，现在你说我也能看清老伴儿呢、
3: 哦、
2: 还有儿子啊、儿媳妇模样我都能看清楚了。原先不行，模模糊糊的，现在呢有好效果，我特别高兴，我想继续治疗下去肯定会更好啊。
3: 啊，现在是打铁要趁热，两个疗程呢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的黄斑区在修复，另外打闪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2: 没了，没有了。
3: 好，说明呢玻璃体液化我们也控制住了，视网膜呢稳定了，不再浅脱离了，两个疗程的治疗收获真的是很大啊，很好，为您高兴。
2: 我也是特别开心呐，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肯定不能错过。
3: 是，
2: 你说还送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你没有赠送了，所以说的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胆七方明目25丸，完了不是送180只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吗？
3: 对，目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尤其是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呢再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呀、很多朋友呢都知道，他选用的是4到8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啊他的身体代谢是最为旺盛的，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是优良的。但是金胆熊胆呢它是最昂贵的一个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是在目前啊黄金的价格之上。可是呢即便这么贵，数量也非常的稀少，以后也不能再赠送了，咱们大家呢一定抓住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2: 是呗，所以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你看看我这够不够啊。
3: 因为您这个是糖尿病并发了眼病，所以说您用药的量啊要比普通眼病患者的量呢要大一些，之前是2个疗程，这12盒呢是3个疗程，您就定3个疗程的吧。但是呢我也知道它不好定，因为各个地区啊名额抢得非常快，您看一下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打电话问一问，能争取下来的话一定要争取下来。
2: 行行行，今天不是报名最后。
3: 哎

0: 一天了吗？
1: 啊、
0: 我也着急，怕订不上，那我就先打查完电话订药。
1: 行，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再见了，殷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啊。尹老师，
5: 哎，
4: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参加12盒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谢谢你啊，给我们开展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
5: 我这一辈子干的就是一件事儿，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知道大家呀不容易，这次活动呢虽然优惠力度最大，但是啊我知道帮不了所有的人。以后呢还有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啊？这个就肯定没有了啊！大家呢一定早点打电话，争取得到这两个治眼的法宝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呢清肝明目，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啊。这个组合呢，如果要是治不好咱们的眼病的话，那就证明啊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其他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一下。
4: 哎呀，是这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现在改善的挺不错，挺好。我是那个治疗虹膜炎、青光眼，还有视神经病变的问题。用你这个药之前呢，我治了4年呢，但是眼压太高了，都快40了，眼睛胀疼的受不了。你的药效果确实挺好，用了2天眼睛胀的情况就减轻了。用了5天以后胀疼的情况就能忍得住了，眼睛啊就开始排毒排分泌物，
5: 好，
4: 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不疼了。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原来眼睛啊一见光就刺痛的厉害，流眼泪，现在我都敢睁开眼睛了，现在眼压也很稳定，基本在15左右了。
5: 眼压15呢是黄金眼压，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它为什么珍贵呢？因为它的君药是羚羊角。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现在眼压平稳呢？因为干眼通道畅通了之后，我们防水就能够正常的进行循环了，眼压就平稳了。眼压平稳之后呢，视力就有所提升了。
4: 是，确实提升了，右眼呢能看到自己的手来回晃了，有影子了。哎呀，确实太高兴了我。过去右眼只有光感，原来左眼的视力呀、只能看那个1-2米之内，现在都能看个3-4米了。我觉得也挺快的。我知道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啊会更快。所以我就想啊，趁这次最大优惠把药备足了，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5: 对，
4: 关键以后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还不能赠送了，所以我得抢到名额。
5: 大家呢听到最大优惠的消息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打电话订药。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组织到了一批药，咱们是半价补贴，本身就是最大的惊喜。现在呢还免费能得到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凑齐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组合再治不好我们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我们根本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4: 是，
5: 各个地区呢这个名额也十分有限，名额发放完活动就立马结束，所以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4: 哎、
5: 好吧。
4: 是啊，尹老师，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哎、赶紧参加活动报名去。
5: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啊，你好啊。
5: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6: 尹老师，我和老伴俩吧，之前就把这钱都准备好了
5: 啊。
6: 你看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想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完了不是还能送那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5: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就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呢要把这个药凑齐了，我也非常的支持。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6: 好的，我有那个白内障吧，都有十年的光景了
5: 啊。
6: 完了我都是换过人工晶体了，
5: 嗯，
6: 当时好了两年吧，完了后来又复发了。
5: 嗯，
6: 说是那个后囊浑浊，眼底那黄斑变性了。
5: 嗯，
6: 完了这不就是看啥都变形啊。哎呀，这在我眼里啊没有看到正常的东西，特别害怕看那个大的高的啊，总感觉啊要倒了要砸着我似的。
5: 嗯，
6: 完了眼前嘛还有雾，
5: 嗯，
6: 把眼睛都盖住了，看哪都看不清楚了。
5: 嗯，
6: 没办法了吧，后来我就哪也不去了，天天在客厅啊卧室这么转悠，这也就算我的活动了吧。
5: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呢71了。
5: 这种情况一共有多长时间了？
6: 哎，有个四五年了吧，就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1。
5: 嗯，
6: 哎，右眼呢也是0.15吧。
5: 嗯，
6: 完了我不就连着用了四个疗程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5: 嗯，
6: 哎，别说呀，现在眼前这个大雾啊都散得干净了。
5: 嗯，
6: 看什么东西都正常了。
5: 嗯，
6: 现在的视力吧都达到那个0.5了。
5: 嗯，
6: 我自己呢也能出去买个菜啥的了，坐公交啊一点都没问题了。
5: 挺好，这就像啊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
6: 嗯、
5: 咱们飞出来了，有了自由的感觉了。
6: 哎呀，你说太对了。
5: 嗯、
6: 这两年吧家里吧没有什么喜事儿。
5: 嗯
6: 孩子说吧，把我的眼睛治好了就是我们家最大的喜事儿。
5: 对，孩子说的是真话呀，常说父爱如山，父亲的健康呢就是孩子们呀最大的靠山，眼睛亮了身体也好了，所以说您的家庭呢就更加的和谐更幸福了。我刚才听您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6: 我老伴儿吧比我小，他68了
5: 啊。
6: 哎， 他是啥呢？这个眼底动脉硬化。
5: 嗯，
6: 从2019年底吧。

0: 这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嗯，
0: 后来这视力就开始不行了，下降了，
1: 嗯，
0: 也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呀，
1: 嗯，
0: 也就是有那个黑头发飘似的，后来也变成白内障了，
1: 嗯，
0: 有重影，雾也特别大，
1: 啊、
0: 黄斑区啊倒是没啥事儿，
1: 嗯，
0: 就是视网膜病变了，
1: 嗯，
0: 两个眼睛吧，外眼角他看不着，
1: 嗯。那说明他这个视网膜是有一定的脱离的，只是没有完全脱离。
0: 是是，开始吧，我先用的药，
1: 嗯，
0: 完我用了以后吧，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我老伴也就开始用上了，
1: 嗯，
0: 他现在呢用了一个疗程吧，眼前那个黑头发丝啊，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啊，哎看不着了，就飘了，哎雾也散了，
1: 嗯，
0: 他用的效果比我还快呢。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能看着人了，也没有黑影了，
1: 嗯，
0: 完了老伴这眼睛做了一个检查，
1: 嗯，
0: 哎都挺好的，
1: 嗯，
0: 视力呢是一个 0.6 一个是 0.7、
1: 嗯、
0: 干什么都不影响了，你说我们就想吧，好不容易治得这么好，完了就想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
1: 嗯，
0: 这不是正好有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吗，
1: 嗯，
0: 所以吧我们也不想错过呀，
1: 我们治病呢必须要实事求是，你看我就是给大家呢来治病的，我也不是卖药的，本来呢咱这药啊它确实是稀缺，我们呢得根据您的病情确定药再继续用多少，您四个疗程的治疗现在眼睛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恢复正常了、okay. 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就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吧，不需要再用药了，老伴儿一个疗程的治疗达到 0.6-0.7 的视力了，这个情况还得需要继续的再用药啊。
0: 啊好好好、
1: 嗯、
0: 严老师啊，
1: 嗯，
0: 主要就是吧有这么大的那个优惠活动，我想要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1: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是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重症患者治病的、
0: 啊、
1: 挽回视力的。您这个情况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0: 啊
1: 好
0: 吧，那好，
1: 哎
0: 严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给老伴订个12盒这个优惠的、
1: 啊、
0: 让他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他用上。
1: 您听我说啊，老伴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啊、对对，
1: 参加8盒猛药治眼奇方送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这样正好3个疗程的治疗、
0: 哦、
1: 因为呢咱们现在呀药的数量太少了，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3大仙药，极其的珍贵稀缺，以后呢我们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呢我们把病治好了，咱们把健康的机会呢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好不好？
0: 哎那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的电话参加那个8盒的优惠活动、
1: 嗯、
0: 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哎好，祝您报名成功、
0: 哎、
1: 也祝您老两口啊健康长寿眼睛明亮。
0: 好的谢谢，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 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0: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11: 他喜欢你呀。
10: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2: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3: 打开记忆之门，
9: 重温
13: 重温
9: 往日情怀。

0: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6: 您所工作的地方有没有末位淘汰这一说法？那么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我们通过案例来聊聊这样的一个制度。在2023年的3月9号，刘某呢与某科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2023年3月9号到2026年的3月8号。工作地点呢是某科技公司办公或业务相关所在地，实行标准工时制，劳动报酬详见薪酬单。薪酬单载明刘某月度。

下，公司呢就会进行末位淘汰，解除劳动合同。某科技公司主张刘某多次绩效考核不达，用人单位以末位淘汰为由，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是构成违法解除，所以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现在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够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那近日呢，济南一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的花钱消分的捷径啊。那么探时刻呢，我们来具体关注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呢，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的报案。杨先生说啊，自己前两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买东西的时候呢，给他推送了一条可以消分的商品推送。他点进去看，跟这个客服聊天，那么客服介绍说呢，他被扣的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可以通过内部人员操作来免除，同时呢不扣分，全套业务呢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的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了，随即呢点开了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杨先生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让对方呢把这个扣分给消掉。结果对方说啊，需要用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会通过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按照客服要求去做了，那么过程当中呢，对方是反复保证自己呢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够消分。

杨先生逐渐打消了顾虑。在这个软件上呢，对方以同步 IP 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的权限。随后骗子呢就让杨先生进行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啊。那么这样之后呢，杨先生发现啊，自己的手机啊突然黑屏了，没办法控制，于是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啊把这个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此时杨先生账户内的1.2万元被转走了。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了某购物平台，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民警紧急启动拦截程序，那么最终呢，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电信诈骗。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的个人隐私。那么随后呢，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呢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权限。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呢可以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信息呢，全部落入到了对方的手中。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表示，发送陌生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费软件，实际上呢是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呢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一旦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手机在骗子面前呢就是完全透明的，像什么密码啊、验证码啊、余额呀，骗子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骗子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呢在帮你办理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施盗刷。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的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呢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地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那么警方在此提醒各位啊，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开启屏幕共享，100%那是诈骗。那么在此提醒，这四项权限坚决不能开：屏幕共享、悬浮窗权限、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陌生软件不装、陌生权限不开。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需要处理的时候啊，应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驾驶人安全研究部副研究员王秋红表示呢，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没有达到12分的，而且呢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常说的学法减分。那通过学法减分呢，一个记分周期内啊，最高呢是可以减免6分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办理。

0: 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是这样。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在电波里面相遇了，欢迎收听咱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直播间里面同样有请到了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中医界这个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那么还有当然还有要有请到了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哈，咱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对了，那个赵老师啊，
2: 哎，
0: 这节目一开始啊，我就很疑惑，我就今天你，我看你进直播就跟平常不一样，一大箩筐，这个还用布蒙着，神神秘秘的，你是给我带啥好的东西了啊？
2: 有啊，我就说师傅，你看呗，他刚才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眼神就一直瞟我这筐。我就在想啊，我说他肯定对我这筐里的东西啊特别感兴趣。其实这个哈，本来吧是没打算这么早告诉你答案的，想让你没事偷瞄，
0: 就让我心里面像冒抓一样，是吧？是是。
2: 对对对，但是我一觉得，哎呀，别难为孩子，不难不难为啊。那这么的，我那个啥，早晨吧，我师傅吧，他起得早。他一般都有去那个早间市场，就是早市呢，去买一些

0: 便宜新鲜的东西，然后呢还能那个到处转一转，就当锻炼身体了。
1: 哎，对
0: 啊，完了今天早晨去那个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他正好碰到一个就是外面进城赶车的那个老农，
1: 嗯，
0: 然后他卖的他们家自己种的，说是特别地道的那个沙瓤的西红柿。
1: 哦，
0: 哎，我看了这个真的很好，就一个一个啊红的都发亮，然后捏起来不是硬邦邦的那种，它稍微有一点软的那种感觉。
1: 熟了，
0: 哎，然后你一掰开以后吧，那个沙子儿就裹着那个里边那个汁水就往下掉。哎呀，当时我真是都掉手上了，我还舔吧舔吧。这个味道真的挺好，那个酸甜的那个味道哈，它是直接往你那个鼻子眼里都钻的。哎呀，我感觉好像好多年都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了。哦，因为现在买的那个西红柿哈，都是硬邦邦的，
1: 还那个没有什么西红柿味，
0: 哎呀，
1: 对吧？
0: 对，炒起来也没有味道，尤其是空嘴吃啊，就是、真没有办法下嘴去，连点甜味儿也没有，都是酸不溜丢的。
1: 长得像西红柿，但是一点西红柿的味儿没有、
0: 哎。你说的对，就跟小时候吃到的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嗯，然后这遇着

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贸易合作、外经合作、科技创新以及服务业等领域对接力度。此外，本次经贸周将把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重点邀请大湾区科创型企业参加主旨活动交流，围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

0: 黑涉问题，无证经营旅游业务，组织接待游客旅游，扰乱游客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三、虚假宣传问题，旅行社或导游在广告宣传中夸大旅游服务内容和质量，以购物团、老年团、保险团等旅游服务形态虚假承诺，误导游客报名参团的违法违规行为。四、不合理低价游问题，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等形式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五、强迫消费问题，擅自变更旅游行程，以购养游，层层转包，拒绝履行旅游合同，与经营者串通诱导，强迫消费者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六、违规职业问题，导游讲解员在组织旅游活动时安排游客参观或参与涉及色情、赌博、毒品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违法违规行为，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言论，对游客态度恶劣，甚至对游客进行言语侮辱的违法违规行为。七、文旅领域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三清山辖区的文旅行政主管部门、执法队伍和工作人员存在的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利益输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部门依规依纪处理。提供线索可拨打0793-96373或者13750091652，那举报人如实反映问题，提供被举报主体名称或个人姓名、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时间、地点、具体经过等关键信息，尽可能附带合同、票据、录音录像、照片、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啊，16679095736，把线索提供给我们，或者呢，您也可以在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热点新闻站省内资讯，我们最后再来关注，昨天会昌县为全县509户计划生育特扶对象、243户卫计专干均免费购买了2026年度综合保险，为计生特扶家庭提供意外伤害、医疗救助等多方面保障。
1: 像是难看至极，为什么这种拙劣套路总能够得手？说白了就是吃透了普通人的出行心理。大家赶路行色匆匆，对中药材行情一窍不通，架不住店家的忽悠，托们的煽风点火，很容易呢稀里糊涂就上当了。事后呢就算反应过来，也大多呢因路途遥远、维权麻烦，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份忍气吞声，恰恰就助长了无良商家的嚣张气焰，让服务区成为他们的敛财自流点。难道游客出门在外就活该被当待宰的冤大头？做生意最基本的底线是诚信，可这些商家早就把商业伦理抛到了九霄云外，不靠品质，不靠公道价做长久生意，反倒一门心思钻研套路、编排剧本，靠坑蒙拐骗赚黑心钱。高速服务区呢是城市的门面，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形象，本该便民利民，却被个别商家用来消耗公众信任，这种黑心钱赚得能安心吗？值得欣慰的是，媒体暗访曝光后，广州市黄浦区云浦市场监管所迅速介入，对涉事店铺呢予立案处理，这波及时的出手大快人心。但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宰客套路绝非一朝一夕，为什么非要等媒体曝光了才有人管？日常巡查去哪了？服务区运营方真的一无所知吗？长久以来，高速服务区物价虚高，套路宰客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呢就在监管有漏洞，责任没压实，个案查处呢远远不够，更要举一反三，根治乱象。监管部门呢要以此次的事件呢为契机，对全国高速服务区开展全面排查，建立商户黑名单，一旦查实欺诈，坚决清退，公开曝光，绝不姑息。服务区运营方呢要扛起主体责任，严把入住关，做好日常巡查，别只当收租的甩手掌柜，更要畅通投诉渠道，让游客上当后有处说理，有人撑腰，不用再忍气吞声。经商有道，诚信为基，服务于民，初心为本。120元到6000元的暴涨，涨的是贪婪，丢的是良心。高速服务区

0: 区不该是宰客乐园，更不能够消耗公众善意。唯有织密监管网，守住诚信线，才能够让每一位旅客感到安心，消费放心，让服务区真正成为旅途中的暖心港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探照灯，大家在消费领域或者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了一些闹心的啊，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消费维权事件，都可以直接拨打0791-883-2003-2 883-0907跟佳琪现在在线沟通。好，我们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出行成本。京沪高铁涨价啊，有让乘客用脚投票，我们看看大家都什么样的看法啊。继机票的燃油费上调以后啊，高铁票价也要涨了。5月11号京沪高铁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速线还有合蚌高速线开行时速是300到350的200到250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那么记者查询发现啊，目前京沪高铁的二等座最高票价是673，如果上浮20%，可能要到达800多了，那就超过了可能很多款折扣机票的价钱了。作为连接京津冀与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区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也高，具有良好的一个客流基础，因此也素有最赚钱的高铁之称。那么这一次票价调整引发广泛关注，但它本质还是市场机制下的一个正常价格行为啊。首先需要准确区分一下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实际上是公布票价，而高铁票销售中的执行票价仍然是根据时段啊、客流啊、淡旺季等因素去实行灵活折扣的。实测会发现，在5月26号调价生效之后，部分车次的执行票价反而可能会比调整前有所下降，这就是因为公布票价上浮的同时，折扣力度也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虽然公布票价的天花板是有所抬高的啊，但铁路部门是否会按上限定价仍取决于实际的客流情况。其次就是京沪高铁是目前啊国内客流最饱和、运力也最紧张的线路之一，在运力无法短期大幅扩张的前提之下，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客流更合理分配，也是一个明显的经济合理性吧。如果说高峰时段票价上浮可促使对时间不敏感的旅客转向平峰或者低谷时段，从而缓解拥挤，而折扣票价呢，则可能为时间比较灵活的人提供更低成本的出行选择。这种峰谷定价模式在航空啊、酒店等行业早就非常成熟了，在高铁运营领域的深化探索也是去推动铁路票价机制迈向精细化调节的重要一环啊。还要看到2025年底啊，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庞大的建设与运维成本也对运营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更加灵活的调价机制，一方面呢可以引导客流合理分配，提升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助于去减轻财政补贴压力，助力高铁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同时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为乘客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京沪高铁为例，沿线航空、普速列车等多种方式是并存的，竞争格局已然形成。那此次调价，京沪高铁和其他交通方式的价格博弈也将更加充分。如果说旺季执行票价高于折扣机票价格的时候，乘客就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还有时间的偏好理性选择用脚投票咯，你看看你愿意走向哪里。当然了，这种竞争反过来也会约束高铁的涨价空间，促使运营方在价格和服务之间去寻求更优平衡。必须承认啊，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乘客来讲，票价波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此，铁路方面可以通过保留普速列车、提供错峰折扣票、设置学生票等优惠举措来保障基本出行公平。同时也要认识到，市场化定价不是一张了之的，在定价机制、折扣规则等方面 也应当更加的清晰透明，给乘客稳定的预期。期待啊，这一次京沪高铁率先深化浮动票价机制，也能够为更多其他的高铁线路的价格调整来提供一个积极参考吧。让乘客用脚投票，本质上是尊重市场规律啊，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在

0: 分线路运力资源比较紧张，还有价格竞争格局成熟的背景之下，以更加灵活的精细化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导客流，提升效率是大势所趋。当然，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直面市场的检验啊。总之，大家呢不妨以更加开放理性的心态看待这次的调价行为，同时呢也期待铁路部门在信息公开、配套服务等方面同步跟进啊，努力让高铁运行在民生保障和市场效率之间呢去找到长远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模式。那么大家在交通出行、旅游出行，或者是这个教育领域呀、买房买车呀、这个医美消费领域呀、各种消费领域当中，遇到了一些好玩的、值得借鉴的一些经验，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有一些让您闹心的、想曝光的，或者是您的消费权益已经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整理好了，那么就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吧，166-7909-5736，微信搜索166-7909-5736。同时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白鹿洞见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一键留言。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4: 我儿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5: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来电。早上好。
6: 你好。
0: 嗯，你好。
6: 哦，我向你们反映一个拼多多和平台买东西的问题。
0: 嗯，您贵姓啊？
6: 我姓胡。
0: 嗯，好的，胡先生啊，您在拼多多平台什么时候买了什么东西？
6: 4月10号。在拼多多平台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轮椅的电瓶，那个
0: 电动轮椅的电瓶是吗？
6: 对。
0: 嗯。
6: 那个电瓶呢是791块钱，当时买的。
0: 嗯。
6: 他当时买的时候呢，他也说可以免费使用一个月。
0: 嗯。
6: 他在一个月当中有问题，发现有问题，如果或者不喜欢的话，
0: 嗯，
6: 就可以退。可以全额退款。
0: 嗯，
6: 那这人我们用了10多天了，我们发现不行了，不太好了，我们退款呢，他就把

0: 单子给你删掉了，不让你，不给你退了。
1: 你的单子他是没有办法删的，后台在你手上呀。
0: 嗯，反正就没有那个单了。这，本来一般我们买东西到什么时候再还有那个单，再还有的。
1: 对的呀，你的消费记录在你这里呀。你指的没有这个单，是指他把这个商品下架了，你通过后台的购物订单记录看不到，打不开那个页面了，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是看不到那个单了。
1: 啊，那就是他把这个产品下架了。
0: 嗯，我，页面下架了，他也那个单你买购物单应该是还有的，不会没有。
1: 对，是的，是的。您用了十多天是发现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那个单就没了。
1: 嗯，您用了十多天以后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发现这个他那个电瓶啊，不是那种正规厂的电瓶。
1: 哦，不是正规厂家。
0: 啊，
1: 好。
0: 啊，
1: 那您这样吧，您可否加上我们的微信，然后呢把您的消费凭证啊之类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给我们，比如说你截个图，把你那个当时付了多少钱，你跟他在线沟通过什么，把这些截图发给我们。
0: 这个信息都找不着呀，找不到了，因为没有那个单了，没有那个购物单了。你比如说你付了多少钱，
1: 是这样的，你的购物单应该是还在的，只不过商品详情可能
0: 找不到了。
1: 那是一般不存在这种情况哈。那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呢？
0: 嗯，我当时也不知道，
1: 也没有记
0: 啊。因为那个我后来我也给那个拼多多平台反映了。
1: 嗯，
0: 拼多多当时他就答应我，他说一定会给我处理。
1: 嗯，
0: 后来过两天他说他不肯退，没办法了，他就说。
1: 那就是说还是联系得到商家，平台也查得到您的订单。那这样吧，我们之后需要花时间。
0: 商家那个平台查得到。
1: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查找您的消费记录。您这样吧，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稍后不要挂，我们的导播老师会记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后续花时间先跟您把这个消费凭证给捋清楚，我们才能再进一步帮您维护正当的消费权益，好吧？哎，好，感谢您的信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正风航空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任何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消费领域当中的一些难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闹心事儿，想要和节目组来说一说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都可以来拨打1667905736这个24小时服务热线，也同步呢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可以随时联系。遇到了一些各种消费领域当中的闹心事儿，比方说这个什么教育消费领域啊、医美消费领域、买房买车之类的啊、通讯消费领域、文旅消费领域等等，只要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亦或是说呢，您的身边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违法违规线索，想要来曝光的，也都可以拨打进来和添加上我们的微信，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微信搜索1667905736，1667905736。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此前节目当中呢，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接到了一位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投诉，反映的呢是说，鄱阳县芦田乡有一个围墙啊，比较霸道，占到了村道，而咱们的居民朋友们呢，也已经投诉了数次了。啊，那么为什么没有结果？我们节目在介入监督协调核实了之后呢，啊，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复？我们把这个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里我们收到了中共鄱阳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回复，啊，是说涉事地块原属英加大队集体所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应济火与应加大队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依法取得该地块的使用权。2011年芦田乡实施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时候呢，因公共利益需要占用了这个地块内部分土地用于修建乡村公共道路。当时为就该部分被占用土地的补偿或者是置换问题与当事人达成最终一致，那么应济火在建设自家围墙过程当中占用了部分道路，对周边的居民啊出行都造成了一定影响。针对上述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芦田乡与当事人应济火进行了多轮充分沟通和政策宣讲，当事人呢已经认识到了其行为对公共通行权造成的影响，已同意拆除违规占用道路部分的围墙。截至目前，那围墙已经全部拆除到位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好。喂，你好。喂，啊，那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反馈过去了。我们啊，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呢，喂，能听到吗？喂，你好。啊，我们是有听到有一些声音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不到我们的对话。好，那么大家呢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困难，都可以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在您的消费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闹心的、想吐槽的、想要曝光的消费侵权线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6166-7905736。6166-7905736。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洪森。
1: 哎，你好，这下能听见了哈。不知道我之前跟您说的来自鄱阳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回复，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嗯，听到了哈。嗯，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等于是已经解决了。
2: 对，是的。感谢你们政风行风的热线哈，这个栏目，
1: 也感谢你对我们平台的一个信任。
2: 嗯，
1: 好，谢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大家呢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你闹心的，希望媒体的力量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核实的，那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0791-8832-0032、8832-0907。

0: 0907。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特别感谢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们啊，来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有很多的互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很多遍，我们的电话在我们直播时段，大家来可以拨打的是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打不进来，应该是我们的电话占线啊。那您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和同号的微信，也可以找到我们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关注一下，花了几百块钱买的所谓大牌口红，你到手了，你一拆开，它是个空壳儿。满心期待收到一个高档化妆品，瓶子里是空空如也的。就这并非是咱们消费者运气不佳，而是当下在网购当中真的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盲盒式风险了。我们来关注一位消费者朱女士，她是在雅诗兰黛官方旗舰店花了360元购买了一支礼盒装的口红，收货之后她没有立即拆封，直到她要送给朋友的时候，发现礼盒里面只有一个口红的外壳和一个粉底液小样的赠品，口红内部是没有膏体的。那么客服起初说，哎呀，我们发货是没有失误的，就拒绝处理，要求消费者来自证。那么经过消费者朱女士向12315投诉及网络曝光之后，品牌方最终同意退款并赔偿一支口红。事件在网络平台发酵，有不少网友是力挺朱女士的，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留言。那么干净的空管子总不能是买家抠出来的吧，啊，还有说买个空壳子谁能受得了啊，啊，还有我们的网友说，哎，你客服说卖家仓库是准确无误打包的，你可能核对的也只是包装盒信息吧，你们拆开了口红管里面看吗？和人家投诉的也不是一回事儿啊。还有消费者晒出了自己的消费经历的图片，表示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自己收到的雅诗兰黛的粉底液没有喷嘴儿。其实从生产的角度上来看啊，这种空瓶现象属于生产环节的一种生产事故，一般情况下有机械故障啊，也有人为造成，具体归类就是包装或灌装环节的质量控制事故。那么对于这次空管口红的售后维权，企业最初是拒绝处理的，也拒绝提供视频，存在法律问题。首先消费者支付了钱，支付了价款，那经营者应当啊交付足额合格的商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或换货。当消费者提供视频以初步证明商品存在空管这么个瑕疵，也完成了初步举证了，经营者就需要证明自己在发货时是完好的，并提供发货视频等证据来证实。那么企业拒绝提供视频，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经营者无法提供，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会，我是日常买的每一个网购商品我都会拿出手机来去记录它的开箱过程进行录制，即使没有开箱视频，其实咱们消费者仍然是可以有效维权的，关键在构建多维度的一个证据链，比如说保存好的购物截图的这个订单截图啊，支付记录啊，物流信息啊等等，包括说留下瑕疵证据，包括商品的缺失部位的照片，或者第三方见证，比如说有快递员在场，还有及时的沟通记录，就是当你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你和这个对方的客服有过怎样的一个沟通过程，都是可以的。那么维权哈，首选平台客服投诉，并且上传一个证据。如果说没有结果的话，可以立即通过12315热线或者平台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调解调查啊，也就可以去寻求到我们消费者协会的一个帮助了。如果说调解失败，大家可以进入到诉讼的程序，诉讼中法院将综合审查所有的证据，依据高度概然性，也就是说大概率能确定的这样一个标准认定事实，经营者单纯去质疑消费者动了手脚是没有证据的，通常难以得到支持。这个消费者几经波折，最后是换来了他的这个退款，还有一支口红。

0: 工的补偿。看上去解决了，但是新的思考也出现了，这样的处理方案是否足以回应消费者对品质和信任的期待呢？它既是这个纠纷的终点，也是观察品牌责任和消费权益如何平衡的一个起点吧。关于这类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欢迎您在视频号上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在我们直播的时段当中，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参与节目，0798832003288320907。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3: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上午的9点至下午5点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热线0791-8818-1306，0791-8818-1306，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号码，因为这个号码是微信同号的，大家呢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也都可以同步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风热线继续服务您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10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清晨6点，南昌市八一广场地铁站警务室已经亮起了灯。接到客流早高峰将提前20分钟到来的通报之后，民警张清福整理好制服背心，带上执法记录仪，走进了站厅。首班车还未到，张启福习惯性地沿着站台走了一圈，目光扫过屏蔽门边缘、消防栓箱、监控探头的位置等这些他每天都要看好几遍的地方。他说，我们提前为群众探路，全力守护他们的出行平安。八一广场站是南昌地铁一号线、二号线核心换乘枢纽站，地处城市核心地段，周边有省美术馆等景点，人流量密集。五一假期，八一广场站日均客流14.48万人次，节后的客流量仍然保持在高位运行。张启福介绍说，作为展示英雄城南昌的形象窗口之一，我们不仅要做好治安巡逻防控、现场秩序维护等工作，还要积极为群众提供帮扶救助等服务。南昌市公安局地铁警察支队八一广场站警务室共有民辅警58人，主要负责约2500平方米站厅、1600平方米站台和6个出入口的平安通行。8点左右，客流逐渐增多，张启福和辅警白如冰穿梭在密集的人群中，不停地喊话，请大家有序排队，不要拥挤，保管好个人财物，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遇到携带大件行李的游客，他们主动上前搭把手，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搀扶，面对乘客的问询，他们耐心指导。张启福说，我们站在这里就是为了给群众带来安全感。巡逻之后回到警务室，警务室里挂着一面面锦旗，张启福介绍说，这是刚刚从深圳寄来的锦旗呢。原来呀，4月中旬胡女士来南昌游玩，途中不慎遗失了背包，来到警务站求助。胡女士非常着急，当时第一时间启动了寻人找物的工作机制，快速调取了沿线监控视频，联动各站点同步排查，很快核实背包遗失在地铁2号线罗家集站。而考虑到胡女士是外地游客，对线路不熟悉，该站安排辅警全程陪同前往站点领取，只用了1个小时就将背包完好的交还给了胡女士。张启福说，看到群众的财物

九名。如今啊，在八一广场站，群众在体验便捷的出行时，留意到更多的暖意。那是人流中挺拔的藏蓝身影，是回应求助时温柔的语气。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听说了呀。
1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高速公路中央一只轮胎掉落，路过的车辆纷纷躲避，而一位路过的货车司机发现之后啊，果断地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在车流中徒手将轮胎推至路边。日前这段视频在网上传出，网友纷纷为他点赞。事件啊，发生在5月6号，湖北麻城，湖北交警视频巡查，发现一个货车的轮胎被意外地遗落在沪蓉高速公路上，过往的车辆纷纷避让，指挥中心当即通知巡逻民警赶赴现场处置。而在民警抵达之前，途经的货车A9A51K 的驾驶人陈明发现了这一隐患，果断在应急车道停了车，随即快步折返跑向路中央，俯身徒手将轮胎搬移至应急车道。5月12号，高速民警在陈师傅送货途经的收费站啊，为他送上了锦旗，感谢他消除隐患、守护平安的义举。而面对民警的谢意，陈师傅只是说，这太危险了，别人看到了肯定都会这样做的。陈师傅啊，是湖北麻城人，

20多年的驾龄，他为一家建材店老板开车送货，几乎每天都要跑这一段路。陈师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轮胎挡在车道上，这太危险了，看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担心到晚上平躺在路面的大轮胎难以被及时发现，观察后方暂时没有车辆驶来，于是呢连忙跑步上前搬起了轮胎。问及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全网点赞的时候，陈师傅说，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很普通啊，我想很多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的。在这里为陈师傅点赞。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老人第一次坐高铁，竟是为了见女儿最后一面，话题登上了热搜。郑州铁路公安局洛阳公安处在账号平安洛阳发布了一则长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当中，5月6号上午，河南一位老人急需和老伴一同前往江苏淮安，但自己不会买票，无奈向驻站特警求助。经特警张彤彤查询，当日的车票已售罄，老人瞬间情绪失控，我真是着急呀，我闺女抑郁症跳楼了。了解完情况之后，民警张慧赶到了车站服务台，向工作人员说明了原委，申请开通了先上车后补票的绿色通道。老爷爷要去看他女儿最后一面了，咱们能不能安排一下？得知民警成功地帮他买到票时，老人的情绪再度决堤，崩溃大哭。张慧一边轻声安慰，我们都是你们在外头的儿女，都是互相帮忙的，一边担心他和老伴第一次坐高铁不熟悉，又怕肢体四级残疾的老人熬不住全程707公里4小时的无座车程，还特意买了2个小马扎，还兑换了现金以备不时之需，联系列车乘警照看。

当天上午10:53，两位老人顺利地登上了列车。列车抵达之后，民警还持续跟进了老人的状况，得知老人顺利到站之后，才放心。在评论区，有网友给民警点赞，也有不少网友表示看哭了。我们都愿两位老人平安健康，能够顺利从悲伤中走出来。好，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您还可以通过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来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你习惯怎么站？曾经左行右立被归为文明乘梯的做法，如今呀多地已经叫停，原因是在电扶梯上行走存在摔倒跌倒的风险。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左行右立引发的纠纷。公共区域录像显示，2024年3月7号早高峰的时段，石某在地铁上行的自动扶梯右侧乘梯，乘客李某呢从其左侧后方快速的行走赶过，那么手臂是撞上了石某的左臂，石某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的台阶上，导致了屏幕碎裂，石某立即上前拉住了李某，双方争执不休，后经民警调解未果。为此石某维修手机是花费了1000余元，他诉至了法院，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其手机维修的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当中未尽注意义务将石某手机碰落，存在过错，遂判决李某赔偿石某手机维修费。李某向法院提起再审，最终法院经审查驳回了其再审的申请。近年来全国多地呢已经取消了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据介绍啊，长期单侧站立容易造成扶梯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的一侧，这样会加重单侧承重的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均，进而加速设备磨损、老化与损坏。此外，在自动扶梯上行走呢，也存在着多种的安全隐患，比如说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的楼梯，人们如果在扶梯上行走啊，很容易踏空或者是被绊倒，行走的过程当中也容易挤碰到其他的乘客，导致意外的发生。而且上

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每秒0.5米，地铁扶梯的速度则为每秒0.65到0.7米，属于高速电梯。如果有人匆忙行走或者是奔跑，一旦摔倒或者是发生紧急情况，很容易带倒一大片，引发大面积的踩踏。另外，左行右立还会降低扶梯的运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均有序站立，才能够实现最大的通行量，更好地满足大量乘客出行的需求。赶时间的少数乘客可以选择步行楼梯快速的通行。在日常乘坐扶梯的时候呢，还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危险行为，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些举动非常的危险。大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的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的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的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者是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的时候呀，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者是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的人员发生碰撞。再一次提醒大家，乘坐扶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站稳扶好，时刻注意脚下的安全。如赶时间的话，可以选择走楼梯。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2: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0: 听说了呀。
9: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0: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浙江杭州街头发生了揪心的一幕。凌晨4点，杭州环卫工李树胜开着洒水车进行洗地作业，突然他留意到路边站着一位女子，正在不断地挥手。他摇下了车窗，听到对方大喊：“救命，有人落水了。”李师傅立即停车冲向了河边，发现两名男子落水，他急中生智，利用洒水车的橡胶水管当救命绳，成功地将落水者拉上了岸。听到救命俩字，我顿时心里一紧，再次回忆起那天的早上，李师傅仍心有余悸。但在事发现场，他是来不及想太多的，赶紧把车子停在了路边，打开车门冲了下去，直接奔到了河边，果然发现河面上有两位落水男子正在挣扎。李师傅先观察周围的环境，发现河两边都是直上直下的墙壁，十分陡峭，如果擅自下水，怕是也很难上岸。李师傅瞬间想到了停在路边的洒水车，车上有一根橡胶水管，干脆用它当绳子把人捞上来。李师傅立刻跑向洒水车，抱起橡胶水管朝河边跑去，一边跑一边把卷成团的橡胶水管伸开。到了河边，李师傅把水管使劲地甩出去，朝着落水者大喊：“快抓住！”还指挥着其中一位意识清醒的落水男子先把另一位意识模糊的落水男子往上拖。与此同时啊，李师傅还不忘告诉一旁的呼救女子：“快打110120。”李师傅不停地往上拉拽着水管，半边身子都抵在了岸边的石墩上借力，终于把落水者一个接一个地拉上了岸。直到这时，李师傅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几分钟之后，救援医护人员都纷纷赶到，李师傅才继续开着洒水车进行路面作业。李师傅说，上车的时候啊，发现腿都软了，还看了一下时间，整个过程15分钟左右。 环卫洒水车上呢都有一根橡胶水管，主要是用于路面清洁作业，帮助环卫工洗刷边角处的灰尘。李师傅呢刚开上这辆洒水车不久，车上的这根水管暂时还没有使用过，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根水管的第一次派上用场竟然是为了救人。水管的外部是橡胶材质的，内部呢是钢丝，卷成一团抱起来的重量能够达到10多斤重，完全伸展开来长度在10米左右。李师傅说，你让我现在再用这根水管把一名成年人从下往上拉，我感觉我不一定能够做到，但当时哪顾得了那么多呀，只想着快救人。救完人之后，李师傅继续在路上进行洒水作业，一直到早晨6点左右才回到驻点休息。当天呀，李师傅还抽空去派出所录了笔录，向主管请假的同时也汇报了凌晨救人的经过。主管说，你干了一件大好事儿啊。面对他人的询问，李师傅用这句话回应，其实啊没什么，我只是尽了自己所能的力去帮了一个忙，是我应该做的。听说两位落水男子都暂无大碍之后，李师傅笑着说，好，那就好。李师傅是河南信阳人，在杭州工作已经有7年左右的时间了。在做环卫工之前，他当过大车司机、保安等。其实啊，这次救人不是他第一次做好人好事，之前呢是在路上遇到了一起追尾的事故，他冲上前和其他路人一起把困在驾驶席无法动弹的受伤人员抬了出来，避免了二次伤害的发生。还有一次是他拾金不昧，避免了一位公司负责人的大额损失，李师傅还因此收获了一面锦旗。据了解，这次救人之后，李树胜所在的公司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2000元的奖金，以表彰他见义勇为的行为。我们也一起为李师傅点赞。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条健康提示，已经立夏，天气转暖，又到了小龙虾霸占夜宵摊的季节了。麻辣、蒜蓉、清蒸等各种做法让人垂涎欲滴，但是近年来因食用小龙虾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报道屡见不鲜。为此，南昌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夜宵局里的小龙虾是快乐的源泉，但安全食用才能让这份快乐不打折扣。选得对，洗得净，煮得透，吃得适量，才能够降低风险。如出现肌痛、肌无力、茶色尿等症状，立即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病情。刚才我们说到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指因运动、肌肉挤压、缺血、代谢紊乱、自身免疫病、感染、药物中毒等因素导致横纹肌细胞受损，细胞内的物质释放到细胞外液和血液循环当中，进而引发的临床综合征。目前医学界对小龙虾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的具体机制还尚未完全明确，但是主要怀疑呢是和多种因素有关。哈夫病呢是一种与水产品相关的横纹肌溶解症，最早是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那么可能是由某种未知的病毒引起的，高温烹饪也无法完全的破坏。部分小龙虾可能生长在受重金属啊、农药啊，或者是蓝藻毒素污染的水域，食用之后可能中毒。有些人还可能对某些成分过敏，同时饮酒、剧烈运动可能会增加发病的风险。食用小龙虾需要注意选购的环节，要选活虾，死虾超过2小时千万别吃，要在正规市场购买，避免不明渠道的野生虾，还要看外观，虾壳光亮、腹部干净的才合适，发黑发臭的不要购买。处理环节同样重要，要用清水养虾，然后让虾呢去吐进泥沙和一些脏东西，还要彻底的刷洗，重点的刷腹部和虾前缝隙，同时呢要去头去虾线，因为头部易积累重金属，虾线呢是消化道，最好要去掉。在食用的时候呢，还要适量，每次不超过10到15只，约500克。记住，一定要吃熟食，确保彻底的煮透，不要吃半生不熟的。 另外呀，孕妇、儿童还有肝肾不好的人，尽量减少食用。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4: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5: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4: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5: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

0: 心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 400-710-2874。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

0: 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 400-710-2874，
0: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

0: 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四市和上饶市的南部、九江市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的时候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局部29到30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
2: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04，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省率先将低空气象纳入全省低空经济大局，构建三级服务体系。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江西省在特色水产育种领域再一次取得重大突破。景德镇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我们来关注全省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省气象局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我省率先将低空气象纳入全省低空经济大局，出台相关发展纲要，构建省级中枢加市级支撑加现场保障三级服务体系，设立省级通用航空与低空飞行气象中心，与省通用航空协调中心实现了业务一体化协同。与此同时，我省气象服务正从基础保障向深度治理跨越，全域不断织密低空气象监测站网，大幅提升垂直扩线精细化探测能力，研发了40多类高时空分辨率预报产品，有效补齐近地面气象监测预警短板，建成省级通用航空气象服务平台，全面护航低空飞行超65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8点，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日前，从省水产科学研究所传来喜讯，由该所牵头承担的江西省“十五五”水产育种联合攻关项目“中华原田螺品种选育联合攻关项目”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中华原田螺规模化苗种人工繁育，培育出的螺苗规格整齐、体质健壮，有效破解田螺产业种苗繁育关键瓶颈，为全省乃至全国田螺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昨天，江西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在省残联启动，全省遴选11名。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入选，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2026年南昌中考进入倒计时，今天记者从南昌市教育局了解到，明确将于今年继续开展综合评价录取试点工作。除去年已经开始试点的南昌市行知中学外，今年新增南昌市第一中学华侨城校区为试点校，继续探索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南昌市第一中学华侨城校区将于今年

跃，迎接高一新生，进一步扩充南昌市城区优质普通高中的学位数。上饶市首届残疾人书法美术作品展昨天在上饶美术馆开展，展出100件上饶市残疾人书画爱好者的精品力作，展览将持续至17号，公众可免费观展。为期5天的2026年国际男子手球交流赛昨天在于都县开幕，共有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香港及中国 U20 5支队伍参赛。记者了解到，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九龙湖院区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目前外立面工程已完成90%，机电安装工程完成80%，装饰装修完成30%，预计今年11月完工。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9，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胖东来称从未开展直播带货，这李鬼的账号盯上胖东来，利用于东来形象直播带货。昨天呢，记者发现社交平台涌现大量的仿冒胖东来直播间，多数起名为许昌胖东来百亿补贴，直播画面呢为于东来本人的照片或者视频，讲解带货的却另有其人，还标注官方授权 IP 却不在河南。这些直播间在线人数最多有2000-3000人，售卖商品混杂，不少消费者购买。今天胖东来发表声明称，胖东来从未在任何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带货业务，也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网店直播卖货。针对上述行为，我们已经固定证据，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投诉举报，并坚决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责任。热门航线机票价格低至200，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成都、广州、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2折的机票，上海三亚、上海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呢，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江苏税务正在处理偷拍男生的拟录用资格。南京审计大学一名在校研究生顾某某因为涉嫌偷拍女生的隐私引发了关注，顾某某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今天呢，记者拨通该公示名单上的监督电话，询问顾某某是否会被清出拟录用名单，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据了解，5月11号，顾某疑似涉嫌偷拍他人隐私事件在网上引发关注和热议。昨天晚上，南京审计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学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奥运冠军黄雅琼拟入职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昨天，位于浙江省的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官网上发布2026年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拟聘人员公示，羽毛球奥运冠军黄雅琼拟被聘为文化旅游学院专业带头人。去年1月，黄雅琼宣布退出国家队，去年6月，她宣布与国羽前选手刘雨辰结婚，去年12月，她参加了退役仪式。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8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2中2、选3中3、选5中5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2中2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3中3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5中5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3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认同逐步上升，国台办回应。第22届文博会5月21号启幕。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将呈现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2:55，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近日，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福建龙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配10只朱鹮种源，此次是首次向福建调配朱鹮种源。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朱鹮异地种群复壮。中国气象局今天9:30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0点针对南方多地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和暴雨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沙特被曝曾对伊朗发动多次报复性空袭。斯塔默现下课危机，工党内部意见撕裂。全球高校学生人数20多年来增长超1倍。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12号，在沙特吉达举行的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参赛资格。据当地时间12号消息，有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以一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了解，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开展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12号，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留任。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公平仍然突出。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 2.69 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 43%， 但不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 59%， 南亚和西亚为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 9%。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当地时间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提示，
0: 北京时间的17:44进入今日提示。随着520、521临近，南昌市迎来结婚登记的高峰了。截至5月9号，除青山湖区婚姻登记处外，南昌市其余县区婚姻登记处5月20号当天的结婚登记预约均已约满。红谷滩区、东湖区、湾里管理局等多个县区的婚姻登记处5月21号的预约名额也已告罄。记者了解到，未能提前预约的准新人也不需要担心。南昌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婚姻登记处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未预约成功的市民可携带相关证件直接前往现场排队办理。登记处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开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到场新人应办尽办。记者从南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因配合大型团体机关单位献血活动工作需要，5月11号到15号，南昌市多个献血点将暂时停止采血，提醒广大献血者避免跑空。据了解，本次暂时停采的献血点及献血车包括步行街献血点、火车站献血点、红谷滩万象城献血点、地铁大厦献血点、湾里磨盘山献血点、南昌西站献血车、百盛 B 馆献血车、南昌大学献血点。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

0: 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却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

0: 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8: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8: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江西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河湖安澜、百姓安宁。
9: 我省强化气象服务保障，赋能低空经济，研判汛期气候。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南昌市以学促干，用心用情保障民生。
9: 上立县以合伙人理念创新招商模式，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10: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实事。丰城市创新方法，让近万户家庭圆领证梦。
9: 景德镇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
10: 鹰潭保水物流中心封关运营。
9: 今天晚上，鹰潭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红。
1: 今年汛期，江西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河湖安澜、百姓安宁。江西台综合报道。
2: 进入汛期，瑞昌市长河泵站的值班人员比往常更加忙碌，每天到岗第一件事就是沿着泵站走一圈看一遍，查设备、看水位、记数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瑞昌市水利局长河泵站值班员万丽：
3: 每天来的时候就是先巡查，整个巡查一遍，巡查这边有水位起来了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开机排水，汛期的时候我们要提前进行预排，
2: 盯紧关键点，才能兜牢安全底。瑞昌市对94座水库、49座山塘、长江及内河重点围堤在建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排查，对42处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在余干县，防汛手段则更添科技感。在余干县水利局值班室的电脑上，打开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全县89座小型水库的水位、库容等数据正实时跳动更新，值班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水情动态。余干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股副股长胡宇璇：
4: 它能够提取我们终端的信息，然后将我们水库以及河道的各种信息采集起来，最终形成一个预警信息，再通过系统发布到各个乡镇，提升我们的应急救灾能力。
2: 新余市组织抗洪抢险救援应急演练，运用深纳搜索、无人机、机器人救生艇等新式装备，提升水空一体立体化救援能力。新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张强：
5: 本次演练以实战为导向，重点检验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能力。我们将继续以电备战，抓紧抓实物资储备、宣传教育、预案演练等各项工作，持续提升抗洪抢险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防汛备汛，物资先行。在彭泽县、鄱阳县等地的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各类物资分区明确摆放有序，编织袋、土工布、砂石料堆码整齐，救生衣、冲锋舟、橡皮艇一应俱全。彭泽县应急保障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永红：
6: 针对麻袋、草袋等易受潮物资，我们在保障仓库通风的同时，定期进行晾晒；针对发电机、潜水泵等设备，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修维护，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
2: 鄱阳县应急管理局防汛物资管理负责人刘秋仲：
7: 我们全力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工作，其中防浪布准备有10万平方米，编织袋10万条，确保安全渡汛。
2: 除了备足物资，各地还同步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安义县东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刘月：
8: 今年我们提前动手，3月初就开了部署会和培训会，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每个巡查员。像泡圈点这类问题，我们专门制定了一换一色、加密巡查、现场备料，做到心中有底。
2: 九江市柴桑区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负责人邝佳琪：
9: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处置，加强值班值守和监测预报，以万全的准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省气象局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强化气运报道。作为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我省率先将低空气象运报道。作为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我省率先将低空气象纳入全省低空经济大局，出台相关发展纲要，构建省级中枢加市级支撑加现场保障三级服务体系，设立省级通用航空与低空飞行气象中心，与省通用航空协调运行中心实现了业务一体化协同。与此同时，我省气象服务正从基础保障向深度治理跨越，全域不断织密低空气象监测站网，大幅提升垂直扩线精细化探测能力， 省气象局局长傅敏宁。
0: 攻坚低空三维预报核心技术研发了40余类高时空分辨率的预报产品，有效补齐了近地面气象监测预警短板，建成省级通用航空气象服务平台，全年护航低空飞行超过6

0: 量略偏少。省气象局副局长周春雨：
1: 全省平均降水量是370到46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0到2成，平均气温是26到27度，偏高1到2度，有降水集中期，大致出现在5月末到6月上旬、6月中旬末到下旬的前中期。也提醒重点关注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防范强对流天气，注意农业生产。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南昌市坚守民生为本，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滕王阁旅游区人气爆棚，客流量达7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2.23%。江苏游客温诗眼：
3: 老城区古建筑群非常多，古今交融，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此前，滕王阁长期封闭管理，游览空间小，游客体验不佳，沿江步道不畅，居民进江不见江。为此，南昌启动滕王阁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及北扩工程，拆围墙、通步道，景区90%区域免费开放。南昌市民熊永兵：
4: 出门就可以看到这个滕王阁，看看这个江景。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南昌市始终把民生为本落在实处，着力破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针对空中线缆顽疾，今年启动弱电管线下地整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目前全市249条道路管线下地完成67%。南昌市民张磊：
5: 抬头的话，再也看不到空中的杂乱的管线了，现在整个人心情也舒畅了很多。
0: 南昌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学查改一体推进，建立问题清单动态管理，通过实地调研12345热线动真碰硬，确保整改整治渐行见效。南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龚静：
6: 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集中攻坚的难事，深化改革的大事等，谋划了一批重点推进事项。下一步，我们将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作风，努力做到让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新余市调研并座谈。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坚持统筹联动，织密家校社协同育人一张网。要坚持趋利避害，筑牢网络育人新阵地。要坚持疏堵结合，守护未成年人身心成长路。要守正创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加大非遗活化利用力度，创新展陈方式，讲好地方文化名家的生动故事。
7: 地势头条。
2: 昨天，吉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推进会召开，吉安市委书记严允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以问题整改整治带动整体工作提升，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
0: 昨天，上饶市委书记刘硕围绕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到上饶经开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他指出，要稳妥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集中精力抓项目抓发展，充分发挥上饶经开区主力军、主阵地、主平台作用。
2: 昨天，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到分宜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他指出，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做到以学促干、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的成果体现到全力拼抢二季度实现双过半的实际成效上。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循环使用。

0: 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胜利县以合伙人理念创新招商模式，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实事；丰城市创新方法，让近万户家庭圆了领证梦；景德镇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欢迎继续收听。
2: 胜利县以合伙人理念创新招商模式，用全程靠前的优质服务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一家速冻小吃龙头企业，一枚蛋挞，一根烤肠，正撬动起湘赣边区域产业发展的新气象。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3: 在江西虎家食品有限公司的超级工厂内，智能化产线正飞速运转，一枚枚蛋挞，一根根烤肠，经过数字化精准管控，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公司行政负责人姚芳琴：
4: 目前我们的烤肠和蛋挞这两个拳头产品已经做到了连续五年全国销量第一。2025年，皇家小虎全渠道终端零售额超40亿元。随着这个工厂的落成，我们在产品矩阵的丰富度、生产规模、履约效率上更上了一层台阶。
3: 作为速冻小吃行业的头部企业，皇家小虎布局华中超级工厂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多地争抢。上利县没有停留在给地给政策的传统招商思维，而是由县主要领导带队，以合伙人身份为企业精准测算运营成本，量身定制落地方案。江西赣乡招商有限公司招商部部长龙树根：
5: 我们不只是简单的把土地供应给企业使用，而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从原材料供应到冷链物流成本，我们做了一份详细的对比方案。这种诚意和专业的代入感，让企业最终决定在一个月内啊，就与我们完成了签约。
3: 签约只是第一步，让项目早投产才是关键。上利县成立项目专班，创新开展设备代采服务，实行任务到人、进度到天的挂图作战法，从土地征拆到规划审批，全力保障要素供给。江西皇家小虎华中超级工厂项目专班负责人谢龙天：
6: 企业最急的就是设备进场，我们专班当时就是驻扎在一线，创新了代采服务，把审批从串联改成并联，手把手帮企业梳理流程，排定工期，从签约到主体工程完工不到半年，第一批设备如期进场，项目很快就实现了投产。
3: 高效的服务不仅为企业抢占了市场先机，也为地方经济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项目一期规划占地180亩，建筑面积超30万平方米，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0亿元，年贡献税收超1亿元。江西虎家食品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姚芳琴：
4: 上利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感到贴心放心，目前工厂已经正式投产，直接带动了当地4000多人就业。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华中市场，这里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增长引擎。
0: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实事。
3: 在丰城市，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曾经有近万套房屋的不动产权证迟迟办不下来。当地创新方法让近万户家庭圆了领证梦。请听报道。
7: 前不久，丰城市高景园小区居民接宝珍终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房屋不动产权证。高景园小区建设时因开发商存在不合规行为，一直无法验收。可如今，当年的房地产企业也已注销。这些年来，类似因为竣工验收权属用途、质押查封等问题拿不到产权证的房子，涉及21个小区，近万套户。丰城市上塘镇副镇长燕鹏：
8: 我们也积极的向上级部门沟通和协调，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也倍感压力。
7: 历史遗留问题复杂棘手，夹在法律约束与

0: 群众需求之间，相关部门也左右为难，如果按部就班搁置难题，自己不用担责，但群众不满意；如果迎难而上，主动破局，群众满意了，但相关部门有可能就要承担责任。冯程果断选择了想方设法让群众满意，并为主动担当的干部担当。冯程市副市长金辉：
1: 第一个是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第二个是大家尽职免责，就是这两个很鲜明的信号，大家就想放手去干，那政府这边出机要啊，给大家提供操作依据，我也签字，不管它有多难，把它作为这个实实在在老百姓的心头病来解决。
0: 群众无过错即办证，一句话打消了各部门顾虑。当地成立跨部门专班，主要领导领提督办，倾听诉求，牵头研究破解路径，建立由不动产登记中心执行、发改、税务等多个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将原来由先到后、由远到近的办理流程改为平行办理，大家共同商议、联合签字，坚决杜绝某个部门因为上一个环节未办结而推诿扯皮拖延。同时，各个部门根据业务领域梳理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上门服务。丰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邹永清：
2: 所有的验证材料和办理总证的材料，我们都是主动和业主单位联系，上门完善材料手续。
0: 丰城市上塘镇阳光小区居民赖作海：
3: 政府部门把办公地点搬到了小区来，热情服务，有问必答。
0: 到目前，丰城市成功解决全部9863套房屋不动产登记难题，历史遗留问题清零。
4: 近日，万年县朱溪国家湿地公园传出喜讯，三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冠幼雏顺利长成，已经进入试飞的关键期。少儿台记者周青松、廖静报道。
5: 东方白冠是一种大型涉禽，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鸟界大熊猫，全球种群数量稀少。它们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器。在万年县朱溪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守护着东方白冠幼雏的成长。这三只幼鸟已孵化满47天，褪去了绒羽，羽翼丰满有力，体态健壮，完全具备了试飞的条件。万年县朱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中心汪振兴：
6: 他们的父母已经连续3年定点入驻我们湿地筑巢繁育，繁育周期内我们将常态化排查水质和食源，全程做好巢穴防护工作，就是为东方白冠繁育下一代及幼鸟健康生长打造零干扰的栖息环境。
5: 近年来，万年县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开展湿地修复、水质净化和岸线治理等工作，湿地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优质的生态不仅吸引东方白冠连年到此繁育，也让这里成为小天鹅、白皮鹭等众多珍稀候鸟的栖息乐园。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密巡护频次，细化观测台障，全程护航东方白冠幼鸟自然融入野生种群，同时持续做实湿地常态化管护、生态科普宣传和爱鸟护鸟自愿引导工作，全力守护珍稀鸟类家园，持续擦亮万年生态宜居的亮丽名片。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9: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入选，系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4: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9届全国画院美

0: 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今天在南昌开幕。江西画院、江西省美术馆、南昌画院三馆联动，集中展出中国画、油画、雕塑精品力作848件。
1: 鹰潭保税物流中心今天正式封关运营，成为赣东北地区首个、江西省第二家保税物流中心，可开展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业务，享受境外入区保税、境内入区退税等政策。
0: 昨天，江西省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在省残联启动，全省遴选11名一线助残先进典型，将分赴各地市开展巡回宣讲。
1: 上饶市首届残疾人书法美术作品展昨天在上饶美术馆开展，展出100件上饶市残疾人书画爱好者的精品力作，展览将持续到17号，公众可免费观展。
0: 为期5天的2026年国际男子手球交流赛昨天在于都县开幕，共有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香港以及中国 U20 5支队伍参赛。
1: 近日，2026中美民间匹克球联谊赛在上犹县开赛，美国犹他理工大学俄勒冈州友好代表团及在华美企代表与中国选手齐聚赛场，以球为媒，深化交流，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篇章。
0: 备受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关注的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又要来到瑞昌了，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截止到5月29号，比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瑞昌市体育公园举行。
1: 日前，南昌市新建区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幼儿艺术节戏剧童话剧专场比赛，全区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生动诠释了美育润心、向美而行的活动主题。
0: 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圆满完成辖区主干道沥青病害专项整治工程，修复破损路面1825平方米，进一步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便利市民日常出行。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国气象局今天9点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0点针对南方多地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和暴雨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0: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昨天，位于浙江省的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官网上发布2026年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拟聘人员公示，羽毛球奥运冠军黄雅琼拟被聘为文化旅游学院专业带头人。去年1月，黄雅琼宣布退出国家队，去年6月，她宣布与国羽前选手刘雨辰结婚，去年12月，她参加了退役仪式。
0: 近日，湖南岳阳一对新人的三无婚礼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无彩礼、无司仪、无伴郎伴娘，摒弃复杂仪式，仅一场亲友齐聚的家宴见证幸福，却意外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与共鸣。从曾经的大操大办到如今的简约适度，年轻人们正用自己的行动重新定义人生大事。
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日本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专家表示暴露其太空军事化野心。
0: 日本政府拟于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在此背景下，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包括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扩大相关预算等内容。专家表示，该方案绝非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背后暗藏着多重危险的算盘。
1: 该方案要求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收集情报的

0: 能力，建立房监听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并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自民党拟于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该建议。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该方案是日本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和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其本质是为了发展进攻型军事力量提供太空情报的通信支撑，违背了和平宪法的规定。增加人员编制，扩大预算，是为了组建太空军扫清障碍，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
0: 向浩宇分析，此举将打破东亚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外层空间条约精神，践踏战后国际秩序，为他国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国际社会需要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九江阵雨20到26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萍乡小雨20到27度，新余小雨18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鹰潭小雨19到28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冯雷，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

0: 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0: 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 4%， 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 3%， 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

0: 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 19.5 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来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

0: 日，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三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加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辖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6: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在电波里面相遇了，欢迎收听咱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直播间里面同样有请到了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中医界这个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那么还有当然还有要有请到了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哈，咱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对了，那个赵老师啊，
2: 哎，
0: 这节目一开始啊，我就很疑惑，我就今天你，我看你进直播就跟平常不一样，一大箩筐，这个还用布蒙着，神神秘秘的，你是给我带啥好的东西了啊？
2: 以为我就说师傅，你看呗，他刚才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眼神就一直瞟我的筐。我就在想啊，我说他肯定对我这筐里的东西啊特别感兴趣。其实这个哈，本来吧是没打算这么早告诉你答案的，想让你没事偷瞄，
0: 就是让我心里面像冒炸一样，是吧？是
2: 对对对，但是我一觉得，哎呀，别难为孩子，不难为啊。那这么的，我那个啥，早晨吧，我师傅吧，他起得早。他一般都有去那个早间市场，就是早市呢，去买一些便宜新鲜的东西，然后呢还能那个到处转一转，就当锻炼身体了。
0: 哎，对
2: 啊，完了今天早晨去那个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他正好碰到一个就是外面进城赶车的那个老农，然后他卖的他们家自己种的，说是特别地道的那个沙洋的西红柿。哎，我看了这个真的很好，就一个一个啊红的都发亮，然后捏起来不是硬邦邦的那种，它稍微有一点软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一掰开以后吧，那个沙子儿就裹着那个里边那个汁水就往下掉。哎呀，当时我真是都掉手上了，我还舔吧舔吧。这个味道真的挺好，那个酸甜的那个味道哈，它是直接往你那个鼻子眼里都钻的。哎呀，我感觉好像好多年都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了哦，因为现在买的那个西红柿哈都是硬邦邦的，
1: 哎，那个没有什么西红柿味，
0: 哎呀，
1: 对吧？
0: 对，炒起来也没有味道，尤其是空嘴吃啊，就是，真没有办法下嘴去，连点甜味也没有，都是酸不溜丢的。
1: 长得像西红柿，但是一点西红柿的味儿没有。
0: 哎，你说的对，就跟小时候吃到的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遇着好的了，完我师傅就忍不住了，那就告诉他，你给我拿有没有大点的塑料袋。他说这塑料袋都是那么大的，那能装几个呀，装个十个八个就差不多了。我说拎那老多袋子，哎呀，瞅咱俩像个啥呀，完就那么的。然后人家那个老农那地方呢，有一个后边有一个他们装东西那个筐，就是再早那个哎编的那个筐。啊，他说那不行，那这个给你装一装。我说那我师傅一看，我说这个行。哎，我就说啊，这要一般的就是小商小贩儿，那筐我估计都得管你要钱。那老农真的挺实在的。完了，我师傅就跟他讲，他说你那什么吧，那你给我装满吧，你有多少我就装多少，就装这一筐就得了，就这么的。就把那个西红柿就买了这些，但我师傅告诉他了，说下回我再看着你的时候，这筐我还还给你。哎，所以你们啊，一会儿你们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
1: 分分，
0: 但是筐别给我吃了。
1: 那不能够。
0: 啊，就这么的吗？我们俩不就把他给带进来了吗？啊，原本吧没想放这礼物。但是怕啥呢？怕一会儿我出去了都没了。
1: 哦，你看着他是吧？
0: 一会儿你给分一分。
1: 我来分一分。啊，都听好了，外面导播我们都知道啊。待会儿我们有西红柿吃了啊。
0: 听着有份儿。哎呦天哪！啊，真的，这个西红柿的味道确实不一样。等一会儿你们分完的时候哈，你们自个儿去尝一尝，我觉得挺好。
1: 确实是那个西红柿啊，只要是不是我们说的大棚种的
0: 啊，
1: 老农自己在家里田里种的哈，他就那个沙瓤，就是瓤很好，然后酸酸甜甜的，
0: 那是自然熟的，
1: 对，然后呢，像我们在南京哈，南京有一个菜场
0: 啊，
1: 叫科巷，
0: 科巷
1: 科举的科，哎，科巷，现在已经是网红地了。网红打卡地了，为啥他成网红打卡地？特别有民间的这个烟火气息。他那边最有名的就是科巷菜场，里面的这个菜呢卖的特别新鲜，也是咱们本地土著人啊，就是我们讲土著就是本地人，去喜欢到那边去买菜。为啥呢？那边都是这个，一个是新鲜，第二便宜，然后呢也还都是周围的这个农民进城。然后完了以后把他们自家种的一些菜呢带过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味道地地道道，味道非常好。那你要讲到这个西红柿，要其实到了夏天我们这儿西红柿上的就会比较多，比较丰富一些哈。然后呢，哎，还会就会有这么一个吆喝，哎，因为菜市场里面你得吆喝。
0: 卖啥的吆喝呀？
1: 就是你不吆喝，你别人不知道你卖啥，比如讲卖西红柿。
0: 卖西红柿也吆喝，
1: 那得吆喝。那你也卖，他也卖，你吆喝的比别人好，那你的摊儿来的人就多，你知道吧？比如讲但是你要是拿土话、家乡话或者拿什么话去说呢？南京土著人他不一定听得懂，或者是他不觉得亲切。我给你学学这个
0: 啊，你可以学。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呢，你不学，我永远也想象不到啊。
1: 对，你看用南京话来吆喝西红柿
0: 啊，
1: 西红柿叫西红柿大油圆。
0: 啊，
1: 八卦手里种的田，不打农药不催熟，半不糖吃，好的没得话说。
0: 半糖吃，
1: 哎，意思是什么？西红柿又大又圆
0: 啊。
1: 然后南京旁边有一个蔬菜的种植的地方叫八卦洲
0: 啊，
1: 在长江里面一个洲
0: 啊，
1: 叫八卦，说八卦洲里面种的呢，特别
0: 甜，
1: 因为沙土地
0: 啊。
1: 然后不打农药不催熟，哎，
0: 自然熟，
1: 半个白糖呢吃了好吃的没话说。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这个你咬一口啊，那个汁啊就往外飙，你知道吧？
0: 哎呀，
1: 哎，然后呢其实多吃点西红柿维生素啊等等方面，对身子也对身体也特别有好处。所以你这么一吆喝，大家就成袋成袋的买了。哎，
0: 这真是南北方的感觉。

0: 觉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你要搁我们的市场，一般就西红柿啦，
1: 直接了，直接了
0: 当，便宜了。我们就会这样。你们这个还有个小店儿在这个里边，
1: 哎，
0: 觉得还是蛮好的，
1: 小小吆喝一下，
0: 还是蛮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呢，这个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拿西红柿，比如你买回来的西红柿，家里人往那儿一放，哎呀，孩子周边的孩子一看，就小眼睛就盯上去了。为啥？在小时候我们没玩具，知道吧？
0: 没玩西红柿啊？
1: 哎，我们
0: 怎么玩？
1: 就是逮了一个就想啊，你说聪明的孩子就想，我这西红柿咋玩呢？你这西红柿不是水润水润的吗？
0: 啊，
1: 里面不是这个有汁儿吗？
0: 啊，
1: 我们就在西红柿那个上面那个。地上面就是那个根儿上面，掐一小口子，掐一小口子以后呢，一挤，就那个水就飙出去了，是吧？
0: 飙哪儿去了？
1: 就往飙得远嘛，比谁飙得远嘛？
0: 不是往嘴里飙啊？
1: 不往嘴里飙，往外飙。
0: 哎呦天哪！
1: 往外飙，哎，就是飙，就这我们叫斗汁儿，斗这个西红柿的汁儿。哎，这么说吧，小男孩儿，小男孩儿，撒尿比撒谁撒得远？我们哪有那么多尿呢？对吧？
0: 西红柿汁，
1: 哎，我们就标西红柿汁儿，你知道吧？
0: 一会儿你应该演示一下，只要有个小口，我的嘴一定上去。我可不想让这个汁儿丢掉，还汁儿很远，不要。要我肯定上去，哐当一口，
1: 哐当一口是吧？
0: 所以你刚才讲那个的时候哈，我也在想，哎呀，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狮子可是稀罕物啊，像你们这样拿来，有点糟践的。
1: 只要好玩，我们才不管呢。
0: 但你们那时候是物资要多了，我们那个年代，我跟你讲，我师傅在这儿呢啊，我要是拿西红柿那么玩，我师傅肯定给我屁股两下，他绝对不会让我再吃那个西红柿的。我们那时候的西红柿根本就不够吃。然后等那个西红柿，你看要是旁边哪个婶子姨啊，那个家里边要是种了西红柿啊，或者我们后院留了两垄西红柿啊，我们就眼巴巴的跟那守着。你懂得什么叫守着那个西红柿熟的那个感觉吗？就我们拿个小板凳，就你们那个小马扎，哎，我们就到那个西红柿那个架子旁边，西红柿不得搭架吗？
2: 对对对，
0: 到那个架子旁边去坐着，
1: 看着。
0: 只要是泛红了，完了我们都得抢，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老傻了，我大哥二哥吧，尤其我二哥，他老那个什么，老那个算计我。他是怎么的呢？他告诉我，他说宁宁，你白天就拿个小马扎，就那小板凳啊，你就在这等着，他那个红了，到时候等红透了，你就开始吃。我那几天呢，拿个小板凳啊，天天白天啥也不干，就上后院一坐，就跟那等着。你关键那西红柿，他也不能说我看着他就红了，他怎么的得等几天嘛？
1: 他也不能害羞啊，对吧？
0: 结果那几天都快熟了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我一看没了，我就哭了，我说怎么没了呢？结果我师傅一问，谁吃了？那在我师傅面前谁也不敢撒谎啊，他们就都找着我二哥都给吃了。
1: 就是让你看着，然后看好了他去摘。
0: 我看清的时候，那时候天天有人看着嘛，他没有人动的，鸟也不带吃的。结果晚上的时候，我们都回屋了，我二哥借着尿遁的功夫就把那西红柿给吃了。哎呦天哪！
3: 是，你看那个年代啊，我们家的那个小园里头啊，那个杨氏的啊，就西红柿，我们那时候叫杨氏的，你根本呢，你看不着有红透了的。哎，这几个孩子他眼睛也快，这手也快，你告诉他青的时候不要吃啊，那不好吃，那你他根本不听，你也防不住他。哎，我们家呢那个白糖罐里啊，可招了秧了。哎，那个时候不还得
0: 酸呢，
3: 哎，酸他就
1: 拌点糖，
3: 蘸点糖，哎，就把那酸味解了。哎，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呢你买糖也挺困难，那个时候还要票呢。
1: 对对，
3: 有糖票，
1: 糖票。
3: 哎，这点糖票啊根本也不够，弄回去之后呢这几个孩子都挥霍的，偷着吃啊，偷着点。我那时候也知道，因为呢宁宁呢他不干这事儿啊，这几个臭小子，哎，天天琢磨这个事儿，就吃这个杨氏的啊。人家宁宁呢从来不吃那个青的啊，半青
1: 半
3: 红那种，他不吃。他呢，哎，专吃，基本上就那个 红透的那个洋式的，
1: 哎，
3: 这个他吃，
0: 对，因为那个甜，但是需要功夫。
1: 嗯，
0: 我没说嘛，有的时候没等吃到嘴儿就被偷吃了。
1: 所以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这个专属记忆哈。青红不接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洋柿子，
0: 嗯，
1: 家里面都一扫而空。我就有个疑问了，赵宁老师
0: 啊，
1: 你咋就能吃到这个熟透的柿子？
0: 在我们家吃的真少。
1: 嗯，
0: 他们嘴比我急。
1: 对呀，
0: 啊，
1: 他们都抢光了，你咋能吃到呢？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吧，我人缘好。
1: 哦，
0: 嘿，我在我们村子里吃得开。啊，各位婶子、大叔什么的都挺向着我。
1: 讨喜。
0: 哎，我们村子里有一个过去五保户，那个张奶。我张奶就心眼儿特别好。早些年的时候吧，因为我师父他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十里八村什么，他得背着药箱都走遍了给人去看那个看病嘛。然后有的时候他总不在家，一上山采药，就得走个十天八天的，就看不着，因为那山里边它远呢，有药材的地方啊。基本上我师父呢都会告诉我们隔壁的张奶，告诉那个大奶那个照顾我们，所以那个我大奶就我张奶哈跟我就特别特别的亲，
1: 听话呀。
0: 啊，对，我那时候就小女孩嘛，就让我干啥我干啥，而且很贴心嘛，女孩子的特点嘛。因为当初就是我师父再早就是把我捡回来的时候哈。我大奶就说，他说你一个男同志还到处走，你带着小丫你咋带呀？他就想把我要过去，但我师父吧没答应。因为那时候我对我师父的这个依赖是非常重的，就是啊，你体会不到的感情，就是濒死的时候看到了一缕阳光，我师父就是那缕阳光。所以那个时候即便是我大奶就再和蔼可亲，我也没办法去跟他走，就拽着我师父那个后劲儿，我就不走，就拽着衣服就不走。后来因为我大奶吧，他就特别喜欢我嘛，然后他家要是有点什么吃的，他也都挺惦记我的。赶着家里边有几个鸡蛋的时候，偷摸就把我叫过去，鸭，他管我叫小鸭，就过去的那个大奶他们叫名字，他们叫不惯，就是小鸭、二鸭、大小子，就是这种啊。然后就把我叫过去，小鸭来，大奶给你两个蛋。你自己在这吃，你别出去了。人一出去不就被抢了吗？所以哎呀，就跟我大奶家去吃。所以后来我跟我大奶老问我说：“小丫吃什么？”我有的时候啊，小孩儿，你要搁现在，我绝对说啊，我什么都不吃，对吧？那以前那小时候哪懂那个呀？我说大奶，我要吃西红柿，就那么的。以后我大奶家种的西红柿，基本上你别说全部啊，70%。都属于我专属的福利啊！主要那时候他不像现在，也没有啥水果可吃啊，也没有什么零嘴儿啊，所以我们那阵儿那个西红柿真的都是当宝贝一样的对待。
1: 那是，那你小的时候那个西红柿熟的，就快熟的时候，那你肯定是想着法儿的跑到张奶家去，张奶，我来看看你喽，张奶你在家吗？
0: 我怎么有这么虚伪吗？
1: 然后去了以后，哎，你们顺便蹭个西红柿。
0: 我没有你说那样，
1: 对吧？
0: 我没有那个样子，那你哪有那心眼子？我是啥呢？跟我大奶那儿哈，我不用蹭，像你说的，哎呀，那个是借着看奶的机会，然后去不用。基本上是啥呢？我每天放学回来哈，我大奶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过去村的那个村子边上吧，有一棵老槐树，那是我们所有人就是要离开村子的必经之路。我大奶都在那个地方等我，然后手里边就攥着那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然后一看见我蹦跶的就过来了。那时候我师傅不会梳头，他就给我随便揪着个头发，不挡眼睛，不耽误吃饭就行，就揪个这个辫儿都不一定揪到哪去了。完了，我大奶啊，小丫，快来那个，给你个西红柿。那时候也没有啥书包嘛，就背着的打着补丁的东西往那里头去揣，我不敢往那里放，我怕挤坏了。我都是两个手一捧，然后搁身子拿衣服就兜回来，都是那个样子的。完后来被我二哥发现了。我也不敢带回去了。再后来我大奶跟着等我，就让我哎小丫过来上这儿来吃，来搁这坐着歇会儿。哎，我就跟那儿去吃。哎呀，那阵儿的那个西红柿啊，就一咬那个汁儿啊，真的就顺着手指头缝都下来。我那个时候都恨不得把整个手都给你舔干净了。哎呀，
1: 每一个手指挨个儿舔一遍，
0: 对
1: 吧？
0: 你那时候没有什么脏不脏、细菌都不讲那个东西，
1: 对，
0: 我就缩那个手指头，完我大奶还拿他那个袖子就给我擦，那时候也没有啥手绢、纸巾什么的，就擦。

0: 呀，你看都留下来了，别吃这个，还有呢，大奶家还有呢。
1: 嗯，
0: 完了每次他都告诉我呀，慢点吃啊，慢点吃。哦，大奶真的对我挺好，
1: 画面感真强，我就能想象得到啊。
0: 师傅，师傅那阵儿，我大奶是不是对我老好了？他、哎、我大奶真偏向我。
2: 你们那个年代小的时候啊，在这个小村子里啊，也是很乖巧的小孩。
0: 嗯，
2: 他比较伶俐，而且听话。
1: 嗯，
2: 哎，他反应也快。所以呢，走到哪谁家都是熟悉的了，哎，然后人家拿点什么吃的呀，什么黄瓜呀，这是其他什么好吃的都要给他一点，
1: 嗯、
2: 哎，
1: 嗯、
2: 他就谢谢人家，嘴还甜，
1: 嗯，
2: 然后就这样了。但是呢，这个张奶奶呀，哎，对他特别好，哎，特别好，离我们很近。人家那小赵啊，弄点啥好吃都让他去吃去。
1: 羡慕死
0: 了。我那个时候也真是，就是我大奶呀、啊，还有周围这些邻居，他们确实对我也挺好。就是家里边过年过节有点啥东西时候，都给我们送来。但是你听没，我师父都说了，我很乖巧啊、
1: 嗯、
0: 我可没有你说的那样一放学往张奶家一溜达，哎呀蹭个不用这样。我一般吧，他也去张奶家、
1: 嗯、
0: 但是我是真的帮他干活。
1: 嗯，
0: 我并不是说到那就为了那口吃的，是真心的想帮我大奶去干活。
1: 嗯，
0: 那时候哈、啊、我大奶他做那个西红柿酱，完我就搁那个旁边给他打下手。
1: 西红柿能做酱，就是自己做酱、
0: 啊、对呀，
1: 自己还能做酱。
0: 西红柿酱，你们现在有番茄酱？
1: 对对对，但是能自己做、
0: 啊、
1: 我觉得很麻烦啊，没试过这样东西。
0: 没有很麻烦，我们那时候那个穷啊，也没有办法做很复杂的那个东西啊。
1: 嗯，
0: 因为你西红柿，首先西红柿得好吃。
1: 对，
0: 你像再早的那种，就是刚才一说一咬那个汁儿，擦一下就出来的那种，那种酸甜可口。你要是拿它，你比如说擀个面条，拌个面条啊，
1: 嗯、
0: 拌个饭呐、啊
1: 嗯，
0: 哎呀，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而且也不用什么添加剂，你啥也不用添、
1: 嗯，
0: 就拿那个熟透了的西红柿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家怎么做啊，就现在我们也是做，我们把那个西红柿洗干净了、
1: 嗯、
0: 完就给它切成小块、
1: 嗯、
0: 切成小块之后吧，完我们就给它放到锅里，一点油都不放、
1: 嗯、
0: 然后就往那个我们那个大锅里头把那西红柿就给它切剁吧剁吧剁成小块，就往里边炒、
1: 嗯、
0: 炒一炒，那西红柿一见热它不就软了吗、
1: 嗯、
0: 它软了以后呢，完了我大奶就会往里边倒点水、
1: 嗯、
0: 一点油都不放、
1: 嗯、
0: 然后一边煮一边用那个铲子去搅拌、
1: 嗯，
0: 大概你想啊，这么煮着它一开它水不就蒸发了吗、
1: 嗯、
0: 它蒸发了之后，然后那个慢慢的西红柿就变得又糯又黏、
1: 嗯、
0: 然后那个状态就特别好啊。然后我们再放点那个小火再煮个20分钟左右，稍微加点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拿罐头瓶子，因为没有别的、
1: 嗯、
0: 全是那种什么吃这个罐头啊、哦、过年过节谁送那个罐头，那个瓶子都不能扔的、
1: 嗯、那不舍得
0: 啊，对对对、嗯、然后我们晾的差不多的时候，哎，就把它倒到那个罐头瓶子里头去，把盖儿一密封、
1: 嗯、
0: 里边垫一个那个屉布，
1: 嗯
0: 啊，然后外边给它一密封，这不就不能氧化吗？
1: 对
0: 吧？
1: 对对，空气不进去。
0: 哎，
1: 刚才讲了这个做这个西红柿酱啊，用罐头做西红柿酱。
0: 嗯，
1: 在我们这儿呢，不是做酱，
0: 嗯，
1: 我们是会把它那个西红柿啊切开，
0: 嗯，
1: 切开以后那个籽儿稍微去掉一点，
0: 嗯，
1: 去掉一点，然后那个汁水啊什么东西把它切开了，因为汁水也留一点，
0: 嗯，
1: 该留就留掉一点，
0: 嗯、
1: 留掉一点，然后把它放在那个竹席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个大米篓、
0: 嗯、
1: 大的那个。
0: 晒吗？
1: 哎，壁炉上晒
0: 哦，
1: 晒，然后两边翻，
0: 嗯、哦、嗯，
1: 就中午的太阳晒，把它那个水分把它蒸发掉，
0: 嗯、
1: 然后它两边不就会起卷儿嘛？
0: 嗯，
1: 卷起来了，
0: 嗯、
1: 卷起来、
0: 嗯，
1: 有点像我们晒柿子饼的那样感觉。
0: 嗯，嗯嗯
1: 把它晒完以后呢，它水分蒸发掉以后，它就是比较
0: 有会很
1: 有嚼劲儿，哎、哦，它有点嚼劲儿。
0: 嗯、
1: 哦，我们小时候呢、哦、也没什么吃的，你说吃个蜜枣就不得了，那过年过节才能吃个蜜枣。
0: 哦哦，
1: 平常就吃啥呢？就是这玩意儿。
0: 那你这也很奢侈啊！
1: 哎，它甜，
0: 啊、
1: 然后它又嚼劲儿，
0: 对，
1: 当零食呢，它能咂么好久，你知道吧？赶紧嚼，咂么好久、
0: 哎。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讲这个，因为也要储存嘛，对吧？
0: 嗯、
1: 然后把它硬的把它泡软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大人也拿它做菜，
0: 嗯嗯、
1: 然后呢提提鲜，有的时候呢会把它切成小丁儿、
0: 嗯，
1: 然后裹馅儿。做馅儿，我们讲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包包饺子啊什么的、
0: 嗯嗯，
1: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做法。它因为保留了它的那个西红柿那种 鲜甜
0: 的
1: 味道的
0: 那种。
1: 鲜甜、
0: 哎、
1: 现在西红柿做不到这点了，
0: 做不到
1: 没味儿、
0: 哎。
1: 那时候西红柿一下子就那个味儿特别好，对吧？
0: 对，我们那时候也都爱吃这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发现没，师傅，南北方对西红柿吃法上是各有各的特色呀，但是都是喜欢那个时候的味道，
2: 哎、
1: 对
0: 吧？
2: 对
1: 对
2: 对
0: 对，
2: 我看那个年代呀、啊，这个宁宁啊有点小毛病了，
1: 嗯
2: 啊，哎，就给他弄点西红柿，啊，就是洋式的，
1: 嗯，
2: 给他吃点，哎，他这病呢，
0: 嗯、
2: 很快哎他就好了，你看看，哎，再说这宁宁小时候啊，他呢脑袋好使啊。他聪明有这个天赋，平时呢，你看这几个孩子学医的话呢，这背这个汤头歌啊、脉学啊、这药性赋啊这些东西吧，哎，宁宁呢，就比他这个哥几个呢，他呢学的最快、
1: 嗯，
2: 他这个哥哥就相对就差一些，他学的比较快，哎，记忆力也比较好。他这个张奶奶呢？是吧，不有病了吗？哎、
1: 嗯嗯
2: 这个叫做我们呢就给他张奶奶看了哈。
0: 对、那个时候反正我张奶吧他、是有点不舒服，
1: 嗯，
0: 因为可能是岁数大了也好还是怎么地啊，
1: 嗯，
0: 因为有一次我跑到那个我大奶家去看的时候，我、
1: 嗯、
0: 大奶就坐那个地上，
1: 嗯，
0: 然后他就拿着那西红柿，我说怎么还坐地上了呢、
1: 嗯、
0: 完了那天那个我就问，然后大奶就说，哎呀那个小丫儿啊，我想给你送西红柿去啊，也突然间也不知道怎么地了，这个腿就没有劲儿，我就起不来了。
1: 嗯，
0: 我说那天也是也不知道是你说是心灵感应还是咋的，反正我也不知道，完我那天就没看着大奶，完、
1: 嗯、
0: 我就奔他家去了、
1: 嗯、
0: 结果看我大奶就搁那坐着，我一看那肯定就病了、
2: 哎、
0: 那时候我师傅不上山去采药去了吗、
2: 嗯、
0: 完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呀，啊，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电话，
1: 哪有电话，
0: 我说咋整啊？后来我天天跟我师傅走啊，有的时候那个看他那给哪个患者去治病的时候吧，
1: 嗯、
0: 那个有比如说有心脏不好的人，
1: 嗯、
0: 我师傅就老给他掐哪儿呢？就掐这个手腕，
1: 嗯、
0: 手腕我们叫腕横纹上两寸的这个位置，
2: 嗯、
0: 其实这是个穴位叫内关。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小，我哪懂得什么内关穴呀、
1: 嗯，
0: 对吧？
1: 差不多了，
0: 哎、
1: 得
0: 了。我就看他老捏那个地方，
1: 嗯、
0: 我就拿我那小手。好几个手指头
1: 一起上
0: 所以就一起上，我的劲儿还小，完了我就老问，我说大奶，我说你舒服点没，大奶你舒服点没，问我大奶其实他舒没舒服吧我也不知道，我大奶就哎呀好多了好多，也不倒是安慰我完了那个啥就这么的，完了我后来我拿那个西红柿，我大奶不手里拿着呢吗，告我哎呀小丫啊我没事啊，我歇一会儿就好了，他说你快给你西红柿，你不说要吃西红柿吗，后来我突然间想起来啥了呢，西红柿哈它对心脏好，因为红色入心，我不搁哪儿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师傅你是啥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完了让我想起来就红色入心这个事儿、我当时想起来的，
1: 从小耳濡目染一着急全想起来了，
0: 我就不知道搁哪儿想起来了、
1: 嗯、
0: 完了我就记得红色入心，我说我这西红柿不正好是那个红色的吗，完了我就进屋我就问，我说大奶那你吃饭没呀，我大奶说的还没有呢，他问我小丫你饿了，我说我没有大奶，我说我给你做饭，我吧做饭那纯粹就是瞎鼓动，
2: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做个像样的饭菜什么的我那个岁数有点费劲，但你要说鼓动啥给他鼓动熟了能吃这个标准的话哈还凑合、
1: 还行，
0: 所以那一天吧我就给那个大奶直接就做了一碗那个西红柿汤给我大奶就吃下去了，哎呦，大奶当时
1: 肯定，
0: 反正他没说不好吃。大奶拿锤崴了好几回，完了后来就给大奶那个啥了，就是扶到屋里去了，让他一点点吃。吃完了之后吧，反正我也不会看病啊，我就一个劲儿问我大奶，我说大奶，那个你好点没？好点没？大奶就哎呀，好多了，小丫啊，我好多了、
1: 嗯，
0: 你别担心。完后来你别说啊，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了。回来那会儿吧我大奶他已经缓解不少了、
1: 哎
0: 他能下地，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能下地能自己走，哎人家也能慢慢的人得鼓动点吃的什么的，但是你要问他呢、那个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你就心有点慌了，
2: 我进他家一看哎一把脉，哎呀他这脉呀 卖戏无力了。
1: 嗯，
2: 哎，有的时候呢还时有时无。
1: 嗯，
2: 那个舌苔呀、啊、有点白。
1: 嗯，
2: 舌边呢还有齿痕。哎呀，我这一看呢，这是。

0: 很典型的心气不足，才会出现他这个辗转的心慌啊、气短呐、乏力啊这些情况。
1: 嗯，
0: 哎，宁宁呢，这还真是歪打正着，这让他吃这个杨氏的，哎，他病症呢就逐渐逐渐缓过来了。
1: 哦、
0: 你看看，这挺神奇啊。
1: 对。
2: 哎呀，我这真是那个啥，因为手头也不会别的，正好大奶拿的那个西红柿嘛，啊，就做了碗汤，就开水泡西红柿。
1: 平常大奶给你吃西红柿，这回找补回来了，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
2: 确实
1: 有回报了，对吧？
2: 反正你别说哈。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吧，我大奶真的心慌什么情况也好了，然后睡觉的什么情况也好了、后来又给我们整一大筐那个西红柿、这回回来我也吃不了啊，你吃不了那西红柿不好储存呢、这我这几个哥哥那吃的哎呀
1: 逮到了啊，
2: 这个真是吃的老过瘾了。
1: 嗯，
2: 完当时我大奶还跟我师傅讲呢，他说哎呀那个老师傅啊，我这辈子啊这个西红柿汤我吃过无数啊，就这小鸭给我熬的呀，这是我吃过这辈子最暖心的东西。
1: 救命汤啊！
2: 哎呀，当时我小嘛，给我美的、还没感觉怎么感动或者咋的啊，就美的就可美滋滋的。完，我师傅就给我一顿夸。完后来因为条件什么的好了，我大奶被接走了。哎呀，然后好些年没有看着他了。
1: 就是有
2: 接走了。
1: 对，就是有些时候食物啊、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藏着我们非常多的那种回忆啊。
2: 嗯，
1: 然后很有温度，很温暖啊，提起来就是很温暖。普普通通的西红柿，你看歪打正着，哎，就缓解了张奶的这个毛病，心慌的毛病哈。
2: 嗯，
1: 这什么东西到了这个，我还是觉得啊，就是讲着讲着，我觉得什么东西到您手，到这个赵宁老师手里面啊，哎，他就是个宝贝，
2: 不是到我手，到我师傅手里。
0: 你看这个咱们中医啊，早就讲，这个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啊，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心血充足的话呢，气血呢，它就能旺盛。这西红柿呢，它就是红色的，红色呢它入心经，胃肝它能补，它还酸呢，酸能收敛，能补心气，还能练心阴。
2: 嗯，
0: 这样呢就使呢心的气血呢充足，心脏呢波动呢它就有力量了，身上自然呢它就会有力量，这个心慌啊、气短呢这些症状呢，它这个就逐渐逐渐的就缓解过来了。
2: 好了，对对对，
1: 有道理的哈。
2: 那当然了、
1: 嗯、
2: 这是中医当中给的名证典籍上写的这些东西、
1: 嗯、
2: 所以现在你发现没有，很多心慌的同志啊，比如说心脏不太好的呀，或者容易疲劳的呀、就是岁数大了的这些同志需要养护心脏的，我们肯定第一时间都会推荐他，如果是吃食物的话、红色的食物要多一点、那我总不能让你吃什么车厘子什么的吧，那个太昂贵了，
1: 贵贵，
2: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让大家吃点西红柿。好在啥呢，现在有的家庭里边好像拿个花盆都能种两个小西红柿。
1: 是
2: 我们家就有，
1: 对，
2: 那个紫苏子我们就种着吃，那个小的西红柿，
1: 对，
2: 都有，
1: 弄一个小盒啊，
2: 对对对，
1: 弄了配点土，
2: 其实真的哈，多吃点西红柿是好事，尤其是岁数大的、你要从营养学上来讲的话，西红柿里可以提取到辅酶 Q 十的，这种东西它对心脏有多好，那你们肯定是全清楚的。
1: 对，
2: 但是你要光靠现在你去说我吃二斤西红柿我当药吃，那不行
1: 那不行
2: 啊、它那个不一样、就是西红柿的味道不一样，
1: 现在
2: 它里边
1: 西红柿也不一样了，
2: 对对，所含有的成分也不一样、但你要是真的说在食物当中去找到一些合适的东西让它去养护心脏的话，一般西红柿你可以配点啥呢，配点那个卷心菜去吃、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对心脏就特别好，尤其是我们35岁以上的同志，我觉得吃起来是不错的，不用天天吃，你就一周吃个两回三回就当素菜去吃还是不错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吃的不只是口感的问题嘛，你吃的最重要的是吸收西红柿和卷心菜共同的作用是要对心脏好。
1: 是啊，
2: 对对对，
1: 哎，这西红柿心脏好，我说个事儿吧，
2: 什么事儿啊？
1: 我妈是心脏，就是我身边啊，嗯、我母亲心脏不是很好
2: 啊、哦，心脏
1: 不好。她其实是有带心脏起搏器，今年七十多了、
2: 哎呦，那你可有年头了，这个
1: 对、
2: 嗯。
1: 她那时候查出来呢，是这个叫心脏传导阻滞。
2: 嗯嗯。
1: 哎，然后呢，就心脏跳的不行。
2: 嗯 嗯。
1: 然后。带了起搏器之后、
2: 嗯、
1: 然后医生还给他建议、
2: 嗯、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吃了点辅酶扣一直到现在
2: 吃 Q 十
1: 哎对辅酶扣十你说你刚才讲的这个也可以用卷心菜和西红柿在一起、
2: 嗯、
1: 如果是作为日常的这个菜品的话、
2: 嗯、
1: 这不也更方便吗
2: 它两个不发生冲突啊
1: 嗯
2: 一个是从食物当中吃你吃饭的时候有意识的要多吃一些保护心脏的东西
1: 红色的
2: 和你、
1: 嗯、
2: 对呀和你、嗯、和你的家属用一些就是辅酶 Q 十或者其他的手段去保护心脏这没有什么冲突啊他们两个都可以去用啊、
1: 哦、
2: 只不过辅酶 Q 十对大家来讲的话它更方便一些因为 Q 十在国内长期的普及，就光我们去普及这个 Q 十的这个养生的这种方式的话，已经普及了将近有20年了。
1: 嗯，
2: 所以就辅酶 Q 十已经变成一个常态的养护心脏的方法了。
1: 嗯，
2: 基本上，按照国家推行的健康标准来去看的话，应该是35岁以上就要去服用这个辅酶 Q 十了、
1: 嗯，
2: 要去养护你的心脏了。
1: 嗯、
2: 因为人们更注重这些东西了、
1: 啊、
2: 对对对所以你说你母亲啊或者你丈母娘啊、
1: 嗯、
2: 你这满可以要吃的那除非
1: 他
2: 很年轻你说他20岁他不用吃
1: 那不是他们都天天吃呢、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所以我那阵吃的也挺晚我大概是快40了、
1: 嗯、
2: 是不是、啊、我拿回来的我师父那时候才跟我开始一起吃就我们吃的晚了、
1: 哦、
2: 但是我们吃红色食物的这个事儿是坚持了很多年的、
1: 嗯、
2: 打小我师父就给我去吃这个东西了、
1: 嗯、
2: 啊所以没有毛病
1: 嗯
2: 如果有心脏这个需要养护的这个同志哈你要想吃食物呢红色食物优先那西红柿呢跟以前不一样你可以配点卷心菜啊放到一起炒着吃啊对那个就是 Q 十这种元素的这个摄入还是可以的、
1: 嗯、
2: 对心脏是可以的但你要是条件好的话那你满可以像你母亲一样就要吃那个东西
1: 对
2: 嗯 Q 十就是要
1: 吃
2: 的、
1: 啊、
2: 嗯
1: 所以这个 Q 十对于咱们心脏来讲的话
2: 嗯
1: 还真的是就是你讲的35岁以上
2: 嗯
1: 每个人都应该要注意
2: 对
1: 如果

0: 时候呢，动那个大手术。
1: 嗯，
0: 在2017年以前呢，我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突出呢，我在私人的诊所里面呢，打那个小针刀啊。
1: 啊啊，做小
0: 去打了，结果呢，他那个针头呢没消毒好。
1: 哦哦，
0: 结果我背上呢发炎了。
1: 那不就感染了吗？
0: 炎症很多。很大，在那结果呢很厉害，人发烧了，
1: 接
0: 到大医院里面去看了，看了以后他马上叫我住院，他讲你再不来的话你就要得败失症啊。我一听慌起来了，就马上在中医院住了两个月的院。开了个大刀。
1: 你可遭罪了。
0: 是的，开了个大刀以后呢，这好像现在感觉到那个腰上面经常
1: 酸疼，
0: 就是坐在那里也好，站在那里也好，突然一下子吃了一下，这就马上要吃止痛膏，不吃止痛膏就要痛好几天嘞。
1: 那就是酸疼，你那就是病根落下了。我看啊，其实您的身体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更希望呢用一点外用的方法。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可以配合内服的方式。你比如说，你像弄点细辛呐，放点冰片、生姜，就家里做菜的那个姜、生姜、鲜姜，鲜姜的那个姜汁儿，怎么取那个姜汁儿呢？要不然你家里要是有机器就打碎了，要是没有机器就用刀像剁那个剁馅儿、做馅儿、做饺子馅儿、做肉馅儿，哎，给它剁碎了，剁碎了以后，然后你拿那个手啊一攥，那个汁儿就出来。要那个鲜姜的姜汁儿，少配一点白酒，往那个药里边，这些药都给它捣碎了，然后往里边一放一和，给它贴在那个纱布的上面，疼到哪儿你就给它贴到那个地方，然后拿医用的胶布一固定，撕下来还不疼，然后还起到了里边的药还作用就到了，白酒在这里边把这药效倒进去，哎，然后你这个吸收的还快，这不比你动不动就疼然后总犯病强啊。然后我师傅在这儿让他给你出个小方子，终归还是配合内服的方法。完回头我先拿笔记下来，然后给那个场外跟您熟悉的那位工作老师，让他再给发给您就好啊，要不然我怕你记不下来。我师傅说话快。
2: 这个朋友啊，
0: 那我真是的，今天的福音啊，很有效果。
1: 哎呀，你可别这么说了。行，
0: 真的。
2: 这位朋友你好，我给你辨辨证，用中医这个理论给你辨辨证，然后给你出这么个方子。这个药方呢，理法方药俱全啊，你喝上它呢，能有起到一定作用啊，这个病情能很快就能缓解啊，你吃它15天左右，然后咱们再给你更方，好吧？这里边有杜仲12克，独活12克，川断12克，丹参15克，固执12克。生姜10克，透骨草12克，生筋草12克，炙甘草10克，三鲜10克，生姜3克，大枣4克，啊，它可以起到温肾助阳、强筋健骨、祛风通络、活血止痛这样一个作用。
1: 妥了，那就这个方子了，我刚才记下来了。我给您记下来。哎呀，那我给你，我稍等一下，你等我个10分8分的，然后我把这个方子给您传出去，行不行？
0: 好，
1: 那就先这么地啊，祝您健康，再见。
0: 哦，再见啊。
1: 哎，再见。
3: 哦，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林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张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可算和你们通上话了啊。
1: 哦，
4: 哎呀，你们这节目太好太有用了。听你们的节目哈，哎，不光能把身体养得越来越好啊，
1: 嗯，
4: 我这还学到了不少知识。就像您今天讲的这个西红柿啊，哎呀，平时我们家就用它炒个鸡蛋吃，哪里还知道就是西红柿这能对心脏好。就是你讲过的那个小药方啊，食疗方啊，我每天都一边听一边记。就是吧哈，这年龄大了哈，有的时候呢反应慢，跟不上趟，就是记不。

0: 全。赵宁老师，就是你和尹老能不能就是把这些食疗方啊、药方啊给我们出一本书，这样我们就能随时随地的翻着看了。
1: 哎呀，我发现我俩这真是心都是连着的。我心里想啥你都知道。我们吧有这种想法，因为有很多人跟我们提出了这种要求，完我跟我师父呢也在给大家准备当中，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出版，得等一等。如果要是出来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要告诉大家的，好吗？
0: 哎，那可太好了，到时候我一定得得到这本书。
1: 那你就得天天听节目了。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们能为您做的吗？
0: 啊，对，那个赵明老师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今年呢58岁。经常吧拉肚子。这之前呢在我家楼下哈诊所看的。说我是那个结肠炎。让我吃那个黄连素。但是我吃完吧效果也不太理想啊、还是反反复复的。前天的时候又犯病了。就是一天嘛能跑10来趟厕所。赵明老师、
1: 哎、
0: 你帮我看看呗。
1: 折腾死了吗？这不一天10来趟。
0: 是呢。
1: 你别拉脱肛了。那到时候可难受了。你除了拉肚子这个症状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你比如说有没有发热呀，肚子疼不疼啊，有其他症状没、
0: 啊、就是我不发热、但是肚子疼还发胀。
1: 你觉得你这几天的那个脸色好不好？
0: 不好，就是苍白苍白的。
1: 我估计你看天天这么拉它不太好的。你那啥呗，你周围你家里有没有镜子？比如说卫生间什么地方有没有镜子？你可以镜子、然后你伸舌头看一看你的舌苔，你的舌苔是啥样的？是白厚的呀还是其他的那种啊？
0: 就是我那个舌苔发白还发厚。我早上刷牙的时候哈都得去就是刮那个舌苔。
1: 哦，
0: 那也不行，
1: 怪不得你对舌苔这么清楚。那刮也刮不掉啊。
0: 是
1: 那就有湿嘛。品湿、你是不是也挺怕冷的？
0: 哎呀怕冷，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挺凉的。而且我平时呢都不敢吃凉的东西。一吃凉的哈就容易拉肚子。前天就是没忍住啊吃了个雪糕呢。就犯病了、
1: 那多凉啊。
0: 是。张老师你说我这到底是不是结肠炎呢？
1: 看你的症状来看的话是结肠炎的一些症状。
0: 那我吃药怎么不见好呢？一点儿就是好转都没有。
1: 一点好转，你吃的药黄连素、那对你这个症状，你也不是细菌感染呢。你细菌感染伴有发热的时候你才会吃黄连素啊。那你现在没有这个发热的情况，所以你这个你吃那个黄连素有点不对症，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情况、
2: 对，这位朋友啊，刚才说的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你现在这个表现的是啊，刚才你说那个面色苍白，舌苔白厚、而且有齿痕，还感觉这个吃凉的不行，这个这说明是你脾胃虚寒所导致的，相当于肠炎，中医说泄泻什么的啊，所以呢，你这个吃这个，它没有效果啊。
1: 那你就别吃这个呗。
0: 那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啊？
2: 你这个咱们中医辨证呢，它是属于这个脾肾阳虚啊，咱治疗法则呢应该是温中健脾啊，温脾肾之阳，咱们有专门的这种药呢，现在你也可以到这个药店买一点啊，就是专用于脾肾阳虚虚寒，这个腹胀腹痛呕吐泄泻手足不温啊，适合这种慢性、
1: 吃点附子理中丸不就行了吗？
2: 对，你就可以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啊。
1: 行，我觉得还简单，你就直接买就行。你不行，你再整点什么芡实啊、茯苓啊、山药啊，跟粳米一起煮点粥，按那个1:3的比例去做，然后你那个去吃好，因为它也有那个健脾利湿的这个作用，也有那个止泻的这个作用。你那个熬点这个粥，其实全家都可以喝，它是药食同源的。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太
0: 感谢两位老师了啊！
1: 哎，
0: 有您和尹老为我们保驾护航啊，我们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的。
1: 谢谢，祝您健康，再见。
3: 祝这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哈。好，那么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同时呢，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跟这位朋友一样的情况，那老师给的方法呢，你可以记下来。

0: 当然，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钟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

0: 0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3: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3: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3: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3: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

0: 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一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
3: 400-710-3893400-710-3893。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那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顺溜，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这个垫片材料其实就是氨糖，氨糖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呢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那软骨呢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把我们的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要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就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看。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困在家里啊。关节不好啊，不是真的就像你想的那么一个小毛病了，你走不稳啊，又走不痛快啊，又走不远。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3: 400-710-3893 400-710-3893。
2: 7103893。
4: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关节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4: 关节的问题啊，是越早养护越省钱，越晚养护越受罪。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忍忍就过去了，等疼得厉害了，走路都费劲了，才想去医院买点产品。那个时候其实软骨啊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恢复起来慢不说，花的钱呢也是多得多。咱们现在呢趁着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4: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您那是自己关节不舒服呢，还是说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喽。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1: 3893。
2: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八合一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赞助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

0: 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咯。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400-710-3893 400-710-3893。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 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2: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2: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3: 400-868-5758，400-868-575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大家伙期待已久的微囊叶黄素终于全国到货了啊。今天咱们的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力度和速度，一向是说到做到，而且不会让大家伙等太久。孙主任没白努力啊。
5: 就是为了准备今天这个活动啊，昨天晚上我们工作人员半宿啊都没有睡觉。
4: 这个微囊叶黄素都已经到了，就大家伙怎么还不睡觉？不会是激动的吧？
5: 激动肯定是激动，但不光是因为激动，因为这次争取到的叶黄素啊数量太少。
4: 对，非常少。
5: 每个地区呢只能分到10,000瓶微囊叶黄素。所以说这次肯定啊是限量供应，但具体我们每个人限购几瓶，就出现了分歧。
4: 哎呦，意见不统一了啊，有多有少怎么分呢？
5: 没错。昨天晚上的时候啊， 咱们的工作人员一共给提供了两个方案。
4: 嗯，都是什么？
5: 哎，第一个就是说这回数量太少了，一个人限购一瓶，哎，也能吃两个月。
4: 嗯，
5: 也能让更多人呢用上。
4: 一瓶可太少了，孙主任。因为据我了解，昨天报名的很多听友，他都是10瓶、20瓶的订。咱要是说限购一人一瓶的话，可能大家伙刚刚吃出点效果，断了，那就影响咱们这个治疗了。
5: 对，虽然这次啊不能让大家长期去吃，但是我们至少要保证啊，我们大家会有个好的治疗效果。
4: 对，这很关键的。
5: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方案呢，就是第一个被淘汰了。
4: 那第二个是什么？
5: 第二种呢，就是限购5瓶。
4: 嗯，
5: 而且呢，也是优先给啊重症患者。
4: 嗯，
5: 哎，你比如说已经啊诊断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啊、手术之后的、视力不断下降的等等这类人群。
4: 但孙主任，我感觉啊，这个方案也不是太完美。咱说重症是应该用上，但轻症啊也有权利早点用上，因为这样呢，这部分人群啊，他未来就不会发展成重症了。而叶黄素，咱都知道，所有人都应该去补充啊，因为咱每天只要睁开眼睛，你就会消耗大量叶黄素，这肯定是越早补充越好。所以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啊，我在这儿也是特别担心，咱不能区别对待。
5: 这两种方案呢，我当时就是都否决了。
4: 嗯，您都不认同。
5: 对，像你刚才说的，虽然数量少，但是它的机会是平等的。
4: 没错，
5: 我们不能啊人为的去限制。
4: 嗯，
5: 为了保住大家的视力，用出疗效，最终决定啊，我们这次每人限购10瓶。
4: 哎呦，太好了！
5: 同时啊，我们不做疾病这个轻重的限制。
4: 嗯嗯，
5: 只要是改善症状、保住视力，未来啊不得眼病的，
4: 嗯，
5: 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4: 非常好，这就是人人平等了啊！
5: 对，
4: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
0: 400-868-5758，400-868-5758。
4: 微囊叶黄素啊，是目前已知叶黄素产品当中呢吸收率最高的，每一粒儿啊它都可以吃到咱们的视网膜上，同时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产品。以前啊咱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每人限购10瓶，这已经是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最大的订购量了。
5: 确实哈，
4: 嗯，
5: 香港啊近半年的微囊叶黄素现在已经全部啊被挪过来了。
4: 这个力度非常大。
5: 哎，而且我这里啊还在尝试跟大家说和美国的厂家直接沟通。
4: 嗯，
5: 但是给出来的回复啊就是生产不出来。
4: 哦，这是肯定的一个答案了。嗯，
5: 对，微囊叶黄素今年呢还没有进入生产呢。
4: 哦，
5: 哎，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微囊叶黄素它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车间的标准。是同行业当中啊最高标准了。
4: 嗯，要求非常高。
5: 对，我们就拿微囊技术来说，微囊叶黄素能达到95%的吸收率。
4: 嗯，
5: 做到啊在常温下保持活性，不被空气氧化。
4: 嗯，
5: 同时在胃酸中不被腐蚀，
4: 不影响它效果。
5: 对，真正实现了啊，当叶黄素到达我们眼底的时候，微囊叶黄素也是活的。
4: 哎，
5: 靠的就这个微囊技术。把纳米级别的叶黄素啊进行纸包裹，
4: 嗯，
5: 保证它活性啊不被强光破坏。
4: 所以说这个微囊它是技术，很多朋友认为说微囊，哎，是不是胶囊的意思啊？咱今天明白了，它是一种技术手段，微囊是把叶黄素变成了纳米级别的一种技术。
5: 对，
4: 嗯，
5: 所以说叫微囊叶黄素啊，是因为微囊技术。
4: 嗯，
5: 微囊叶黄素的剂型。是片剂的
4: 啊，是片儿的啊，就多亏孙主任提醒解释一下，要不然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微囊叶黄素是胶囊的啊。
5: 啊，
4: 大家伙听好了，微囊是技术，胶囊那是剂型，技术和剂型这可是完全两个概念。那咱们这一项微囊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叶黄素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高吸收率。
5: 对，但是这个技术背后啊，嗯、要不断的设备更新、
4: 升级换代。
5: 哎，
4: 嗯、
5: 所以说它一年呢，至少进行4次设备保养和数据更新。
4: 哇，那这样算下来，其实每年微囊叶黄素的生产时间不多啊，不富裕。
5: 对，没有时间生产，所以说它的产量受到了限制。
4: 对，
5: 哎，同时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的生产车间呢、啊，它是百级 无尘车间。
4: 是的。
5: 哎，每平方米的细菌数量不能超过100个。
4: 嗯嗯。
5: 这样纯净的标准呢、啊、跟什么相同的，是能够做开颅手术、心脏手术的程度了。
4: 嗯。
5: 这样的生产车间造价就要几十个亿。
4: 我投

0: 入成本非常高啊。
1: 对，所以说符合这样标准的车间全球只有这一间。
0: 哇，这样高精尖的设备和绝对干净的生产车间，让微囊叶黄素成为了吸收率最高，能够给眼睛提供最纯净营养的叶黄素啊。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就让这个微囊叶黄素的产量很低了。所以每一瓶微囊叶黄素，朋友们，这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呀，给大家提供足够的微囊叶黄素。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采取限购，每人十瓶。
0: 嗯，
1: 大家哎，你可小看这十瓶，只要你坚持用完，那至少能让你视力啊提升 0.1，
0: 很厉害了。
1: 哎，以前看不清的人，哎，看不准的字儿，
0: 嗯，
1: 这回啊都能看得比之前清楚了，更不用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失明的问题了。
0: 对，这回就放心了啊。所以虽然是限购十瓶，但这十瓶的微囊叶黄素能够给大家带来视力的变化，这对于眼病的朋友，这实打实的功效。
1: 对，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啊，越坚持用效果越好。
0: 嗯，
1: 你看在香港下到刚会走，上到99，全都在用。
0: 嗯，几乎全年龄段了。
1: 所以说在香港眼病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少。
0: 嗯，
1: 他们失明率呢仅有1%，而我们呢能达到50%以上。
0: 哇，
1: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差在微囊叶黄素上。
0: 嗯，
1: 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大家能预定上，一定啊不要错过。
0: 是的，千万别错过。并且孙主任啊，咱们最主要的微囊叶黄素还有一个，它也不贵，咱是大包装，一瓶就可以用2个月啊，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不会对大家的经济带来什么负担。咱说你从哪都能省出来这200块钱，但是微囊叶黄素带来的你这个眼睛健康的变化，这却是其他产品它做不到的。那咱说你与其花大几百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你不如坚持吃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给眼睛最全面最纯净的营养补充。
1: 对，十瓶啊大家先用着，以后我再给啊大家想办法。
0: 哎呦，太好了，您赶快帮大家伙想想吧。
1: 对，所以说咱们听众啊就先把这十瓶带回家，
0: 嗯，
1: 体验一次啊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嗯，
1: 感受一次啊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是什么样。
0: 对，
1: 它和我们之前吃的任何一款叶黄素都不一样。
0: 没错，
1: 吃这样的叶黄素啊，我们才不白花钱。
0: 嗯，
1: 想用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啊，很多人都吃过，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是医院开的，药房买的。
0: 嗯，
1: 我们都用过。
0: 对，
1: 贵的400-500一个月，便宜的也有几十块钱的，
0: 什么价位都有，
1: 也能吃一个月。
0: 嗯，
1: 但用下来以后啊，我们发现眼睛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0: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普遍反馈哈。大家伙这个钱就白花了。
1: 所以说呀，我们怎么样这钱呢别白花。
0: 嗯，
1: 我们就要把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
0: 没错，
1: 微囊叶黄素啊只需要1天1粒，95%都能吃到视网膜上，满足你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0: 嗯，
1: 吃到视网膜上视力保住了。我讲过，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
0: 每分每秒都在消耗。
1: 对，把它补充进去以后啊，你在接受光线的时候就有充足的叶黄素和光反应。
0: 哎，
1: 就可以帮我们快速形成视觉转换，对大脑啊传送出去视觉的信号。
0: 嗯，
1: 就形成啊眼睛的成像。所以说在香港，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啊补救型叶黄素。
0: 是的，
1: 补救的呢就是视力。我们跟着眼病的患者视力正在不断的下降的。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啊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可以帮我们呢保住我们的视力。
0: 没错，保住视力。所以我们吃叶黄素啊，它和价格的高低没关系，但你只要是吃不到视网膜上，哪怕就说它很便宜，即使让你花1块钱，那这个钱也是白花的，因为它对眼睛没有任何作用。
1: 对，
0: 嗯，
1: 人的视网膜当中啊叶黄素含量是最高的，也只有啊吃到视网膜上才能啊真正吃出效果。
0: 是的，
1: 1天1粒直接保护视网膜。包括很多老人眼睛啊叶黄素不够以后，
0: 嗯，
1: 对光损伤非常敏感，那么我们服用微囊叶黄素是真正的呀是强光过滤器。
0: 嗯，
1: 它可以直接滤掉啊95%的强光，避免呢蓝光。

0: 环线的损伤。
1: 嗯嗯，
0: 你再看东西的时候，有了叶黄素的保护，视网膜就不会被光线呢直接穿透过来。这时候呢，像是眼睛痛、怕光的、眼睛干涩的等等啊，这些眼疲劳的情况，
1: 嗯，
0: 就会呀慢慢的改善。
1: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
0: 对，
1: 咱说以前大家伙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真正吃出效果的一个都没有。其实不是说叶黄素不好，而是说你没吸收进去。所以吃叶黄素，那咱就要选吸收率最好的，吃就要吃到视网膜上的。而且微囊叶黄素这个价格咱也了解了，也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大家伙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哈，都能负担得起。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就是他是从啊4、5岁的时候发现呢自己眼睛干涩，
1: 嗯，
0: 看东西呢有点花的情况，
1: 哎，苗头出来了啊。
0: 哎，这个时候就听人家说叶黄素好，那他呢就在药房买了，不贵，100多块钱一个月，连续吃了半年，
1: 怎么样，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你看看白花钱了。
0: 哎，对，而反而视力也越来越差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呀，买过呀液体叶黄素，
1: 嗯，
0: 进口叶黄素，一个月200-300，结果吃了最后还是啊视力继续下降，视网膜病变了，看东西总感觉眼前有黑影，模模糊糊的，而且呢眼睛还痛，
1: 嗯，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其实很多人，孙主任，都有这样的情况。本身大家伙吃叶黄素目的就是为了说预防眼病的发生，但大家发现说几年以后视力又下降了，眼病也没挡住也来了。而有眼病的朋友，不管说用多长时间，发现说也不见好，最后的结论就是不管你多少钱买的，都有一种打水漂了的这种感觉。
0: 这个患者朋友啊就是这样的感受。
1: 是的，
0: 哎，他就觉得自己被骗了，觉得叶黄素啊就是骗人的，
1: 就觉得没有效果啊。
0: 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补叶黄素啊是没有错的，
1: 哎，
0: 我们人人呢都应该补，这是人呢能看得清的基本保障。
1: 嗯，
0: 但是补什么样的叶黄素就很关键了，
1: 这是有讲究的啊。
0: 哎，因为你补一些有杂质的不吸收的叶黄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增加眼部的负担。
1: 嗯，反作用了。那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啊，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吸收的问题，这个大难题。每一粒儿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是它是能看得见效果的啊，朋友们。
0: 没错，像这个患者，他吃上微囊叶黄素以后啊，95%都补充到视网膜上，吃的也就一瓶，早上睁开眼睛看东西也清亮了，
1: 嗯，
0: 眼睛不干也不痛，
1: 太好了。
0: 吃完3瓶的时候，眼前的黑影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很多。
1: 嗯。
0: 后来呢，他就一直用微囊叶黄素，
1: 坚持用，
0: 哎，视网膜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水肿，也没有啊新生的血管生成，
1: 嗯，
0: 病情啊完全控制住了，
1: 非常好。
0: 到现在呀，他已经65岁了，眼睛依然呢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嗯，
0: 哎，患者自己都说，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就微囊叶黄素的钱呢没白花，
1: 这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实际的这个效果了啊。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的听友，从现在开始大家伙不要再乱用叶黄素了，钱没少花不说啊，还不解决问题。咱们就认准一个微囊叶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一天一粒儿，补充到视网膜上，改善症状的同时啊，它是真正的保护大家视力的，就这个钱咱们大家伙花的才值。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每个地区平均10000瓶，每人限购10瓶，还没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我们说了，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那肯定是让眼睛看得见啊。
0: 对呀，我们肯定不是吃它呀顶饿的。
1: 当然不是，咱说顶饿咱有米饭有这个面食啊，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说叶黄素。
0: 哎，所以说我们吃啊就得吃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对，
0: 看得见效果，看得见指标，
1: 嗯，
0: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眼睛看得见。
1: 是的，
0: 哎，也只有吃这样的叶黄素啊，你才不白花钱。
1: 嗯，
0: 而且微囊叶黄素我讲了，它是有专利保护的。
1: 没错，
0: 在经过美国专利局审批之后啊，

0: 服用微囊叶黄素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能够提升42%，
1: 嗯嗯，
0: 视力可以提升0.01，长期服用啊恢复视网膜中心正常厚度，提升核心视力。
1: 嗯，带专利的叶黄素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啊。这个专利呀，不仅是对微囊叶黄素的高度认可，就更是对大家的一种保障。咱说吃了有专利的叶黄素才能保障有效果。
0: 对。
1: 等到大家伙拿到微囊叶黄素以后，咱们可以在这个包装盒上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专利号是有标注的啊。ZL.2006-8003-9096.6, 大家伙记住了，可以核对一下。
0: 对，这个专利号啊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哎，如果用黄金来比较，我们这边专利啊在国际上说那就是18K金的。
1: 嗯，
0: 而欧盟的专利呢就可以达到啊999的纯度。
1: 哇、哦、高纯度。
0: 对，而美国微囊叶黄素这个专利它是国际上公认的，可以说呀是49的纯度。
1: 最高的了。
0: 因为呀、啊、美国是最早执行专利的国家。
1: 嗯。
0: 哎，他的专利审批啊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你要提前12个月申请，然后30个月的考核。
1: 哇，30个月，将近3年的考核时间啊。
0: 对呀、啊，哎，从你产品的生产原料到工艺到实际效果，都要进行啊全面的审核。
1: 嗯嗯。
0: 哎，我们拿效果来说，当时针对微囊叶黄素，就在全美呀、啊、103家眼科医院。针对28000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做了30个月的临床观察。
1: 哇，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目的非常明确啊，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也只有这么做，才能说可能申请下来这个专利啊。这一个专利就已经超越任何一种普通叶黄素了。同时，它的效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咱们才把它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
0: 30个月用下来啊，再去给这28000名患者做检测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黄斑色素密度全部啊恢复正常。
1: 嗯，
0: 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这时候颜色也能够辨别清楚，看东西也不变形。
1: 嗯，
0: 原来啊缺损的视野全部能找回来。
1: 所以微囊叶黄素是支持大家检测的，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好不容易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真的任何人都不能错过呀。
0: 在智力上啊，它同时也会有质的飞跃。
1: 嗯，
0: 30个月用完，他们的平均视力也提升了0.2到0.3，
1: 那就不用担心失明这个问题了啊。
0: 对，不光是不会失明，视力提升啊0.2到0.3就可以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了。
1: 没错。
0: 哎，以前呢半米以外都看不清的，现在2-3米以外都能看清楚。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很清楚，当一个患者家住在2楼，楼下有人说话，
1: 嗯，
0: 他能啊只通过声音分辨，根本不知道是谁。
1: 以前只能听声。
0: 对，但用微囊叶黄素30个月，往楼下能看清人脸了。
1: 嗯，
0: 出门的时候呢也能走直线了，就不会啊再总撞马路牙子了。
1: 哎，
0: 生活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确实，这是质的飞跃啊。咱说要想有好的生活质量，必须有正常的生存的能力，眼睛能看见能看清了，咱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理，你想干啥干啥，想去哪去哪，这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啊。
0: 哎，胳膊腿啊不好我们还能靠轮椅，眼睛不好你说靠谁呀、啊、
1: 嗯，
0: 什么也靠不了。
1: 对，
0: 所以说看电视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了。
1: 没错，
0: 而且呀、啊我们看见的方法也就是微囊叶黄素。
1: 嗯嗯。
0: 哎，我们听众朋友啊你就放心用，越用啊你就越会发现呢、啊、它跟你以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
1: 能体会到。
0: 哎，越用呢你就越明白为什么香港地区的人呢、啊、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全部都在用。
1: 嗯。
0: 它对于眼睛的效果就像我们说的是看得见的。
1: 是的。
0: 是有啊专利保护的。
1: 哎。
0: 用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啊才不让你白花钱。
1: 没错，用的安心，用的放心，看得见效果。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有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各类眼病的朋友，咱怕白花钱的，那么这一次微

0: 糖叶黄素大家别错过了啊，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叶黄素，也是唯一一个带专利的叶黄素，你用它咱们的效果是有保障的，并且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用两个月，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就让咱每一分钱啊都花在这个刀刃上，让咱们吃的每一粒叶黄素都吃到视网膜上发挥作用。
1: 而且我们说啊，微囊叶黄素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它配方啊是目前叶黄素品种当中最干净也是最全面的。
0: 是的，
1: 除了叶黄素以外呀，全都是眼睛的核心营养。
0: 嗯，
1: 没有任何添加，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看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0: 对，这个配方已经超过 99% 的普通叶黄素了啊。孙主任讲过，咱眼睛是最干净的，
1: 对，
0: 它不能有一点点杂质和病菌，一点都不行啊。那当然吃叶黄素咱就得吃最干净的叶黄素，这样的叶黄素咱才不白花钱。
1: 吃到不好的叶黄素那就不光啊是白花钱的事了，它经常啊会加重眼病。
0: 嗯，
1: 我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本来眼睛啊就浑浊，听说叶黄素好天天吃，结果吃了半年没效果不说，眼睛浑浊物还多了。
0: 哦，
1: 就是看哪儿啊都是带着黄色。
0: 他是不是就把这个杂质给吃进去了？
1: 对，所以说有杂质的叶黄素啊就不是白花钱的事了。
0: 嗯嗯，
1: 它本身对眼睛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
0: 是的，这个啊孙主任正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配方干净，生产干净，这样的叶黄素我们用的才放心才安心，咱都别错过。
1: 对，微囊叶黄素啊它里边含有11大核心护眼配方。
0: 嗯，
1: 比如 DHA 老人小孩啊都单独花钱去吃
0: 想补充。嗯，
1: 对，它不光为大脑好，还能促进视网膜的发育，保护眼睛啊免受光的损伤。
0: 嗯，
1: 缓解眼疲劳。再比如胡萝卜素，
0: 嗯，
1: 补充维生素 A，
0: 对，
1: 保护眼细胞。还有啊牡蛎粉，它里边的锌元素含量是最高的。
0: 嗯，
1: 可以直接作用眼睛的黄斑区，维持黄斑区正常功能。还有蓝莓花色苷、姜黄素等。
0: 嗯，
1: 一共啊11大营养成分，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眼睛一切的营养需求。
0: 是的，咱说花一样钱，但咱补充了11大营养素啊，填补了眼睛的营养缺口。就大家伙不用说，哎呦我今天琢磨着吃胡萝卜，明天补维生素 E， 咱也更不用说天天研究食谱啊，最简单的一天一粒微囊叶黄素足够了。
1: 对，这样的叶黄素我告诉大家，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的患者来说是最急需的。
0: 哎，这类人群大家伙认真听啊。
1: 哎，因为这些眼病啊如果吃的不干净，视力下降呢会特别明显。
0: 哦，
1: 哎，你像我之前的一个患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1: 那眼睛啊，白天晚上都难受，白天发光看到太阳光啊，淌眼泪。
0: 嗯，
1: 晚上呢还看不清，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
0: 嗯，像夜盲症似的。
1: 哎，开灯呢就晃得眼睛痛。最后啊，家里换了15瓦的小灯泡。
0: 就是以前小时候那种颜色发黄色的那种小灯泡啊。
1: 对，就那种，像咱们现在的白色灯啊用不了，治眼病花了那么多心思，哎，又是什么呀按摩仪，又是什么洗眼液，还去针灸了。
0: 嗯，
1: 结果差点没给自己扎瞎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赶紧做手术，结果手术啊眼睛还是花，
0: 还是没缓解。
1: 哎，这个时候啊就听广告说叶黄素好，他也买了。
0: 嗯，
1: 但是治眼睛花了不少钱，就合计啊买个便宜的。
0: 嗯，
1: 就以为啊都叫叶黄素肯定差不多。
0: 嗯，
1: 结果吃了半年不敢吃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啊吃之前眼睛视力啊还是左眼 0.3 右眼 0.25， 结果吃了半年左眼 0.2 右眼 0.15 了，
0: 又下降了这个视力。
1: 对，这就是吃到不干净的叶黄素了。
0: 嗯，
1: 大家记住，成分不安全的叶黄素每吃一粒都会加重眼底的损伤。
0: 哎呦，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千万别一味的贪图便宜啊，咱要吃就吃最好的最干净的叶黄素，你这样才是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的。
1: 没错。
0: 嗯，
1: 最后这个患者呀找到我，当时啊我给他用的办法就是微囊叶黄素。
0: 嗯，
1: 最开始他是感觉眼睛啊不那么怕光了。
0: 嗯，
1: 哎，不过啊一看光就

0: 点累了，他就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
1: 看见效果了，
0: 哎，所以说坚持用。后来用了十瓶以后啊，视力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左眼 0.3， 右眼又回到了 0.25。
1: 吃别的叶黄素损伤的视力，微囊叶黄素又给补救回来了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他再坚持用了三年以后啊，现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不仅呢没有复发，反而看东西啊比手术之前都好。
1: 哇，这个效果非常好，
0: 视力现在左眼能达到 0.5， 右眼也能达到 0.4 的水平。
1: 嗯嗯，
0: 两三米以外的人东西哎什么的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完全不怕光了。
1: 嗯，
0: 家里的灯泡啊早就换成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哎，白天也愿意出门玩了。
1: 嗯，
0: 经常约以前的老同事老邻居去逛早市，
1: 嗯，
0: 去挖野菜，去采蘑菇。
1: 你看这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眼睛咱说它如果不是恢复这么好的话，它怎么可能出门去挖野菜呀，这可能连屋都出不去，对不对？
0: 那可不是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给眼底最干净最全面的营养以后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1: 嗯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是让你不白花钱。
1: 是的，
0: 你用上它以后啊，不管是从指标还是从症状上，
1: 嗯，
0: 都能够啊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效果，感受到它呀让你眼睛在变好。
1: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像孙主任您之前讲的，它是性价比之王，是最值得我们去用的产品。所以收音机前听友啊，如果说您也有两种甚至有的朋友有三种的眼病合并在一起的情况，那这次的微囊叶黄素的活动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可以改善症状补救大家视力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们这次就是数量少。
1: 没错，
0: 哎，我们这次活动啊每个地区就10000片，现在呢通过前两天的预定报名订出去不少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为了能够让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微囊叶黄素效果，也体验一下这个拥有啊美国专利的一粒也就含有11大眼部核心营养的叶黄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每人呢是限购10瓶，所以说没报名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对，大家伙抓紧时间啊，因为一旦这个微囊叶黄素全都预定出去的话，咱活动也就提前结束了。
0: 对，
1: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友现在就拨打400-868-5758 400-868-5758来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时间啊来接听一下广大听友的电话，看看大家伙有什么想跟孙主任来咨询的。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3: 一天一粒，过滤 95% 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3: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2: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3: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2: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3: 400-868-5758，400-868-5758。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

0: 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谁是的啦？
1: 哎，是我啊、嗯。
2: 哎呀，你好，你好。这回你们搞的这个活动啊，我是特别的激动，我也报名了。
1: 嗯
2: 啊，但是只能每一个人只给限10瓶了。
1: 对，
2: 说实话，我就心里当时就有点不太高兴了。
1: 为什么想多订点？
2: 对，我说怎么样才能多订吧？那我只能求这个孙主任了。
1: 啊哈，这个呀，我也想帮大家多争取一点。但是现在也就由于微囊叶黄素啊，它的生产设备损耗很大的，每年保养期也很长，你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它是为了保证给眼睛最纯净的营养，所以说它生产车间呢都是百级无菌无尘的车间
2: 啊，
1: 哎，这样的车间呢全球就只有美国有，所以说生产时间和产量都非常有限。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来这一半瓶，已经是把香港啊近半年的叶黄素都挪过来了，如果不限购的话，那可能一天这预定就结束了。我这也是考虑为了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听众啊体验到这样高的品质、高性价比的微囊叶黄素，咱们呢就是采取这个政策限量措施。
2: 是啊，
1: 每人10瓶，这你得理解啊。
2: 你这么一说，确实也能够理解。
1: 嗯，
2: 真要是没有挪过来，那我们不得想办法得去香港去啊。
1: 对对，很麻烦。
2: 是啊，这个确实也是比较麻烦。也行吧，啊，也行，能垫10瓶就垫10瓶吧。说实话，这个微囊叶黄素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你用过啊？
2: 对，用过啊。
1: 嗯，
2: 我用的时间啊还不短了。
1: 嗯，
2: 因为我2只眼睛呢都得到那个白内障以后啊，就是天天就担心的，就是是不是必须得去那个动手术啊，或者是复发呀，手术以后该怎么样来保养呢？
1: 嗯，
2: 是不是还得吃药呢？还得就像这个到底是这是那个做那个国产的呀还是进口的呀？
1: 嗯，
2: 这个哪一个好呢？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说我说实话也是特别担心，手术了以后哎，就管了几个月呀、啊，都感觉好像就开始又模糊了，
1: 没有及时补充营养。
2: 说实话，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1: 嗯，
2: 但是唯独没有那个用那个微量叶黄素、
1: 嗯，
2: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产品，
1: 嗯，
2: 也打击不到。普通叶黄素、
1: 嗯，
2: 感觉我吃下来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呀，
1: 没什么效果。
2: 对，后来我妹妹有个朋友就是香港的，
1: 嗯，
2: 通过她的途径呢。给我陆陆续续的啊用回来啊，你看我都用了有2年了。
1: 哦，
2: 现在我就不再担心那个白内障复发的事儿了。
1: 嗯，
2: 如果说我不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话，我这真的是已经现在这第二次手术都做了。
1: 嗯，
2: 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以后，我现在控制的特别好。
1: 嗯，
2: 2只眼睛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在0.5左右了。
1: 哦，不错。
2: 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多的那个普通叶黄素都没达到的效果，现在微囊叶黄素达到了。
1: 对，所以说在香港啊，我们管这个微囊叶黄素叫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效果我们自己就能看得见，对不对？为什么？首先第一点，什么叫微囊啊？把药啊都在纳米级的微囊中给它保护起来，保证它的高吸收率，这个吸收率能达到同类产品的2到3倍。一粒就可以把95%的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
2: 哦，怪不
1: 得。咱大量的叶黄素送到眼睛里去后，整个眼睛的营养恢复了，眼睛能干活了，就能把里边脏东西清理干净了。白内障就是里边脏东西太多了嘛。干净了眼睛视力就好了，它就不会复发了。同时微囊叶黄素本身还不往里带脏东西。它是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眼睛本身就浑浊。你再带一点杂质，它不就更浑浊了吗？所以说的话，不好的叶黄素没效还好说，如果杂质多的，反倒吃完之后病情会加重的，这就是区别。
2: 就是说实话，以前啊，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有复发的迹象，
1: 嗯，
2: 视力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坐在1米之内啊，我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2: 我就是看那个微信里面那个字儿了，完全看不清楚。经常就是那个喝杯水，感觉好像都拿到了。以后他倒这个掉地上了，
1: 嗯，
2: 经常就是这个事情啊。

0: 我都用了2年，但是给我一个保驾护航了。哎，而且最主要的是啥的啊？你们这个威朗叶黄素啊，它的价格我们车子都
1: 承受得了啊。
0: 而且呢，甚至啊，每天讲的课呢，我们也听得明白。真正需要是什么？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必须得长期吃。
1: 长期吃没问题的。您在香港，从小孩3岁刚会说话的，一直到100岁的老人，他们都长期吃的。你看香港眼病发病率非常低，而且你说了价格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谁都能吃得起。
0: 对，所以说呀，这回啊，不管怎么样吧，还是有食品了，够我吃1年多了，也可以。
1: 对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哎，行，谢谢你了，是不是？
1: 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威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威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我这可是给您打通这电话
1: 啊。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我再一个，我就想主要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1: 啊。你好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
3: 啊。我呢，这不是糖尿病嘛，这糖尿病年头多了，这麻烦找来了
1: 啊。
3: 哎，血压也高，又出现冠心病了，眼睛一直就不好，视网膜病变了，而且呢还有黄斑水肿、青光眼。哎呀，这个视力啊是下降的特别快，剩下0.1了嘛，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为这个事儿，真是医院没少跑，点眼药水啊，吃药方儿都想遍了，一直不行。我就自从用上这个威囊叶黄素哈，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太有效果了。我现在用这个威囊叶黄素，这是用了有2-3年了吧，基本的生活上，也就是说我做个饭呢，收拾个屋子，叠个被呀、什么的，换个单子什么的，这都能做了。原来不行。孩子们现在也能放心了。原来，孩子们上班都这一天都得老是给我打着电话，这个不让动，那个不让动，怕我看不见呀。弄坏了什么或者自己磕着碰着的，都是这个。我现在特别高兴啊，我就特别满意这个治疗，孩子们也轻松了不少。现在呢，这个活动呢。这不是及时雨吗？为我们患者想的周周到到的呀。
1: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这名啊我先给你报上啊。
3: 哎，
1: 你也不用客气，像你这样的综合性眼病啊，老年人很常见的啊，威囊叶黄素啊，它是最好的选择，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你首先第一个，它能直接吃到眼睛里去，保证咱吃的每一粒也都不浪费。威囊叶黄素它吸收率也是同类产品中最高的，能够达到95%以上。它进我们身体后啊，不需要转化，直接被释放。哎呀，不会给胃肠肝肾呢造成任何负担，也不会和你吃的降糖药、抗凝药、降压药产生任何反应。我们一体多病的人吃是非常合适的。
3: 是，吃完了哪儿也不难受，还不便秘，也不反酸。饭前吃也行，饭后吃也行。
1: 对，
3: 效果都特别明显。
1: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方便吃着，哎，安全。第二个，它营养全，它一粒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这是严格按照我们人眼睛需求进行配比的。你比如说举例子，这里边我们很熟悉的 DHA， 促进视网膜发育，停止视力啊持续下降，而且这里边呢还有胡萝卜素，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 A， 防止夜盲症。哎，那姜黄素呢就是为了眼睛啊消炎抗炎的。所以说等等的11个成分没一个呀是浪费的。搭配到一起呀，我们一天用一粒，咱就不用吃胡萝卜了，哎，也不用天天呢吃维生素 E， 一天一粒就满足眼睛的全部营养。而且现在呀，我们说市面上

0: 它大多数叶黄素当中也会配几种营养成分，但是它又加上凝胶，又是淀粉的，营养成分少了不说，杂质还多。这样的叶黄素啊，眼睛吃了一定要小心的，不光不起作用，而且呀，杂质带多了，反倒会损伤视力。
1: 是我之前吃的那叶黄素，那还都是四五百一个月的呢，成分都没有这个全。你像这里边的 DHA 呀，就没有，我就得自己另外花钱买。你看吃这个多省事儿啊，一粒儿什么都包括了，而且是最佳搭档。哎，我也不用额外多花钱再去买那些吃的，也用不着顿顿吃红萝卜了。哎，最主要的是价格是真便宜，这一个月合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它是性价比之王啊，量大价格低，一瓶能吃2个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不会给咱的任何经济负担。说实话，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呀，吃的药啊一大堆，哪个病不得吃2、3种药啊？
1: 是啊，
0: 这一
1: 是
0: 下来呀，经济负担都不小。所以说，咱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啊，都要综合考虑，保证效果，但也不能太贵。那胃囊叶黄素就是咱们一体多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长期吃，常年吃，一天一粒，把眼睛每天需要的叶黄素和所有的营养成分的消耗都给它补上来，这样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同时呢，咱又没有经济压力，两全其美。
1: 这个货真价实有效果呀，这才叫吃药要达到的目的。
0: 对。
1: 看我周围吧，就好多人这次活动呢，他们也都报了名了，就是限购，要是不限购就更好了。
0: 这个就没办法，维囊叶黄素我产量太少了。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这一半瓶啊，已经是香港大房能提供给我们最大的数量了，都已经尽力了。如果不限购啊，一天都订没了。所以说，我们采购限购，更多的人呢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性价比这么高的叶黄素。
1: 太好了，这可是大好事儿，谁知道了谁都要买，它主要是有效果。
0: 对对，好的，我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哎，
0: 哎，
1: 好好，
0: 好的，那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1: 哎，好，
0: 哎，好，
1: 那
0: 再
1: 就谢
0: 见。
1: 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好，再
1: 哎，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400-868-575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呐，我已经是报上名了，
0: 啊，
3: 哎，这一报上名啊，我心里可踏实了，特别感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啊。
3: 我报上名以后，我就不用去香港找代购了，也不用那些麻烦事儿，又找这个找那个的，而且还省了好几百块钱的代购费，这多好啊！但是有一点遗憾，就是要能多订点就好了。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哈，维囊叶黄素啊，这次每个地区就1万瓶，目的就是为了让咱更多的人呢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叶黄素，只能采取限购，每人限10瓶。哎，没有办法呀。给你多订了，
3: 哎呀，10瓶就10瓶吧，我也用了一阵子了。现在呀，这个黄斑变性啊，基本上就算好了，差不多了。我现在看东西啊，也不变形了。就中间原来有那黑团黑点那个，现在也没有了。我现在吧，感觉可好了，自己啊，出门啊，买个菜呀、啊，那个溜达呀、啊，那跟老朋友打个这个。麻将啊，下个象棋啊，打个扑克啊，
0: 都看得了了、
3: 哎，都看得了，而且吧，还挺专注呢。这脑袋也好了，这脑袋也不像以前晕的乎的、胀的乎的，现在这脑袋也清亮了。有时候我这看个手机、看个电视啥的，太好了。这我的生活啊，比以前可强多了。以前呢，就感觉到就看啥都感觉到在黑暗中度过似的。
0: 对。
3: 这现在一光明，这心里可敞亮了。这心里一敞亮啊，这家伙，对这个生活也有信心了。

0: 了。
1: 嗯，这也是我们说微囊叶黄素啊，在香港叫什么？叫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就是效果咱就能体会出来。
0: 哦、
1: 哎，你看，让你黄斑变性控制住了，让你视力提升上来，就是因为它临床当中啊，它能做到很重要一点，就真正做到5:1的黄金配比叶黄素。这个比例也是黄斑色素100%吻合的，只有做到5:1的叶黄素才能够啊修复黄斑区，因为我们黄斑区也不是其他器官，黄斑区一共就 0.1 毫米的厚度，直径 1.5 毫米的大小，你差一点它不仅仅不会修复黄斑区，反而加重黄斑区的损伤。
0: 这黄斑变性还不能乱用这个叶黄素啊？
1: 那当然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最佳的选择就是微囊叶黄素，因为呀、它是带有专利认证的叶黄素。哎，你用过，你可以在外包装上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专利号。
0: 有，我看着是盒上是写着呢。
1: 对，这就是美国的专利号，而且呀是非常难申请的。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5:1的比例，那你配方是5:1.001，差1%千分之一都不行，它要精确到微颗的。微囊叶黄素用了12毫克的叶黄素和2.4毫克的玉米黄脂，不多不少，正好符合我们黄斑区的天然5:1配比。这样的微囊叶黄素啊，在进入我们眼睛的黄斑以后，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呢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恢复经济视觉和色彩感知。哎，每天一粒黄金配比，连续服28天，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升高42%，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就能看得清，不变形，不缺失。同时你去再做视力检查，你发现视力会提升0.01%，这个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验证的。黄斑色素密度上升，包括视网膜厚度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0: 那我去检查了，那时候就说了，我用了第5瓶的时候我就去检查了。
1: 嗯，
0: 那个黄斑色素啊密度吧已经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视力啊，我感觉挺好，提上来了。右眼都在0.3了，左眼也0.6呢。
1: 啊，0.6正经不错呢。
0: 啊，所以啊，我就想啊，是不是就想长期吃下去？我就把我的眼睛彻底治好。这次啊，我又订了10瓶。
1: 能坚持吃啊，是最好的啊，长期用。因为人呢、只要眼睛睁开，你想看东西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1分钟啊消耗的就是几百亿个叶黄素。微囊叶黄素啊，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我们提供11种所需要的营养。你比如胡萝卜素，它可以提高啊黄斑区抗氧化的能力，保护眼底，抑制水肿。还有啊樱桃，哎，可以抑制黄斑出血，恢复黄斑结构。11种营养成分都是有用的。哎，能够全面解决咱眼底的问题，这样咱呢从症状上、视力上，都能感觉到，哎，这个眼睛越来越好。
0: 我一定听你的。
1: 好，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以后、再有什么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1%，脑血管1%，胃肠道的1%。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也是受益者。
1: 用过啊。
3: 我这回啊和老伴儿一人订了一份，都订了10瓶了。
1: 啊，你们具体眼睛什么问题呀？
3: 我呀是视神经萎缩。
1: 啊。
3: 现在吧，我这个也不怕光了。
1: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3: 真是把这叶黄素啊吃到眼里了。
1: 对。
3: 这效果真是特别好，订上接着用。
1: 没问题，咱说了，吃叶黄素干什么？给眼睛提供营养。你吃不到眼睛里不白吃了吗？ 对不对？吃到眼睛里才能啊让视网膜有保护屏障。而我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特点就吸收率高，每一粒当中啊95%都能吸收到视网膜当中，可以直接帮我们滤掉强光。你再接收光的时候，有叶黄素抵挡了，自然就不发光了。
3: 哎呀，这真是吃出效果了。以前啊，我这为这个眼睛啊，可是想办法了。
1: 嗯。
3: 除了这各种叶黄素以外啊，我还吃胡萝卜、羊肝，还有那个复合维生素、硫辛酸啥的。
1: 嗯。
3: 现在这些都不用吃了，就吃这个微囊叶黄素。
1: 啊，硫辛酸都吃
3: 了。哎，效果这么好。
1: 嗯。那你吃这么多东西，我看还有硫辛酸，这钱也肯定没少花呀。
3: 可不是嘛，没少花。天天换着样的吃，你说但是也吃不全。
1: 吃不全是肯定的，而且更关键，吃进去它也不一定吸收啊。
3: 对，
1: 啊，对不对？你像我说过嘛，你吃胡萝卜想吃出效果，你一天得吃3斤，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谁能吃下去啊？
3: 那个吃不进去。对
1: 对，所以说即便你吃进去了，那胡萝卜素它也只能30%到眼睛，你不如啊咱直接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一天就一粒，里面呢就是一种眼部的核心营养，全给你补充上来了，到你眼睛里边它就分散开，就像一个营养包一样，把眼睛所需要的是一个营养成分全都送到视网膜、玻璃体、眼睛里边该需要的地方，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眼睛用眼的需求了。
3: 哎，可不是嘛，吃这一个一次补11种营养，这钱可是省下不少。
1: 对呀，而且它分量也足。微囊叶黄素我们说了，它是超浓缩剂型。你别看呢，咱每天就这一粒儿不大，但是这里边有100斤的蔬果提取的浓缩成的 DHA 海藻油，那是9000颗海藻当中提纯出来的30毫克。这30毫克也就可以有效保护视神经，提升我们的视力。11种营养成分呢，都是浓缩而成的，所以每天一粒就能够全部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哎，所以说用上之后，视神经萎缩也就止住了，看东西也就越来越清楚。
3: 哎，就是孙主任呀，可是这回选对药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叶黄素也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眼睛就能好。以后啊，我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和老伴一起用。
1: 微囊叶黄素啊，我们说了性价比之王，它价格之所以这么实惠呀，我们说香港是免税的，这就很独到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能预定成功的患者也都非常幸运的，能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哎，就像你跟老伴一起用，非常正确的选择。
3: 有这么好的效果，一定坚持用。
1: 对，
3: 嗯，一定把这眼睛治好。
1: 哎，还可以找我啊。
3: 哎，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3: 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400-868-575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6: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 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7: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6: 而明目精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精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静、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7: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眼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眼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眼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8: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是我们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打电话的人数啊超出了我们的一个预计范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忙到晚上10点多才下班，而且在整个的工作当中忙得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啊，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报名了电话，这边刚放下，然后呢马上那边又响起来了。但即便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没有一个抱怨的，大家心里都特别的欣慰，因为呢大家都做了利他的事儿。在我们治眼病的团队当中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越忙帮助的眼病患者越多，我们内心呢就更加无比的快乐。但是今天呢我也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到了通知，今天呢是咱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这一点呢说实在的让我有点意外，本来我觉得这一次优惠活动给大家申请的时候难度就很大了，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这么一批，我原本打算呢是多给大家几天预报名的时间，这样呢会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帮助大家呢尽快的恢复视力。 因为有的朋友啊不见得天天听广播，我生怕有的人落下了，我们多几天预报名的时间可能呢就会让这些朋友听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昨天经过统计之后，工作人员跟我讲说，目前这一批药不能再预报名了，剩余药的数量呢太少了，所以没办法啊，只能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实在是这个名额太少了，我们今天的工作量呢也会更大，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整装待发，已经做好了为大家全心全意服务的准备。我也经常啊跟大家讲，我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来源于精神，因为我们物质的富足不见得能让你快乐，很多人物质富足了，但是每天呢活的仍旧是患得患失的，而精神富足的人呢才是最富有的。人做了好事儿，帮了别人，那种内心的满足，内心的宁静，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感觉，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我自己就特别的有感触，我给自己啊买点什么我都舍不得花，错花一分钱心里边都会很难受。可是呢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付出多少我都不嫌多，付出的越多我心里边就越坦然，越平和，越快乐。在这样一种超然洒脱的心态之下，人是不会轻易得病的。我们远了不说啊，就拿我的恩师那人托亚老师来讲，他老人家一辈子风餐露宿，没住过一天的好房子，没享受过一顿大餐，全部家当啊加起来就只有几件衣服，一匹矮马，还有一本秘籍。可是呢那人托亚老师啊，他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等于得了善终，一辈子呀老人家没得过大病，最后活了将近100岁。那这种福报是从哪儿来的呀？其实呢就是源于内心的快乐。在那人托亚老师的世界里边啊，没有烦恼，没有斤斤计较，没有得失算计，他每帮助一位眼病患者都无比的快乐，真正的把帮助别人当成了一种快乐。那么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人怎么会得病呢？而我跟着那人托亚老师久了，我也学到了他的这种精神。他不仅呢教会我精湛的蒙医治眼医术，也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如何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时我的恩师跟我讲，他说呀，孩子，你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报，你跟着我学医，你一定要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更多有眼病的人。此后的日子里边，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学习医术和治病救人上，于是呢我就更加的努力，把全部的心思啊都投入到了眼病治疗事业当中。包括呀我们家的小孙子外孙子都不是我带大的，都是我的亲家们一手啊帮着带大的。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挺愧对孩子，但是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都很懂事儿，他们呀时常跟我说，说妈，您呢是在做天大的好事儿啊，家里的这些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就这样我才能把全部的心思呢都用在帮助治眼病患者上。后来我结缘了一位啊修行很高的 俗家弟子，他说世间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变的，你帮过那么多的眼病患者，让无数人走出黑暗重获光明，你得到了众人的加持，所以你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多，所以你的身体呢就越来越好。现在呀我都60多岁了，很多听众朋友说严老师啊听您这声音不像啊，确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就比较细，到现在60多岁啊，你要听我声音的话呀听不出来，但是你要见了我的面儿，哎，一看我就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花甲老人了。我现在还能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课，还能给病人看病，其实我每一天呢都非常感谢我的患者啊，或者说感恩我的患者，天南地北的患者，每一位患者我都感恩。我觉得大家的信任给了我加持生命的机会，所以我面对每一位患者朋友的时候啊，我从来都是从心底里边用心的去帮助大家，去爱护大家。而我们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我这些年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因为他们是非常了解我的，所以呢在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善的力量，因而呢他们在帮助患者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的。所以你看昨天活动第一天预报名，大家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14个小时啊，大家在给患者报名的时候那么累那么忙，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包括今天呢知道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也都有心理准备，说既然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更应该卯足了劲儿来帮助啊眼病患者。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也要向全国各地的同事们和我的学生们真诚地说一声感谢。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既然今天通知我们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说明这名额它已经严重的紧缺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呀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眼病患者呀不容易，你就拿白内障来说吧，大家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治好，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很快的很轻松的就帮助我们解决掉了这个顽疾。白内障大家都不陌生，我说呢它是人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坎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呢都会出现白内障的情况，这叫老年性白内障。其实我们人的眼睛啊就跟机器零件差不多，你用的久了它就会出现劳损年久失修的问题，65岁以上的达到90%吧，70岁以上的呢几乎100%。白内障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为什么它发病率这么高呢？大家现在啊如果您手里头有小镜子的话，咱们拿起来啊照一照自己的眼睛，您可以看到我们眼睛中间的瞳孔，瞳孔里边呢有一层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就是晶状体，它紧贴着瞳孔，我们从外往内看你是看不到晶状体的，但是白内障患者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为什么？白内障患者严重的瞳孔就变成白色的了，所以在医学上呢我们说白内障是晶状体蛋白变性的一个病理性反应，眼前总像蒙了一层白雾一样， 白内障越严重，眼前的白雾呢也就越重，视力一点点的丧失，直到最后完全失明。所以白内障啊，在临床上是第一高发的眼病，也是非常容易致盲的眼病。那目前现代医学是怎么去治疗白内障的呢？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手术治疗。你去医院做了手术，这眼病好了吗？好不了，反而呢会有很多并发症的产生，让这个眼病啊越来越重。这是因为呢，手术啊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手术最多能维持一年多，超过一年以后，眼睛里蛋白质还是会变性增殖，产生大量的垃圾毒素，堆积在我们的晶状体当中，还会再次的引发白内障。患者呢还得花高价钱再次的手术。如果说手术一旦出现并发症，患者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甚至呢在短期之内就失明了。所以手术啊并不能彻底的解决白内障的问题。而大多数的患者呢都是白内障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反复加重，一直无休止的做手术，最后我们钱也花没了，白内障呢也没治好，而且呀越来越重，落下个失明的下场。当我们产生白内障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眼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有的人呢已经近乎失明了，我告诉大家，越是这个时候啊，越不要气馁，也不要害怕绝望，因为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这是咱们老祖宗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产生白内障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为什么眼病它专门侵袭中老年人呢？小孩不得呀，你看小孩子呀肝肾之精充足啊，所以他们的干眼通道非常的通畅，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肝肾之精去濡养孩子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呢，眼内的组织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有的孩子受到了强光，或者是整宿熬夜，或者是用药之后形成对眼部的损伤，它很快可以自身的修复。因为干眼通道是通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是充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当我们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内组织的时候呢，眼内就会产生很多的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如果堆积在晶状体上，就会导致呢晶状体的蛋白变性，白内障也就产生了。那如果在治的时候呢，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反而呢就针对眼睛去做手术滴眼药，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晶状体的毒素呢就会越来越多，慢慢的由清澈变为浑浊，最后直至让我们看不到东西，形成失明。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因为它的君药是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能够迅速的把干眼通道通畅开来。同时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由二十五味名贵的中药组成，那么大的组方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啊，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源源不断的供给给我们眼内的组织，晶状体的细胞被激活了，可以把过去的浑浊物吸收排泄掉，那么

0: 状体越来越透明了，视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治疗各类眼病的时候，它是解决病根的最好的药。当然这一次优惠活动当中啊，我不仅呢给大家申请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半价补贴的活动，但凡订购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告诉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配合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治疗，可以说是最佳搭档。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全是名贵的药材，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这里边占了三个，比如说再加羚羊角、牛黄、麝香，这都是稀世珍宝。而且再加羚羊角，我们必须要花高价从西亚国家去进口，包括麝香跟牛黄，这是片仔癀里边两味主要的药材呀。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里边用到的熊胆一定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选用的是四到八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身体的代谢最为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强，所取得的胆汁呢是色泽金黄，品质优良。金胆熊胆也是最昂贵的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在黄金之上，数量呢又非常的少，所以它和蒙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啊，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组合可以说是目前治眼病更好的方法。如果他们都治不好眼病，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给咱们治好了。这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眼病患者，就可以享受到半价购得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机会。另外呢，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还将免费额外送给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呢，我们将免费额外赠送给您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呢，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给自己呀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在今天呢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因为只要参与进来呢，我们的眼病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这样我们就离清楚看世界就不远了。好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66-1868 400

0: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4: 我是觉得吧，我这个人命是真好，这次我赶上最大的优惠活动了。
5: 对，咱们这次优惠补贴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能赶上啊，就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啊。
4: 是啊，上次我就买了俩疗程，一点优惠都没有。但是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效果确实好，我觉得吧，这个钱咱花的值个。
5: 是，如果说没有补贴的话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价格的确是挺高的。那您现在有什么效果了？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4: 好，我是糖尿病并发症。
5: 嗯，
4: 这眼睛就受影响了
5: 啊，
4: 眼底出血我都记不清几次了，左眼睛视网膜脱落，没办法做手术了。后来就感觉这眼球也萎缩了，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前吧，这眼睛打闪，眼睛中间还是黑的。
5: 您出现打闪的情况，就是视网膜啊浅脱离了，眼前中间呢如果是黑色的，说明呢您有黄斑裂孔，是不是中心有一个小黑洞啊？
4: 哎呀，是啊，就像你说的，医生说的是黄斑裂孔，玻璃体液化，积血，问题也挺多的，就为治这个眼睛花不少钱，可是视力控制不住啊，有人在跟前我都看不清，模糊。那这通过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治疗，我中间的黑眼就缩小了，视野也宽了
5: 啊。过去啊，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4: 原来那黑影差不多有黑豆那么大。
5: 现在呢？
4: 现在就像绿豆了，那么大了。
5: 哦，很好啊，这说明呢黄斑区在逐步的修复。两个疗程的药您都用完了吗？
4: 差不多快用完了。现在你说我也能看清老伴儿呢，还有儿子儿媳妇模样我都能看清楚了。原先

0: 不行，模模糊糊的。现在呢有好效果，我特别高兴。我想继续治疗下去，肯定会更好啊。
1: 啊，现在是打铁要趁热。两个疗程呢，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的黄斑区在修复。另外打闪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0: 没了，没有了。
1: 好，说明呢玻璃体液化我们也控制住了，视网膜呢稳定了，不再浅脱离了。两个疗程的治疗收获真的是很大啊，很好，为您高兴。
0: 我也是特别开心呐，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肯定不能错过。
1: 是，
0: 你说还送明目金胆修丹粉，以后你没有赠送了。所以说的，我想参加十二盒猛药治疗激发明目二十五一丸，完了不是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吗？
1: 对，目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尤其是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呢，再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珍贵呀，很多朋友呢都知道，他选用的是4到8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黑熊啊，它的身体代谢是最为旺盛的，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是优良的。但是金胆熊胆呢，它是最昂贵的一个药了，以克来论价，价格是在目前啊黄金的价格之上。可是呢，即便这么贵，数量也非常的稀少，以后也不能再赠送了。咱们大家呢一定抓住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好机会。
0: 是呗，所以我想参加十二盒的优惠，你看看我这够不够啊。
1: 嗯，因为您这个是糖尿病并发了眼病，所以说您用药的量啊要比普通眼病患者的量呢要大一些。之前是两个疗程，这十二盒呢是三个疗程，您就定三个疗程的吧。但是呢我也知道它不好定，因为各个地区啊名额抢得非常快，您看一下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打电话问一问，能争取下来的话一定要争取下来。
0: 行行行，今天不是报名最后一天了吗？
1: 哎，
0: 我也着急怕订不上，那我就先打场外电话订药。
1: 行，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再见了，殷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啊。尹老师，
1: 哎，
3: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参加12盒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谢谢你啊，给我们开展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
1: 我这一辈子干的就是一件事儿，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也知道大家呀不容易，这次活动呢虽然优惠力度最大，但是啊我知道帮不了所有的人。
3: 嗯，
1: 以后呢还有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啊？这个这肯定没有了啊，大家呢一定早点打电话争取得到这两个治眼的法宝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呢清肝明目，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啊。 这个组合呢，如果要是治不好咱们的眼病的话，那就证明啊，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其他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讲一下。
3: 是这样，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确实现在改善的挺不错，挺好。我是那个治疗虹膜炎、青光眼，还有视神经病变的问题。用你这药之前呢，我治了4年呢，但是眼压太高了，都快40了，眼睛胀疼的受不了。你的药效果确实挺好。用了2天，眼睛胀的情况就减轻了。用了5天以后，胀疼的情况就能忍得住了，眼睛啊就开始排毒、排分泌物。
1: 好，
3: 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不疼了。
1: 嗯，
3: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原来眼睛啊一见光就刺痛的厉害，流眼泪，现在我都敢睁开眼睛了，现在眼压也很稳定，基本在15左右了。
1: 眼压15呢是黄金眼压，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用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之后，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它为什么珍贵呢？因为它的君药是羚羊角。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现在眼压平稳呢？因为干眼通道畅通了之后，我们防水就能够正常的进行循环了，眼压就平稳了。眼压平稳之后呢，视力就有所提升了。
3: 是，确实提升了，右眼呢能看到自己的手来回晃了，有影子了。哎呀，确实太高兴了我。过去右眼只有光感，原来左眼睛视力呀、只能看那个1-2米之内，现在都能看个3-4米了、我觉得也挺快的。我知道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啊会更快。所以我就想啊，趁这次最大优惠把药备足了，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样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1: 对，
3: 关键以后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还不能赠送了，所以我得抢到名额。
1: 大家呢听到最大优惠的消息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打电话订药。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组织到了一批药，咱们是半价补贴，本身就是最大的惊喜。现在呢还免费能得到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凑齐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组合再治不好我们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我们根本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3: 是，
1: 各个地区呢这个名额也十分有限，名额发放完活动就立马结束，所以今天是我们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吧，
3: 是啊，尹老师，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赶紧参加活动报名去。
1: 好，希望您订购成功，我们再见。
3: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啊，您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4: 尹老师，我和老伴俩吧，之前就把这钱都准备好了
1: 啊。
4: 你看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想订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完了不是还能送了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1: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就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呢要把这个药凑齐了，我也非常的支持。这样说说

0: 有，这也就是说我的活动了吧。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呢71了。
1: 这种情况一共有多长时间了？
0: 哎，有个四五年了吧。就这个左眼视力只有 0.1。
1: 嗯。
0: 哎、右眼呢也是 0.15 吧。
1: 嗯。
0: 完了我不就连着用了四个疗程，这个猛药之眼西方明目25味丸吧。
1: 嗯。
0: 哎，别说呀，现在眼前这个大雾啊都散得干净了。
1: 嗯，
0: 看什么东西都正常了。
1: 嗯，
0: 现在的视力吧都达到那个 0.5 吧。
1: 嗯，
0: 我自己呢也能出去买个菜啥的了，坐公交啊一点都没问题了。
1: 挺好，这就像啊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咱们飞出来了，有了自由的感觉了。
0: 哎呀，你说太对了。
1: 嗯，
0: 这两年吧家里呢没有什么喜事儿。
1: 嗯，
0: 还是说吧，把我的眼睛治好了就是我们家最大的喜事儿。
1: 对，孩子说的是真话呀。常说父爱如山，父亲的健康呢就是孩子们呀最大的靠山。眼睛亮了，身体也好了，所以说您的家庭呢就更加的和谐更幸福了。我刚才听您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老伴儿吧比我小，他68了。
1: 啊、
0: 他是啥呢？这个眼底动脉硬化。
1: 嗯，
0: 从2019年底吧，这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嗯，
0: 后来这视力就开始不行了，下降了。
1: 嗯，
0: 也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呀。
1: 嗯，
0: 也就是有那个黑头发飘似的，后来也变成白内障了。
1: 嗯，
0: 有重影，雾也特别大、
1: 啊、
0: 黄斑区啊倒是没啥事儿。
1: 嗯，
0: 就是视网膜病变了。
1: 嗯，
0: 两个眼睛吧外眼角他看不着。
1: 嗯，那说明他这个视网膜是有一定的脱离的，只是没有完全脱离。
0: 是是，开始吧我先用的药。
1: 嗯，
0: 完我用了以后吧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0: 完了那个我老伴也就开始用上了。
1: 嗯，
0: 他现在呢用了一个疗程吧，眼前那个黑头发丝啊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啊，哎看不着了，就飘了。哎，雾也散了。
1: 嗯，
0: 他用的效果比我还快呢，一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能看着人了，也没有黑影了。
1: 嗯，
0: 完了老伴这眼睛做了一个检查。
1: 嗯，
0: 哎都挺好的。
1: 嗯，
0: 视力呢是一个 0.6 一个是 0.7、干什么都不影响了，你说我们就想吧，好不容易治得这么好，完了就想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
1: 嗯，
0: 这不是正好有这个最大的优惠活动嘛。
1: 嗯，
0: 所以吧我们也不想错过呀。
1: 我们治病呢必须要实事求是，你看我就是给大家呢来治病的，我也不是卖药的。本来呢咱这药啊它确实是稀缺，我们呢得根据您的病情确定药再继续用多少。您四个疗程的治疗现在眼睛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就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吧，不需要再用药了。老伴儿一个疗程的治疗达到 0.6 0.7 的视力了，这个情况还得需要继续的再用药啊。
0: 啊，好好好。严老师啊，
1: 嗯，
0: 主要就是吧有这么大的那个优惠活动，我想要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1: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是配合着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重症患者治病的、挽回视力的，您这个情况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0: 啊，
1: 好
0: 吧，那好。
1: 哎，
0: 严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给老伴订个12盒这个优惠的，让他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他用上。
1: 您听我说啊，老伴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啊、对对，
1: 参加8盒猛药之眼奇方送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优惠就可以了，这样正好三个疗程的治疗、
0: 哦、
1: 因为呢咱们现在呀药的数量太少了，李时珍把金胆熊胆列为3大仙药，极其的珍贵稀缺，以后呢我们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呢我们把病治好了，咱们把健康的机会呢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好不好？
0: 哎，那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的电话参加那个8盒。

0: 的优惠活动，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哎，好，我祝您报名成功，
0: 哎，
1: 也祝您老两口啊健康长寿，眼睛明亮。
0: 好的，谢谢，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5: 我今天打电话订药，可是打不进去。
1: 嗯，
5: 我今天听说报名最后一天了呀，我特别的着急。
1: 嗯，
5: 你这里能不能帮我订上啊，顺便给我看看我需要几个疗程的。
1: 嗯，您别着急啊，慢慢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嗯，呀，我今年68了。
1: 啊，68岁了。哪个地区的呀？
5: 河南许昌的。
1: 啊，河南，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5: 嗯，
1: 我帮您诊诊。
5: 好好，我这个眼睛确诊是左眼眼睑结节，还有细胞肿瘤。
1: 啊，
5: 北京的医院我也去了，也不行。后来呀，我就去北京的肿瘤医院治疗。
1: 嗯，
5: 在那里做了手术。
1: 嗯，
5: 可是手术后又做的化疗。
1: 嗯，
5: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简直真不如。
1: 嗯，
5: 我现在呀，头发一根啊都没了，瘦的就剩了一层皮了。
1: 哎呦，
5: 之前呀我130多斤。
1: 嗯，
5: 现在啊70多斤了。
1: 哎呦，
5: 身上点劲都没，每天那个吃药啊比吃饭还准时。
1: 嗯，
5: 就这眼睛看不见也不见好转。
1: 嗯，
5: 左眼啊现在是看不见了，哎，就剩了一点光感了。
1: 嗯，
5: 这个右眼呀也受到影响了。
1: 嗯，
5: 视力也在下降。
1: 嗯，
5: 也不知道是不是吃药吃的还是化疗化的。我每天呀，现在最愿意坚持的事儿啊，就是等着听你的节目，我就觉得听你说说话我这心里啊感觉舒服一些。哎，你讲的什么呀？
1: 嗯，
5: 我都喜欢听。我呀好像比别人严重的多。
1: 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呢我们呀必须得客观实际的去面对您的疾病。恶性病它是属于恶性病变了，是不在猛药治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一个主治范围之内的。我知道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啊，对于我们这个药啊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我作为医者我不能胡说八道，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能治我肯定得开这个药，治不了的话呢我也不能糊弄您啊。
5: 那你看看我现在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呀？
1: 你现在可以用一个方，术后放疗化疗它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我知道您现在很痛苦，现在疼是不是啊？
5: 是啊，疼疼。
1: 嗯，
5: 现在呀把止疼针已经打到最大量了呀，只要让我不疼就行。
1: 嗯，
5: 现在眼睛看不见就算了，哎呦疼的呀是最痛苦，止疼呀已最大量了，医院都不给开了呀。
1: 您这样一般呢，这样的患者我是不给开药的，但是您现在呀放化疗这么疼，所以说我必须得帮帮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不要多开，四盒就行，您配合上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您配合上百合汤，鲜百合一次啊50克，用百合煲汤，每天2到3次，这个是专门对抗啊眼部恶性肿瘤的疼，能够提高您的免疫能力。为什么让您只用4盒呢？因为您这个视力呀恢复不了了，但是这个疼痛呢我怕会打垮您。4盒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打通干眼通道，提高一下呢眼内细胞啊对于放化疗的抵抗力啊。您呢拨打场外电话，现在是半价补贴，咱们还能啊省钱解决一些问题吧。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再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5: 嗯，好好。
1: 嗯，
5: 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再见。
5: 好，谢谢老师啊，谢谢。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林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咱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您抓紧时间说好不好？
6: 嗯，好好好。我跟你说哈，
1: 哎，
6: 昨天吧我把这名字就报上了，现在吧还没给我送到呢，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呀就害怕呀我报上名了呀再把我落下，再把我忘了，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
1: 你放心吧，只要是确定报上名的话肯定不会落下您的，不要担心。
6: 嗯，李老师我感觉我病的少了点，我昨天病的是买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呢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昨天晚上吧，你说我就睡不着觉，哎呀我就想了又想了，你说我一开定那个12盒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觉得这个更合适，它更省钱，这个还没送啊，我得改一下。林老师，你能帮帮我吗？
1: 如果说没有送到的话，改是可以的，关键得看您这病情，是不是需要那么多。您这样抓紧时间说一下情况。
6: 啊，好好好好。
1: 哎，
6: 我没用过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用的是林老师啊，您给我开的那个决明子罗布麻菊花茶。
1: 眼压高是吗？
6: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目前眼压平稳了，啊，
1: 嗯，
6: 晚上呢也能睡着觉了。就是试的一把，一直接上来。
1: 那您这个视力提升不了，这个方子就是给您降眼压的，它是提升不了视力的。

0: 当时开这个私疗方吧，也是为了帮助控制眼压。现在吧，眼压是下来了，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彻彻底底的，这眼睛啊治好了，就等这个猛药滴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有药的，就说他才能治好，我也知道，我就一直呀等着时间天了。你说呀，终于等到心大都会不动了。昨天呢，常委老师就告诉我说呀，说的呀，我这个青光眼用三个疗程的猛药滴眼七方。再结合上这个明目金盏青丹粉就可以了。
1: 三个疗程那不就是十二盒吗？十二盒送您180支明目金盏熊胆粉呢，没错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吧，这么回事儿，我钱没准备好，我就定了两个疗程。昨天晚上吧，就跟老班商量就决定了，也还是一次性买，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还没有明目金盏熊胆粉的优惠了。
1: 对对对，如果说您这个病情需要三个疗程的，肠胃老师就一定会告诉您三个疗程。现在呢，半价优惠。同时还赠送您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能用半年的时间。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可遇不可求的，能赶上这一次，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试一试了，名额太紧张了。
0: 那好的好的，我马上拨打电话。
1: 好，再见。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再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蒙药滴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牛黄都极为珍贵稀缺。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一小批，数量更少。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病，就能凑齐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门治眼病的动物药，是治眼病更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呀，一定要参加到活动当中来。在这，尹老师祝大家都能健康，眼明心亮。好了，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称呼主要有日、月、季、岁、时、元等等。其中呢，日它是指一天的时间，月指一个月的时间，季呢是指四季的时间，岁指一年的时间，时它是10年为一个时，元它是指20年为一个元。其中啊还有辰，古人一天呢分为12辰，每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它对应12地支来表示一天的不同时辰。经，一夜分为5经，每一经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刻，一个时辰呢又被分为8刻，一刻相当于现在的15分钟。漏，

古代用漏壶来计时，根据壶中水流的时间来判断时刻。鼓，古代夜间报经的时间呢，会敲击鼓声，因此呢，也将经称为鼓。点，在某些文献当中啊，时间也被细分为点，比方说《易经》分为三点，时光它泛指时间，你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岁月，年月的代称，你像往事如年，刹那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用来形容瞬间，一刹那也是极短的时间，弹指形容极短的时间，还有用须臾来指短暂的时间，片刻也就一会儿，半刹也是指极短的时间，一挥也是表示时间非常的短，你像弹指一挥间，额青表示一会儿片刻，顷刻表示立马立刻，瞬间也是表示极短的时间，你像瞬息万变。听众朋友，这些称呼啊，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流逝的细腻观察，它也反映了他们对时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诗意表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呢，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计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计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计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计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计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计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计时法。这种计时法呢，和地支计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糅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计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计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消失，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的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止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律云二十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这些词语是一样的，都是成为形容时间很快的常用词语。那么一弹指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僧指律当中啊做过如下的阐释，他说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由此看来，首先呢还要弄清楚一刹那和一须臾又是指多长时间。词海里啊对于刹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二十四小时，而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二十四小时分为三十须臾，那么每一须臾就是0.8个小时，也就是48分钟，或者是2880秒。从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的推算，一须臾呢等于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7.2秒。这7秒多的时间再平均分成20份，也就得出了一瞬的时间呢是0.36秒，依次再分20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容时间很短，但是其中的一刹那是最短，一刹那等于0.018秒，一瞬间等于0.26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盏茶是10分钟，一炷香是30分钟，一时辰是2小时，一岁是1年，一旬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世纪是100年，一运是360年，一会儿是10800年，一元是129600年。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文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文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文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

0: 劳。所以根据以上几点，罗列叫扯起大旗擂起战鼓，势必跟镇八方子命昆仑侠决一生死。这是为了名誉之战。那么也现在眼前这个陶少先、陶少华他们都来了，也知道两位哥哥来的目的，但是在这个酒面上啊，场面上不能把话说破，都吃喝完毕，然后安排休息。第二天早晨，罗烈给两位哥哥请安，三个人坐在了一起。这时候陶少先和陶少华呀才对罗烈说：佟林呐，这个人不错，还有东侠、北侠等人面子，我们哥俩来呢，我觉得化干戈为玉帛。罗烈啊，贤弟，你觉得这场仗有必要吗？佟林不光武功高强，而且呢，他背后有雍亲王胤禛，他既有武林当中的势力，又有官府的势力。我想贤弟啊，好汉不跟势力斗，光棍不跟官府斗，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贤弟，一切主意你拿，我们只是把这个意思传到了就可以。因为人家二陶啊，陶少先、陶少华来的时候就跟东侠和佟林说了，我到那劝去可以，劝动了你也别高兴，劝不动你也别恼，我把话传过去就行了，我完成我的使命。哎呦，那我就感激了东侠说的这句话。所以人家陶少先、陶少华说的非常在理。罗烈一笑：两位哥哥，咱们是对事不对人呐，一点也不能伤咱们的交情。哦，那是当然呐。好，韩宝、吴志广在我这儿呢，乔玄龄也在我这儿呢，所有反对佟林的人都在我这儿呢。哥，你说一个人恨佟林，两个人恨，你说怎么这么多人恨佟林呢？啊，佟林一个初生牛犊，行走江湖，我觉得他就是个泼皮无赖，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学了这么几招怪招怪事，然后目空一切。首先他在双雄镇踢把着场子，就把雷春的饭碗给弄砸了，然后打了荷包，逼韩宝、吴志广慌空倒包，这是没有办法的一招。所以韩宝走投无路，我把他救到这儿来了。你让佟林听我三个条件：第一，去掉镇八方子命昆仑侠的绰号，这是一；二，可以韩宝、吴志广把翡翠鸳鸯镯给他，但人不能到案；第三，他谢罪天下武林。答应以上三点，我罗烈就跟他讲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但愿人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百姓病痛不曾忘，亲力亲为化健康。他不远千里从内蒙草原来到我们身边，只为献上济世良方。他从不停歇，到了花甲之年依然奋斗在一线岗位，只为守护更多人的眼部健康。他心系百姓，为解决大家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为大家争取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2: 届时两大志愿企方将会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其中蒙药志愿企方名目25未完，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陆地药等25种名贵药材，能快速打通人体肝眼通道，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修复并再生受损的眼组织，使其达到功能恢复、视力恢复、又见光明的能力。
1: 而明目精胆熊胆粉采用的是黑龙江的精胆熊胆入药，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炮制工艺，可以大大提高人体肝脏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能力，并且能起到超级抗氧化排毒的功效。配合上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能起到1+1=2的作用，让眼病患者早日远离黑暗，又见光明。
2: 具体馈赠内容如下：凡订购12盒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另外还将免费获得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8盒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同时，还将免费获得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凡订购4盒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在半价优惠基础之上，还将免费获得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心系百姓又见光明活动的日子，我们这次活动的政策实在是太优惠了，不仅是蒙药志愿其方明目25未完，从上市到现在第一次给大家筹集到这一批药，并且呢是以半价补贴的形式，而且这次活动还免费赠送大家特别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听到这么好的一个快速康复眼病的机会，谁能不抢？少花钱还少遭罪，看清楚东西以后呢，咱们就能过上正常的没有眼病的生活了。这两天报上名的人呢可以说是欢天喜地，咱们呢总想省钱治病，我们必须说呀，省钱呢是硬道理，特别是很多患者朋友家庭条件真的是不太好， 而且呢这些年治病的时候负担也太重了，这样的家庭有很多。而这次活动结束了就会恢复到原价了，那就不是半价了，就得多花一倍的钱，而且呢赠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也没有了。关键你到时候不仅多花钱，而且也耽误了眼病的治疗的时机。这些年呢我遇到太多被眼病缠身的非常痛苦的老病号。我呢总结出咱们病号啊有四怕：怕花钱，怕开刀，怕伤到眼睛，怕失明。那很多人说那不怕死吗？说实话啊，重症眼病的老人真没有几个怕死的，他就是怕失明。因为失明以后生活不能自理，自己变成了亲人的负担，得需要啊让别人照顾了。这是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声。老话总说嘛，宁瘸一条腿不瞎一只眼。所以啊，所有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现在抢的不是减免补贴的名额，您抢的是重获光明的机会。机会它是不等人的，你等再等，等来的不是失明就是手术刀。我总说在手术之前您总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吧，你不用多拿，你只需要拿出1%的手术费用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让大家重获光明。拿出1%，剩下的那99%你留着，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带点好的，眼睛好了没事再跟老伴儿出去旅旅游，玩上一圈，这样多好啊。我是眼科大夫，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啊，急救的手术别管是置换晶体还是做青光眼的打孔手术，晶体置换进口的好几万，国产的上千块，而且这还是一次的手术的钱。就医学的角度来讲，人工晶体维持的时间只有13个月，那这13个月的意义就意味着以后还要面临数不尽的这样的手术，包括费用。今天呢是白内障，明天是青光眼，后天又是黄斑病变，病又来了，你能不治吗？你能就在那坐着等失明吗？当然不能。但是接着手术可能几十万的花销在等着咱们呀，所以呢您现在拿出点钱来可不就是他的1%吗？而这1%的钱拿来参加上这次活动，您就能够吃上很久，最后眼睛好了，那剩下救急的钱咱们不就都省下来了吗？所以呀，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呢活动已经开始了，一定要快点报名，抓紧报名。因为呢之前2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已经消耗了一半的名额，现在呢随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越来越多，每一天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越来越多。而报名之后呢咱们就争取早早的给大家送到家，快点用上。但是啊我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强调一下，也是我一直说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所治疗的范围，只要您的眼睛有光感，不管任何的眼病，不管您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是葡萄膜炎等等等等，都会让您呢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包括糖尿病的眼病也是具有啊真功实效的。我之前呢给大家说过一个姓刘的大姐，她的眼病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在她初期呢她的视力啊每天严重的下降，之后又伴随着经常性的又干呐、又涩又痒。那个时候啊他并不知道 他也不懂。后来呢，听邻居说，说糖尿病最容易并发眼病了，但只要是控制好血糖，这眼病呢也就好了。这一回到家呀，刘大姐就开始呢加大降糖药，饮食上也是格外的小心。可是呢，还是没有阻止住眼睛的发展呢。偶然间有一天，刘大姐照镜子，发现呢眼白上出现了很大的一片红，以为是劳累了，或者是没休息好熬出来的。结果呢，没几天的功夫，小红片儿慢慢慢慢变成了大片红。到这个时候，他再到医院去检查，大夫直接就告诉他说不行了，眼底出血，而且呢还有陈旧性的出血，必须住院做激光手术才能解决。刘大姐也是千般无奈，真的怕什么就来什么。自己在家虽说没治疗，但是呢也想尽了办法在控制血糖，可没用啊，最后还是把眼睛拖成这样。从这时候开始，刘大姐就开始了打激光手术的治疗道路。从2022年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刘大姐的激光手术拢共做了5次。最后一次，刘大姐呢不仅做了激光手术，还做了后巩膜的加固。为什么多做这一项呢？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呀，刘大姐眼内出血点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呢随着激光手术的增加，眼底的出血点增多了，出血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频繁，视力也越来越下降。到最后呢，一次打激光的时候啊，已经并发了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先兆。手术没过2个月，刘大姐呀，看桌椅板凳都是歪歪斜斜的，眼睛又干涩又疼痛，而且更可怕的是，她发现自己的视野缩小了，没有余光，整个眼睛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片，就像带了一个碗口粗的管子似的，放在眼睛上看东西一样。刘大姐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她接受不了啊，痛不欲生啊。医生告诉她，手术的次数过频过多，不能再做了。再做最好的效果呀，也就是保持现在这样。现在看东西看不清，还变形。这一下子，刘大姐呀是欲哭无泪呀。这么多年的时间，钱没少花，10多万都花进去了。老两口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点钱都放在治眼病里了，每个月的退休金也都搭进去了。两位老人70多岁了，想吃什么不舍得买，想穿什么不舍得穿，罪更是没少遭。激光手术做完了不能下床，只能在床上养着，最糟心的还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么多年下来，手术到最后换来的是眼睛慢慢失明。好在呢，刘大姐难过的时候啊，还有贴心的老伴儿。老伴儿从来不计较给刘大姐看病花了多少钱，一门心思就想着呀给老伴儿治眼睛。也许呢就是这样的一份爱，一份善心，感动了老天，这老两口就和我结缘了，遇到了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啊给他诊断完病情之后呢，我就叮嘱每天得按照我的要求，这药1天2顿，1顿15粒。为什么这么大的用量啊？因为刘大姐当时的情况眼看着就要失明了，当时呢我嘱咐我的助手一定要想办法给刘大姐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可是我的助理跟我说了，量不够了，只够1个月的服用。我说那也比没有要强，所以呢我当时告诉刘大姐，明目金胆熊胆粉1天1次，1次1支，一定要在睡前服用。刘大姐呀因为眼病折磨了这么多年， 越来越痛苦，所以当时呢，我给他诊断清楚病情，开了方子之后啊，他特别认真的对待，我告诉他怎么用，他就怎么用，因为信任。另外呢，用药啊，他又特别的认真，所以呢，刘大姐从当天开始，他就跟我讲，他说眼睛干涩疼痛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而且呢，眼睛丝丝拉拉，像有东西啊在眼睛里边磨得慌的感觉也缓解了。而刘大姐用药第三天，眼睛就开始啊往外排出黏黏糊糊的东西。当时她给我打电话，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跟她讲，是常年的眼底坏死和衰老的组织细胞堆积而形成的眼毒。眼毒堵塞了眼道，它流不出来，排不出去。刘大姐呢，从得病开始到去年吃药治疗的时间，里里外外眼病得了有十几年了，这就造成了刘大姐的眼毒啊，比别的眼病患者要多得多，眼道堵塞呢，也比别的患者呀要更厚，所以其他的人用上，可能第二天就开始往外排粘稠物，可是刘大姐呢，她用到了第三天才有了这种情况，而且这一排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在刘大姐呀和我认识的一个月时间，视力从看不清十米以内的事物，改善到能看得清50米以外的东西了，从眼睛看东西扭曲变形，改善到事物基本清晰不变形。就在第三个疗程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再也没有犯过，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这三个疗程期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反复，时好时坏的现象根本就没有了，基本上每一个疗程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记得他用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二个月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以前吃饭的时候啊，拿着那个筷子感觉别扭，因为看着筷子是弯弯曲曲的，现在终于不别扭了，筷子是直的了，夹菜也方便多了。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眼睛正常，那么你拿筷子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如果眼病严重的时候，你好好拿筷子，你想夹个菜都是奢望啊。这么多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就是眼病。我深深知道，咱们眼病患者其实要求并不高，就是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当中，咱们看东西能清楚点儿，也能正常点儿。刘大姐后来呢，按照疗程治好眼病之后啊，她的青光眼完全也好了，眼压恢复到了12到16之间。包括过去让他恐惧的视神经萎缩也恢复到了正常，有余光了。过去刘大姐呀看人的时候，如果说人在旁边，她得扭过头去才能看到这个人，但是现在呢，用余光就知道旁边有人了。而刘大姐那个时候她买药是没有政策的，没有优惠的，都是原价购买的，但是刘大姐说她俩一个月的退休金就够这次治眼病了。她老伴还说这比一次拿出去好几万要少多了，而且这个钱花的值啊，因为刘大姐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啊。过去那钱呢都是白花了，一点用都没有，还没有把眼病治好，生生的给耽误了。要是早用上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就更好了吗？何苦这些年自己也遭罪，老伴也跟着受累呀？咱们老百姓啊，最实在的一句话就是说，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在理，说的对。所以讲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咱们现在有这样的半价补贴活动，同时呢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有多少名额我心里边清楚。面对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的需求来讲，这些名额啊，它就是杯水车薪。所以呢，这就要看大家自己啊拨打电话报名的速度了。一旦成功报上名的话，首先呢，咱们的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半价补贴，并且在半价补贴的基础之上，您订购4盒可以获赠到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您订购8盒的话，这是两个疗程，可以获赠到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说呢病重的朋友，咱们可以订购12盒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额外呢会赠送给大家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而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也不会再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好病之后不用担心会复发，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我们的眼内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有超强的清肝养肝的作用。我们中医常讲啊，肝开窍于目，如果我们肝的功能强大了，那么我们通过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肝眼通道畅通了，此时肝肾之精会源源不断的去濡养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做到人活百岁依然眼明心亮。但是再多的好处也抵不过我们现在的名额有限，这也是让我最担心的地方。所以说呀，名额是岌岌可危，机会呢在于大家自己争取。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吧，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已经等候在场外了，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5: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6: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 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7: 严老师啊。
4: 哎，
7: 我是铁岭的。
4: 哦，
7: 你是老患者了。这个世上啊，你说上哪儿找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呀？
4: 其实呢，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只不过呢是咱们之间结缘了。
7: 跟你说说情况吧。
4: 好。
7: 我用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有两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啊又送给我们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参加此二盒猛药治眼奇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
4: 嗯，
7: 其实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战友嘛，那不我们战友聚会嘛，我的眼睛不行去不了，他就特意啊给我来了个电话
4: 啊，
7: 告诉我找您呐，严老师。
4: 嗯，
7: 他说他老母亲的眼睛就是您给治好的，话说这都过去8年了，说到现在还挺好的。
4: 嗯，
7: 他老母亲原来是白内障，并发了青光眼，当年呢是结合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结果可好了。我当时啊开始用药的时候吧，就想一起把这金胆熊胆粉用上。
4: 嗯，
7: 可是根本买不着啊。
4: 对，明目金胆熊胆粉特别的稀缺，我们要求入药的是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金胆的胆汁。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金胆熊胆之后啊，它经过晾晒、晾煎啊等等的环节，大概得历经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数量太少了。这次活动呢其实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的赠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7: 是啊，您既然把这么珍贵的金胆熊胆粉送给大家，
4: 嗯，
7: 我们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4: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福气啊。之前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频频缺药，给很多朋友治眼病呢造成了一个困难。我这心里边一直觉得呀挺愧疚大家的，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呢这个数量不多。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7: 好啊，我呢是19年出的是事故，伤到了眼睛
4: 啊，
7: 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
4: 哦，
7: 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一直在用药。
4: 嗯，
7: 其实我也怕这眼睛瞎了呀。
4: 嗯，
7: 在我们省二院眼科看了，后来呀又去了2次北京的医院。
4: 嗯，
7: 都说呀我这视神经损伤太严重，萎缩速度太快。
4: 嗯，
7: 目前视神经萎缩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4: 对，
7: 就配了一些药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不下降，眼压能稳定，就不会很快失明。
4: 嗯，
7: 这到后来呀我的眼睛啊就只能分清白天和黑夜了。
4: 嗯，
7: 这人站在我面前呐、啊、就只能看到一个影子。
4: 嗯，
7: 什么都看不清啊，这要盖住右眼，这左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嗯，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呢在临床上接诊到。
7: 哦，
4: 我的内心呢也真的是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能治好、
7: 哦、
4: 很多的患者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弯路，所以把这个眼病啊越拖越厉害了。
7: 哎呀，是啊，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这用上了第10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这排毒反应。
4: 哦，
7: 我这是上下一起排毒啊，这眼睛分泌物增多，
4: 嗯，
7: 这小便呢也增多，还特别难闻
4: 啊，
7: 这身上还爱出汗，身上的汗臭味啊特别大，
4: 哦，
7: 这排了一个多星期啊，算逐渐好起来了，
4: 嗯，
7: 我的眼睛的疼痛啊减轻多了，
4: 嗯，
7: 之前吃止疼药我都受不了啊，
4: 嗯，
7: 晚上觉也睡不好，排毒结束之后我不吃止疼片了，
4: 嗯，
7: 这个啊就让我高兴的不得了了。
4: 恭喜您啊，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它那个疼是与众不同的，
7: 是
4: 尤其是夜间疼痛是最为重的，入眠休息的时候您这疼的受不了直打滚，所以呢特别的耗人，你首先不疼了，咱们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样呢身体的免疫能力它就能提高了，所以这对于病情的恢复它是很有利的。
7: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4: 嗯，
7: 就一点都不疼了，
4: 嗯，
7: 这眼压都降下来了，视力也提高了，你像餐桌呀、啊、餐椅呀、啊、沙发茶几、
4: 嗯、
7: 这些大的轮廓呀我都能看出来了，
4: 好，
7: 走路的时候啊都能避开了、
4: 嗯、
7: 知道该坐到哪儿了，这人的脸也能啊看到模样了、
4: 嗯、
7: 还是有一些模糊，喝水的时候啊给我带颜色的杯我也能看着、
4: 嗯、
7: 玻璃杯呀、啊、还是不行看不出来，
4: 嗯，
7: 再就是眼睛看的范围可大了，原来宽了，这右眼这些年眼压高，但是啊没有虹膜粘连，当时啊就是左眼严重，
4: 嗯，
7: 视力是下降了，是0.4，
4: 嗯，
7: 视野呀没有左眼那么严重，也就是啊外眼角黑一个边儿，
4: 嗯，
7: 现在都没有了。
4: 哎呦，那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了吗？
7: 对，我相信我这右眼呐、啊，要是继续坚持治疗啊。那每年的战友聚会我肯定就能参加了，
4: 没有问题啊。其实呢我们要获得健康和光明，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尤其像您有过参军的经历、
7: 嗯、
4: 战友情啊是人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
7: 是，
4: 所以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多和战友们相聚，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好、
7: 嗯、
4: 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美。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就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羚羊角呢，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金胆熊胆可以滋肝明目、排眼毒。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
7: 嗯、
4: 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呀，如果说他俩再治不好您的眼病，那么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要治不好，其他的药呢就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通过整体的治疗，干眼通道畅通了，我们眼睛的功能呢也就恢复了。
7: 是啊，严老师啊、
4: 嗯，
7: 所以啊这次活动啊我一定是要参加的，
4: 嗯，
7: 另外这药量怎么用我还是想请您给我指导指导啊。
4: 这样，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一天呢咱们服用一支就可以了，睡前、
7: 嗯、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这个用量

0: 您暂时不要调，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很好了，
1: 哦，
0: 咱们是见效不更方啊。
1: 那我听您的，
0: 哎，
1: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那活动啊。
0: 对对对，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啊，名额有限。行，咱们就说到这里，祝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1: 谢谢您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哎呀，尹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活动，
0: 啊，
3: 因为真的是优惠呀，
0: 啊。这次优惠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呀，啊，我们力度最大的。过去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咱们很难买到。现在组织到这一批药源呢又是给咱们半价补贴。另外呀，啊，给大家又申请到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免费的赠送。但是这一次呢是仅有的一次赠送，以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这二者结合起来治疗眼病就更容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3: 啊，是啊，但是我打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我这个情况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问题了就可以停药了，
0: 啊，
3: 说我不需要着急参加活动了，我就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0: 哦，
3: 能不能让我少买一些也行啊，我想要明目金胆熊胆粉的。
0: 那说说您情况吧，我帮您再看看。
3: 好，我主要就是有白内障、黄斑、黏膜，
0: 哦，
3: 嗯，后来看东西就变形了嘛，重影，眼前总是雾蒙蒙的。
0: 您这是属于重症眼病，白内障呢是因为晶状体的浑浊，眼前呢就会看东西有雾感，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病越重，
3: 嗯，
0: 这个雾感呢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黏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呢它会变形，第二中心视力会严重的下降。
3: 是啊，我之前没做手术，因为做手术的话我感觉害怕，后来就听说尹老师医术高，不需要开刀手术就能把眼病给治好，而且说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非常好的，里面都是珍贵的药材，又是羚羊角呢，麝香呢，又是牛黄呢，还有蓝海白洁贝的珍珠，药效非常好，我现在用了四个疗程，确实效果好得很。
0: 是的，猛药治眼奇方里啊一共有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呢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呢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
3: 是呀，啊，我原来啊，看个七八米都特别的费劲看不清，五年多了呀，后来啊就真的成了寸步难行了，自从用了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我现在啊我能骑着电动车出去了，现在
0: 啊
3: 眼睛不再怕太阳光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啊，我今年67岁了。
0: 哦，现在都可以自己骑电动车了，说明呢，您有信心了，现在眼睛也亮了，看东西也能看清了，身体呢，能自己做主了。
3: 是啊是啊，过个那个红绿灯啊，看个斑马线啊，都没有重影了。
0: 好，
3: 也没有变形了。我觉得啊，我现在啊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这次啊正好遇到最大的优惠活动嘛，我也想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
0: 那我问你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现在您用量减了没有？
3: 减量了，现在我是1天2次，1次8粒。
0: 减量之后，您的眼病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3: 没有。
0: 没有，好。
3: 嗯、
0: 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停药它也不会有波动，这点您就可以放心。第二个问题呢、
3: 嗯、
0: 就是您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您怕错过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
0: 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是很少的，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呢特别多。您之前很幸运、
3: 嗯、
0: 已经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啊，把病治好了。你像有多少人以前想买药他买不着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场外老师的一个观点，您先去复查、
3: 哦、
0: 复查说这个病没好利索你找我，即便活动结束了、
3: 嗯、
0: 我想办法我也给您再参加上。如果说康复了啥事儿没有了，那咱也不用再花钱了、
3: 嗯、
0: 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0: 哎、你听我的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3: 嗯、
0: 再见。
3: 好，谢谢老师。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5: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4: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呐。
6: 尹老师啊，我也觉得这次吧太优惠了，上次吧买了是2个疗程的，当时吧、
0: 嗯、
6: 也没有优惠，就按原价买回来，我就算了算，1个疗程就能省下一半， 还能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次活动啊我也要参加。
0: 对，现在

0: 半价补贴，另外呢送极为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够拨云去翳，能把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呢全部的都去除。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了三大仙药，它配合着猛药支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块使用，可以让我们的病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67了，我用咱们这个猛药支眼奇方啊两个疗程了，感觉挺好、这次再结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这眼呀肯定能好得更快。所以啊我就想问问尹老师，我这种情况再买多少合适啊？
0: 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吗？
1: 我开始的时候吧发现这视力下降，哎、看东西不如过去清楚模糊，而且颜色吧也不是很鲜艳发暗，后来看东西更模糊，颜色我都分辨不清，哎、看东西吧也不正常了。
0: 首先呢您眼病发病的时候啊就不是轻症的眼病，看东西模糊颜色不鲜亮，说明呢它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1: 是当时我看电视看着中间有个坑似的，我就用手一摸、也是

0: 养眼内的组织，使眼内的组织呢产生了毒素，它排除不掉。所以说这个黄斑病变呢，它也是眼毒覆盖在了黄斑区上。而您的眼底有血管循环不好，也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的。所以说打雷珠单抗它不起作用，而且说它不便宜啊。
1: 是，你说对，我连着打三个月花了好几万块钱呢，也心疼。可是这眼睛要看不见那就更着急了呗。
0: 是，
1: 打成讲后来的眼睛发展的叙述，我中间那个地方始终就比别的地方暗，连着三米五米都看不清。有车开到眼前能看见就不错了，后来又查出来玻璃的混浊，视力一个是 0.8， 左眼的 0.15、
0: 嗯、
1: 哎呀我才67呀、啊、天天搁家待着，真的上学放学、
0: 嗯、
1: 我都送不了接不了、
0: 嗯、
1: 连出门啊都觉得困难呐、啊。
0: 您看您自己病着您还想着为家庭为孩子们服务呢，所以说您当时的想法一定是想要赶紧的把眼睛治好，而且呢
1: 对对
0: 恐惧的是什么，万一看不见的话，那往后这个日子就等于是活进了痛苦的深渊当中了。
1: 是啊，哎呀你说太对了、啊、当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这不遇到了林老师我才有好转的机会。
0: 嗯，现在您两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1: 还有点，吃上三天的时候吧眼睛开始流东西，特别黏，还带着我就那腥臭味儿，流的特别多，擦、
0: 啊、
1: 不干净、
0: 嗯、
1: 还都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眼睛觉得舒服了，缓解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早上起来感觉眼前特别亮，感觉像把家里的玻璃擦了一遍干净了，视力上也有改善。快两个月的时候吧，眼前的雾啊是一点点散开，眼前飘那小黑丝慢慢的下去了，右眼中间发暗的地方还有点，看着白墙上面或者是白天的时候看到的地板把左眼挡住，右眼靠中间还是暗了一些。
0: 黄斑区还没有完全的修复，现在呢、
1: 嗯、
0: 咱们只用了两个疗程，后期呢继续用药，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您中心就一点都不暗了。看电视坑还有吗？
1: 看电视坑是没有了，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弯、
0: 嗯、没关系啊，还需要继续治疗。这次如果能报上名的话呢，您可以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配合治疗啊效果会更好更快。您的情况呢咱们参加八盒的优惠就行，八盒是两个疗程的用药，第一省一半的药费，另外呢又给您免费赠送了9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又能给我们养肝护肝，又能够明目，对身体的好处也是颇多，所以这次呢力度最大，报名的人数也特别多。您这样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1: 好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八盒的优惠。
0: 好的，在这里呢我也提醒还在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参加上我们这次活动，蒙腰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都是极为珍贵的稀缺的药材。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一年才能炮制出一小批，数量是更少，那么这两种奇药组合治病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也是治疗眼病呢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说如果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方法更不可能治好。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再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在这儿祝大家都能健康，也希望大家都能报名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尹老师为大家申请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救助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

0: 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啊
1: 严老师可算和您通上话了
2: 啊。
1: 我想吧，给我爸参加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2: 老父亲多大年龄了？
1: 我爸今年78岁了。
2: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我爸的眼睛吧，他属于糖尿病眼病。
2: 嗯，
1: 就是糖尿病，我爸是老毛病了，他有20来年了。
2: 哦。
1: 他就是早上和晚上吧，都打一针胰岛素，虽然受罪吧，那控制的觉得还行吧。
2: 嗯嗯。
1: 他眼睛是白内障，眼底有动脉硬化，前几年就有。平时视力还可以，没影响那个咱正常生活。
2: 嗯、
1: 但是他从前年开始，就我妈不是去世了吗？
2: 啊、
1: 就是我妈去世以后吧，我爸着急的上闷火，这血压也高，
2: 嗯、
1: 血糖也高了。
2: 嗯。
1: 胰岛素也不愿意打了，闹腾了一个多月了。
2: 嗯。
1: 有一天吧，眼前他一下就黑了，完医生说是眼底出血了，完了也我们又给他打了激光。
2: 哎呀，相濡以沫走过一生的老伴儿突然之间走了，对于另外活下来的老人家来讲，就等于半条命都没有了呀。
1: 是的。
2: 所以说呢、
1: 嗯、
2: 有的年轻人呢理解不了那种感情、嗯、当时老父亲他是处于一个人生至黑至暗的一个时刻呀。
1: 是，就是从那以后吧，他眼睛就没再好过。他去年还能下楼、
2: 嗯、
1: 今年吧、
2: 嗯、
1: 最远吧也就到阳台一站吧，就站半个多小时，也不说话。
2: 你看，
1: 就连过年过节吧，也不像以前那时候有高兴的那个表情，就急坏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了。就我爸原来吧、
2: 嗯、
1: 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都喜欢唱歌唱戏啥的。
2: 嗯。
1: 自从我妈走了以后吧，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今年吧，过完年眼底又出血过2次，完了查眼底，大夫说眼底出血点太多了，有很多是小的血管瘤、
2: 嗯，
1: 完了还说眼底那个黄斑区有渗血。还有更麻烦的，最近一个多月吧，他的眼压还又升高了呢。
2: 我跟您说，这眼病它就是这样，发生之后啊，如果说没有及早的进行正确的治疗，就会导致这个病呢越发展越重，病种就会越来越多，患者呢到最后就越来越遭罪。
1: 是，医生说只能提点眼药水控制，那就这么大岁数了吧、
2: 嗯、
1: 血糖又不稳，完没法手术、
2: 嗯、
1: 现在吧眼药水也不管用了呀。
2: 嗯、
1: 眼压在26左右来回波动，原来吧、
2: 哎、
1: 还能去阳台，现在上厕所、啊、他都得摸着墙走。
2: 首先呢，老父亲的眼压在26左右来回波动的话，他那每天很遭罪呀、啊
1: 嗯、
2: 眼睛胀疼，但是呢、
1: 嗯、
2: 您老父亲很坚强，自己难受那不跟你们说，就自己干挺着。
1: 是，你跟我爸说他没法治了，他说的一看人吧，就连男女都分不清了，他就能看个影，完、
2: 嗯、
1: 自己说不治了。严、
2: 嗯、
1: 老师，就是我不能不给治啊，就剩下我爸自己一个人了。要是眼睛再看不见了，他每天怎么活呀？那我们当儿女的心里就现在可难受了。就、
2: 嗯、
1: 我吧，是开车的时候从那个收音机里听到您节目的，我听说是猛药，反正这些年我爸爸什么药都吃过，就是猛药没用过。
2: 嗯、
1: 我是想给他试试，很庆幸当时场外的老师。他就详细了解我们的情况，给我们争取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吧、
2: 嗯，
1: 一个月的药还没用完呢。我爸看中、
2: 嗯、
1: 中心那个部分亮了，他说在家吧、
2: 哦、
1: 能看清晰了，就是走路吧不磕碰了，总念叨着还想下楼转转呢。
2: 啊、哦，你看这多好啊！他想下楼转一转、
1: 嗯，
2: 说明他现在已经从痛苦的深渊当中往出走了。不仅是眼睛好了，他这个心想走出去了，哎呀太好了。
1: 对，就是我听节目讲、
2: 嗯、
1: 现在有最大优惠活动嘛、
2: 嗯、
1: 我能直接给我爸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不？
2: 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只要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哦、如果说当地还有名额就能报得上拿得上、哦、您老父亲这个情况他是糖尿病导致的眼病，既有眼底的小血管瘤，还有黄斑病变，同时呢、
1: 嗯、
2: 还有青光眼。他现在的用药是试金石，现在呢你们看到希望了， 后期呢叫系统的治疗，按疗程用药，直到治好为止。而这次呢，最幸运的是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所以说他的病会好得更快。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排出眼内的毒素，再给眼内源源不断的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老父亲的视细胞就被激活了，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去精干明目抗氧化，它的细胞功能视细胞功能都会慢慢的恢复，那个时候视力也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哎呀，太
2: 好
1: 了，好
2: 不好？
1: 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太谢谢你了。就是我爸他这种情况得定多少能合适啊？
2: 老爷子本来就有糖尿病，我建议他定三个疗程，就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12盒享受半价，另外再送18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千万别错过了啊，一定别错过了。
1: 行行，我现在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2: 现在药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活动呢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好，就跟您说到这儿，祝老父亲呢既身体健康，又长命百岁，又能天天快乐。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严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正式开始，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同学，你联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3: 重温
6: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2: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2: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3: 400-868-5758，400-868-575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终于是理解了哈，为什么香港都把微囊叶黄素叫看得见的叶黄素了。就今天一大早，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听友电话啊，我给您说说是什么情况。
5: 好的啊。
4: 这个听友啊，他是青光眼，人家下手快啊，第一天就把名报上了。所以昨天他就收到了微囊叶黄素了，收到之后啊，他马上就吃了一粒儿，结果就这一粒儿他有变化了。今天早上他是一起来拉开这窗帘，阳光不就照进来了吗？他发现自己眼睛居然没疼，也没流眼泪，就是以前那种胀乎乎的那个难受劲儿，今天早上没有了。这可真是让他感觉到实打实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非常高兴啊，就第一时间跟咱们反馈。
5: 啊，这个也说明为什么香港啊叫它看得见的叶黄素。
4: 是的。
5: 就是因为啊，它真真切切的让大家看到效果。
4: 嗯，
5: 就拿这个青光眼患者来说，微囊叶黄素啊，把95%的叶黄素都补充到他视网膜上了。
4: 对，
5: 哎，就好比给眼睛啊戴上了特制的墨镜，
4: 嗯，
5: 把95%的蓝光和紫外线都过滤掉了，
4: 对，照射不到了。
5: 哎，所以这患者刚用了一粒，背光情况就改善了。
4: 嗯，
5: 要是坚持长期用，像疼痛、怕光、眼睛模糊这些毛病，
4: 嗯，
5: 慢慢的就不会发生了。

0: 而且还能保证它后续视力啊不会再下降。
1: 非常好，这就是真正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了啊。你像这个听友，我也了解到说他这些年吃的叶黄素啊，没有十种也有八种了啊，但都没什么用，只有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他吃出效果来了。所以孙主任，我真的觉得啊，就这个畏光情况的改善，对于青光眼朋友来说，它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你看到希望了。
0: 对，那肯定的。
1: 嗯，
0: 我们眼病的患者呀，吃叶黄素也好，吃药也好，其实我们真正希望的就是吃完之后啊，真正让我们眼睛有变化。
1: 没错，
0: 哎，视力好了，叶黄素我没白吃，
1: 嗯，
0: 钱呢才没白花。
1: 对，这就是吃出效果了。所以他一大早就给咱们打电话，跟咱工作人员那真是软磨硬泡
0: 啊，
1: 就要工作人员再给他多订几瓶，他怕之后啊一旦吃没了你也买不到，你跑去香港买就人生地不熟的，非常麻烦，而且到香港你也不见得能买到，就给咱工作人员整的也是，哎呀，实在没招了，就让我问问您，说孙主任，您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开一个后门。
0: 这个确实说哈，很遗憾没有办法。
1: 嗯嗯，
0: 任何人呢都没办法给他开这个后门。
1: 哎呀，太遗憾了。
0: 哎，因为我们各个地区一共就10000瓶。
1: 对，
0: 现在活动啊才第二天，个别地区啊已经没货了，
1: 非常抢手啊。
0: 对，要是我们人人呢都想多订，那这点叶黄素啊撑不到活动结束就抢光了。
1: 对，
0: 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
1: 嗯，
0: 每个人呢限购10瓶。也希望每个听到节目的患者呀，咱们听者都有份儿。
1: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
0: 对，
1: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体验一次真正吃出效果的叶黄素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价格也不贵，一个月平均下来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性价比高呢？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也不会有太大经济压力。
1: 对。
0: 而且它呀是实惠大包装，
1: 嗯，
0: 一瓶啊能用2个月。最重要的是，你吃了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问题，视力啊不再一天天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你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你吃它呀可以及时的补救视力。
1: 没错，
0: 让视力啊别再继续下降了。
1: 对，守住你的视力。
0: 所以说，虽然每人呢限购10瓶比较少。但是也够大家用一阵子了。
1: 嗯嗯，
0: 哎，我们先用着，等以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1: 嗯，那现在还没报上名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你错过这次机会，咱说实在的，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啊。
0: 对，
1: 尤其是那些眼睛已经出现问题，或者说哎呀我担心啊，担心眼健康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这个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富含11大营养物质，吸收率高达 95%， 就每一粒儿呢都能让你吃到视网膜上。咱说趁着现在微囊叶黄素还有库存啊，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抓紧时间来报名。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很幸运，毕竟咱说这一生当中啊，你能有几次机会能用上带专利的叶黄素啊？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啊、对叶黄素真的不陌生。
1: 对，
0: 哎，很多人呢都在用，从几十到几百的，甚至是进口的。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家里边呢摆着7-8种叶黄素呢。
1: 没错，
0: 但是带专利的叶黄素，大家可以看看，家里呀、啊、一定没有。
1: 是的，因为专利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保障啊。一方面叶黄素的品质毋庸置疑是有保障的，否则它也申请不下来专利。那另一方面就是效果保障，让大家伙吃的每一粒都不白吃。咱说人这一生，你吃了那么多叶黄素，一定要体验一次带专利的叶黄素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
0: 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美国专利。
1: 是的，
0: 含金量啊是最高的，它采用的微囊技术啊全球独一份。
1: 嗯，
0: 通过微囊技术把叶黄素、啊、变成纳米级别。
1: 这个大家不要弄混淆了啊，昨天咱就和大家说了，微囊啊不是胶囊，是一种技术手段啊。微囊叶黄素大家拿到手之后它是片剂型的，我们要提示大家。
0: 没错，微囊啊是技术，胶囊啊那是剂型。
1: 对，两

0: 嘛事儿？
1: 技术和激情啊，是完完全全的两个概念。
0: 是的。
1: 那微囊技术呢，为了保证啊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0: 嗯，
1: 通过微囊技术让微囊叶黄素啊成为吸收冠军，
0: 嗯，
1: 它的吸收率也能高达95%以上。
0: 哎，
1: 吃的每一粒啊能都吃到视网膜上，
0: 不浪费，
1: 帮你吃到视网膜的黄斑区，
0: 嗯，
1: 带来的效果是能够改善中央视力的。黄斑区也是眼睛叶黄素含量最高的地方，
0: 嗯，
1: 也是对叶黄素啊需求量最大的区域。
0: 是的，咱每天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这个叶黄素，消耗量最大的地儿就是黄斑区，这也是最需要补的地方啊。补不到地方，那咱说你的叶黄素就白吃了。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吃叶黄素没有效果，
0: 嗯，
1: 就是因为啊没吃到黄斑区上。
0: 是的。
1: 哎，那个就无法呀合成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值呢过低，
0: 嗯，
1: 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人就容易出现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0: 嗯，
1: 看东西就会变形，就会出现呢视野缺损、视力下降，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黄斑变性也好，视网膜病变也好，它要比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难治的太多了。
0: 是的，是的，青光眼和白内障呢，可能说大家还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干预啊，但是黄斑变性，你要是不把这个叶黄素补进黄斑区，你就算吃再多药啊，打再多针啊，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都起不到治疗效果。
1: 因为打针也好，吃药也好，都无法呀恢复黄斑色素密度。
0: 嗯，
1: 要保证黄斑区正常，就必须也保证黄斑色素密度在98%左右。
0: 哇、哦，是这么高的？
1: 哎，给大家讲个印象很深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是黄斑变性。来我这看诊的时候看东西也变形，
0: 嗯，
1: 看门框啊都是歪的，
0: 哎呦，
1: 哎，从我们诊室出来进去这两次就撞了两次门框，之前呢就因为这个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不走直线就被马路牙子绊倒，
0: 嗯，
1: 脑袋呀都磕破了，去医院缝了10针，
0: 嗯，
1: 从这以后啊家里人都不敢让他自己出门了，
0: 害怕了，这太危险了啊。咱说眼睛真的是太影响生活了，对于大家伙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考验。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短视频上也看过哈，盲人出行那真是磕磕绊绊不容易啊。
1: 对，你像这个患者呀，他家庭条件还不错，
0: 嗯，
1: 查出来黄斑变性啊就在积极治疗，从来没断过药，但是那黄斑色素密度从80%一直啊下降，
0: 嗯，
1: 下降了50%，
0: 哎呦太多了，下降的，
1: 到了严重的时候就进行了玻璃腔体注射，每月一针，
0: 嗯，
1: 一针呢4000多块钱，
0: 我的天哪，
1: 哎，连续注射了半年，再加上吃药什么的，哎，乱七八糟的半年呢花了好几万，
0: 嗯，
1: 但是去检查发现黄斑色素密度啊仅剩下30%了，
0: 嗯，花了大几万，然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依然在下降啊。咱说这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并没有什么起色，甚至说症状还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方法呀有一些是可以延缓它的发展，但是没办法呀让症状完全不发展，
0: 控制不住，
1: 因为这些方法没一个能把黄斑区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上来。
0: 对，
1: 这个对于患者颜色的分辨、视觉感官包括中央视力的恢复，它就啊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是的，咱说提升黄斑色素密度才是核心，才是关键。
1: 对，所以说这也是啊黄斑变性治疗的难点。
0: 嗯，
1: 后来这个患者呀我给他推荐的微囊叶黄素，哎，香港呢是口服的，有条件呢还可以去美国，
0: 嗯，
1: 美国有针剂，对于这样重的患者呀效果更明显。
0: 嗯，
1: 患者条件不错就直接也飞美国了，那边使用呢就是一周打一针注射剂型，直接呀将微囊叶黄素注射到眼球里，一针的花费呢大概要$几千。
0: 哇，
1: 注射完当时啊他眼睛前面呢黑影就淡了一些，一周打一针，
0: 嗯，
1: 打了3针以后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了42%，
0: 嗯，上来了。
1: 这个时候啊他看到检测黄斑变性那个图案呢也能清楚辨认了，
0: 嗯，
1: 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啊也基本消失了。
0: 嗯，这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了啊，提升了黄斑色素密度，那么黄斑变形啊其他那些症状自然就好转了。
1: 对， 后来呀，他就改。

0: 了口服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一天一粒元气坚持吃，等到他用到半年的时候
1: 怎么样，
0: 走路啊明显能走直线了，
1: 嗯嗯，
0: 哎，不往马路牙子上卡了，家里人呢也敢让他出门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恢复到80%了，
1: 太好了，
0: 哎，那这个时候呢生活上啊基本没有影响了，
1: 嗯，
0: 所以说吃微囊叶黄素啊一定要吃到黄斑区上，吃到黄斑区啊才能把症状控制住，
1: 是的，
0: 才能看到效果，进而啊稳定提升啊核心视力，现在呀、啊、他已经吃了5年了，
1: 嗯，
0: 他现在黄斑区的叶黄素含量啊就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视网膜功能也恢复正常了，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有这个黄斑变性的朋友，咱大家伙千万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走弯路了啊，
0: 对，
1: 你一定要试一试咱们这一款进口的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专利微囊技术，每一粒儿啊都能真正吃到你的黄斑区上，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色彩的辨识度，包括感光能力，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的感知。我们也是支持大家去检测啊，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替代不了的。
0: 因为微囊叶黄素它严格按照天然黄斑色素中叶黄素与玉米黄脂的5:1精准配比，
1: 嗯，
0: 这个比例啊和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色素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
0: 哎，是我们眼内啊先天的配比，这样啊才能95%的吸收率，同时呢5:1的营养成分比，还原呢人眼内天然的色素配比，
1: 嗯，
0: 在这个配比实现之下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这是解决重要视力的核心，
1: 是的，所以说每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它就能够补救视力，满足一整天的消耗。
0: 对，
1: 嗯，
0: 在香港啊，我们管它叫补救型叶黄素。所以啊，我们所有人呢、啊，现在去补救都不晚。
1: 嗯，什么时候都不晚啊。
0: 哎，你像现在很多人呢，视力急剧下降的，你吃了它呀，就可以把视力挽救回来。
1: 嗯，
0: 让大家眼睛啊，每一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
1: 嗯，
0: 所以啊。不仅是黄斑变性的人要吃，白内障的、青光眼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种眼干眼涩的等等，都要补充微囊叶黄素，
1: 都需要叶黄素，
0: 哎、
1: 嗯、
0: 因为它是真正吃了效果的，比如我有个患者是干眼症，
1: 嗯，
0: 天天揉眼睛，揉的眼睑都红肿发炎了，
1: 嗯，
0: 睫毛根啊全都是分泌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眼睛睁不开，出门呢、啊、必须得戴墨镜，
1: 嗯，
0: 要不然眼睛受不了。
1: 这个干眼症啊，孙主任，我之前也有点了解。你说他是大病吧，他也不算，但是患者是非常遭罪呀、啊。
0: 对，
1: 嗯，
0: 去医院呢，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但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1: 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哎，后来呢，就用微囊叶黄素重新建立视网膜的保护屏障，防止泪液流失，
1: 嗯，
0: 保护角膜。然后患者呢，就一天一粒去吃。大概2周后啊，
1: 嗯，
0: 早晨眼睛不再干涩了。1个月后啊，他用电脑半小时可以不滴眼药水。
1: 哎，
0: 3个月复查的时候，角膜荧光染色显示上皮损伤基本修复了。
1: 太好了！
0: 哎，现在他包里就带1瓶叶黄素。
1: 嗯，
0: 眼药水早就扔了，
1: 不需要眼药水了啊。
0: 对，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真的有很多干眼症的朋友。只要是每天眼睛啊都磨得哎呀很难受，畏光有异物感的，你都要尝试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只有是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它才会对视网膜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咱们眼睛的症状马上就能够得到缓解，非常快啊。
0: 对，再比如还有一个患者是白内障，
1: 嗯，
0: 黑眼球中间呢有一点点黑色，边上都已经白了，
1: 嗯，
0: 视力也就剩下0.1了，
1: 哇，这非常危险了。
0: 哎，看人呢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什么也看不清。
1: 嗯，
0: 从卧室到门口一共10步路，稍微摆点什么东西就容易绊倒。
1: 哎呦，
0: 最严重的一次啊，他觉得自己啊离墙还很远，
1: 嗯，
0: 结果呀、啊、一下子就撞上去了，额头啊撞了个大包。
1: 嗯，他已经失去这个距离的判断了啊。
0: 对，后来也听说微囊叶黄素好。
1: 嗯，
0: 吃上了一瓶，吃完视力也就不再继续下降了。
1: 嗯，守住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呢 眼睛啊就好像水洗过一样，
1: 嗯，
0: 特别清亮。等他用完两瓶，感觉呀、啊、黑眼球比之前黑了，
1: 嗯，
0: 而且对于距离的判断也更准了，就再也没有啊撞过墙。
1: 其实这就是说叶黄素吃到黄斑区之后它中央视力在提升的一种体现啊。所以说朋友们，好的叶黄素是要吃出这种效果的，它才是真正有作用的。
0: 没错，
1: 嗯，
0: 等他用完十瓶的时候啊，视力提升到了 0.3，
1: 嗯，
0: 看人呢已经能看清脸了。
1: 嗯，
0: 哎，像他这个情况啊，恢复到正常视力是达不到了，
1: 这咱说的是实在话。
0: 但是后续的应用恢复到 0.4 0.5 问题不大。
1: 嗯嗯，
0: 这就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一样生活。
1: 所以现在咱充分理解了那句话啊，就是补救视力什么时候都不晚。
0: 是的，
1: 嗯，
0: 患者自己都说啊，以前呢就等瞎了，
1: 就看不见什么希望了啊。
0: 每天呢都把眼睛蒙上，练习失明以后的生活。
1: 哎呦，为以后做准备。
0: 哎，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现在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眼睛看清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微囊叶黄素？
1: 嗯。
0: 因为啊，它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对，
0: 真正能补救视力的叶黄素，而且对于白内障来说，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是的，
0: 大家拿到之后啊，可以看看配方，除了叶黄素，全是啊眼部必需的营养。
1: 嗯嗯，
0: 不仅不会增加眼睛负担，还会让你的眼睛啊越用越通透。所以说，对于白内障患者，微囊叶黄素啊是必须要吃的。
1: 没错。白内障的朋友咱一定要打热线来报名啊。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
0: 对，
1: 吸收率高达 95%， 所以我们同样是吃叶黄素，一定要吃吸收率高的，吃最干净的，吃有专利的，吃上就能看得见变化的叶黄素。你坚持去用，越用你就会越发现啊，和你以往用的其他产品不同，越用你就越能明白为什么说香港地区的人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朋友全都在用微囊叶黄素了。
0: 对，再比如还有个患者、
1: 嗯、
0: 青光眼，
1: 哎，
0: 经常啊眼睛酸，动不动啊眼睛就红，看人家都用啊日本的一种眼药水，哎，叫银色眼药水，说是特别管用。
1: 嗯，
0: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但还是买了好几瓶。
1: 哎，
0: 刚开始用的真有效果，第一次使用后啊，睁眼睛就觉得眼睛啊特别清亮。
1: 嗯，
0: 哎，过了半年，患者突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哎呦，
0: 而且眼压还高，眼球胀得特别难受，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
1: 嗯，这不仅是没起到治疗效果，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因为这种网红眼药水啊，主要成分是盐酸次氢唑啉。
1: 嗯。
0: 哎，属于肾上腺素类药物
1: 哦，
0: 可以呀、啊，收缩毛体血管，所以说滴后啊，红血丝会消失。
1: 嗯嗯，
0: 但这种啊，退红只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啊，又重回啊，眼红甚至加重。
1: 孙主任，那这不就是激素的这情况吗？
0: 这种药的特点呢、啊，就是见效快，
1: 嗯，
0: 但是效果持续时间短，而且这种成分呢。它还有轻度扩瞳的作用
1: 哦，
0: 哎，所以说用完之后啊，眼压会升高。
1: 所以朋友们，大家伙听好了啊，眼药水真的不能乱用。
0: 后来这个朋友啊，就听人介绍，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了。
1: 嗯，
0: 吃上之后啊，他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畏光的情况就改善了。
1: 有变化了。
0: 晚上家里也能开灯了，白天呢，只要是阳光，不是特别刺眼。
1: 嗯。
0: 他也能够下楼溜达一会儿。
1: 嗯嗯，
0: 哎，说明微囊叶黄素啊全部吃到眼睛视网膜上了，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反应，
1: 嗯，
0: 光啊就直接照射到眼底，所以说他就不怕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微囊叶黄素也被称为强光过滤器啊，它能够过滤掉 95% 的紫外线，包括蓝光自由基，对于畏光这样的症状改善的特别快。
0: 对，
1: 嗯，
0: 等到他一瓶用完的时候，视力也就没有继续下降，
1: 嗯，
0: 眼睛痛、眼睛红的症状啊就没有了，这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是的，
0: 而且后续越用眼睛啊一天一个变化，
1: 嗯嗯，
0: 十瓶用完视力从原来的 0.4 上升到 0.5，
1: 很好，
0: 大家别小看这 0.1， 这是你任何一

0: 款其他的叶黄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因为只有微囊叶黄素，它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眼睛啊补充十一大营养成分。
1: 嗯，
0: 你比如 DHA、 胡萝卜素、锌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嗯，孙主任，我可以理解为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双管齐下啊。您看咱眼睛在消耗叶黄素的同时，它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其他营养。但是以往我们用的其他叶黄素都是把营养丢了，大家用完很难有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啊，它被称为补救型叶黄素。补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针对不同的眼病啊问题，它有不同的效果。
1: 对，
0: 把最核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发现不同的眼病它都啊会有所解决的。
1: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各类眼部疾病，你是黄斑变性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还是说眼干、眼涩、畏光、疼啊等等这些症状困扰，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把营养吃到视网膜上的，带专利、有保障的叶黄素。现在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每个朋友限购10瓶，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听友，你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给自己的眼睛一次康复、一次健康的机会啊。
0: 对，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叶黄素啊，大家都太熟悉了。
1: 对，
0: 哎，你看大家以前呢也吃过很多叶黄素，你比如蓝莓叶黄素，
1: 嗯，
0: 鱼油叶黄素、越橘叶黄素等等等等，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钱呢是没少花，但是呢吃不出效果。
1: 没错，
0: 而微囊叶黄素每一粒也都吃进视网膜，是唯一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嗯。
0: 同时微囊叶黄素含有十一大营养成分，所以说呀你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了。
1: 嗯嗯，
0: 一次全补齐了。
1: 对，
0: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它是能真正的补救我们视力的叶黄素。
1: 没错，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吃它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就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大的这个经济代价啊。
0: 咱就不说叶黄素，就把这十一种营养成分单拎出来，
1: 嗯，
0: 在市面上啊都能找到单独的产品卖，对不
1: 对？
0: 对，
1: 光看这个 DHA， 我看这市面上好多卖的，好一点的一瓶怎么着也得是300多这个价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之前呢，全世界有很多厂家呀，他想模仿美国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美国的微囊技术，
1: 做不到，
0: 哎，就把这十一种营养成分呢、啊，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的营养补剂，
1: 嗯嗯。
0: 一盒呀、啊，只有半个月的量，但是杨迪，你猜一猜这盒要卖多少钱？
1: 我猜啊，就怎么着最便宜也得300-400。
0: 也贴边一盒啊，当时售价是500。
1: 哎呦，这还是半个月啊、哎。
0: 对，就是这个在当时上市还被疯抢了好一阵。
1: 嗯，
0: 一年营业额呀、啊、就能达到几千万。
1: 我的天哪！
0: 就这一个产品呢，就养活了一个厂家。所以说，美国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它每一粒也都含有十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完全是按照咱们眼睛每天所需要量来的。
1: 是的，
0: 吃进去的每一点营养都实实在在的作用在眼睛上。你想啊，眼睛需要多少营养是固定的，
1: 嗯，
0: 就跟吃饭一样，一顿饭呢只需要吃一碗就能饱，那你非要盛2碗，
1: 嗯，
0: 不光吃不下，对身体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这种微囊叶黄素一瓶啊就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就花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就能满足眼睛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多合适，解决问题了，咱也不用担心呐补充营养再带来什么不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长眼睛。
1: 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啊，长期为这个眼健康担忧困扰的朋友们，千万别拖，别忍，别硬扛，你等到说啥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才后悔，那就晚了啊。香港微囊叶黄素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叶黄素，吸收率高达 95%， 能高效的为大家的眼睛补充关键营养，特别是对视网膜有着极强的滋养的功效。就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你也可以放心的用，

0: 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868-5758，400-868-575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
3: 吗？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
2: 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孙主任吗？
5: 哎，你好，是我。
4: 哎，你好，孙主任，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5: 嗯，
4: 我现在真是实在没招了，我就所以说把这个电话呢就给您打这儿来了。
5: 嗯，
4: 刚才嘛听您讲啊，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是吧？
5: 对，嗯。
4: 哎呀，我就寻思麻烦您呢，无论如何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孙主任？
5: 哎，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但是数量有限，我先跟你说好了，只能给你报10瓶。
4: 哎呀，那也行啊，太谢谢孙主任了。这两天吧，我这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来的，就等着这个活动，用上个好，抓紧的。
5: 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4: 用过，哎呀，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这效果特别好。
5: 嗯，
4: 我跟别人这个眼睛问题呢还不大一样。
5: 嗯。
4: 哎，我这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好多年了嘛，这不，后来这糖尿病拐来的这个眼底血管病变，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给我乌了巴涂的，就开始模糊变形那样。
5: 嗯，
4: 哎呀，你说这些年呢，就为了控制这个病情啊，我试过各种办法呀，连手术也做了，但是这个视力呢，不管怎么整，就是提不上来呀。

0: 做，不光是让我们势力别再往前发展，损伤越来越大，同时呢也可以挽救我们的势力。这也是我劝我们所有中老年人呢都把胃囊炎红出人的原因，尤其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因为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核心就是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不上来。糖尿病患者的黄斑色素密度啊，它比正常人低很多，我们正常人可能有50%，而糖尿病的病人呢大多的剩的不到20%。而且随着病情的延长啊，越久这个密度会越低，所以说这个时候想改善视力必须提升黄斑色素密度。而胃囊叶黄素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呢，它是以叶黄素和玉米黄脂5:1的科学配比，这样才能把每一粒营养都能吃到黄斑区上去，用28天呢就能把黄斑色素密度提升到42%。你之前黄斑色素密度是多少查过吗？
1: 测过呀，我在那个香港大药房买这个胃囊叶黄素的时候，人家店员就说这个胃囊叶黄素说你就放心用吧，用完那个效果28天就能测出来。
0: 对，
1: 因为当时我吃完第一个月呢，我寻思我省点钱呢，就没着急去检查。就光靠自己这个感受变化，我寻思就这么回事了。结果呢，吃了3瓶，眼睛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就照过去就清楚多了。我就寻思，我说这我合计我得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呢，查一查呀。一测我才发现，现在我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已经提升到70%了。
0: 这个确实哈是不错的，黄斑色素提升到70%，现在基本上就已经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了。
1: 是是。
0: 现在看东西基本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就算你还有糖尿病，只要你一直坚持用胃囊叶黄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会再有视力下降，也不用担心呢会有失明的风险。
1: 哎呀，我说是啥呀，孙主任呐，这个叶黄素我真是用对了，可以说这回。之前我也没少吃这个叶黄素这类的，就是用不出这个效果来呀。这回可真是实打实的能让我看得着指标都摆在我面前了。以往用的那些个叶黄素呢，没有一个敢让我去检测的，但是胃囊叶黄素它可以所以说我现在呢，只要是每天给它吃上，这心里就踏实就落放心呢。
0: 那肯定的，胃囊叶黄素是有专利的。专利号是就在盒子上写着呢，2006-8003-9096.6，这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有效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有保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真正的让视力提升的叶黄素。
1: 是是是，孙主任，你说我现在把10瓶用完了，黄斑色素密度已经升到90%了。我现在好了，我就打算把这个叶黄素长期吃下去，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以前晚上哪儿也不敢去就怕哪嘎有个坑把我给绊倒了。现在呢，你说我偶尔还能出去夜跑锻炼锻炼啥的。我就感觉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是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希望大家真正用出效果。用的过程中不断炖。
1: 那么点孙主任我说是不是您帮我记不记上我要订10瓶
0: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收了之后就咱每天一粒的吃日常也要多注意休息
1: 行行行，记上就好，那谢谢你孙主任，那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这也挺忙的。
0: 行，那好，再见。
1: 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胃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 400-868-5758。
3: 美国胃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4: 一天一粒，过滤90%。

0: 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1: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0: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
4: 哎，孙主任啊，我要报名啊，我订10瓶的，孙主任。
5: 可以的，我现在帮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哎呦，我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这都现在都不遭人嫌弃了呀。
5: 啊，那用过呀，你慢慢说一下什么情况。
4: 我主要是有这个飞蚊症嘛，这不眼前就是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5: 啊。
4: 不管是看东西呀、还是干点活啊啥的，它都特别受影响。
5: 嗯。
4: 我之前吧，这不是啥，哎呀，说起来真的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吧，我这好心去给人儿子家收拾卫生去了。
5: 嗯，
4: 干净的地方吧，我就反复的擦呀，就觉得好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似的。
5: 嗯，
4: 完了，但是真正埋在那个地方呢，哎，我又看不清。这不因为这个吧，被这个儿媳妇就嫌弃多少回了。这不就因为这些事儿，就是没少跟儿媳妇吵架。这怎么给你收拾个屋子，你说这还收拾出错来了呢？
5: 实际啊，不光是飞蚊症，像白内障、青光眼都容易啊，在家里头引发很多误会、矛盾。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有好的眼睛、好的视力，这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
4: 真是这样，当时吧，我这个确诊的就是这个飞蚊症之后，医院吧他给我开了那个好些那个眼药水呢。
5: 啊，
4: 哎，但是滴来滴去滴了那么长时间，那就没什么效果。这眼前这个小黑点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有一些就已经就是连成片了。
5: 嗯，
4: 看东西吧就感觉到越来越花。
5: 这个实际就说明你的视力在下降，眼睛里面的叶黄素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建议老年人呢来补充微囊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用眼每看到一样东西都在大量消耗叶黄素。你就拿飞蚊症来说，眼前总是出黑影，其实就是视网膜上缺少叶黄素导致的。视网膜某些部位没有叶黄素，它就无法呀与光线正常反应，光线反应不出来，那我们在大脑里反应的图像呢就会出现黑点。你要不及时补充，灰点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连成片，会导致视野缺损，导致啊失明。最后
4: 对对，哎呀，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微囊叶黄素吃上以后，我感觉啊真挺幸运的
5: 啊。
4: 那个微囊叶黄素吧，就是我那个香港的侄女儿，她给我邮回来的。
5: 嗯，
4: 她就说那个香港啊，不管是那个什么眼病都吃它。
5: 嗯，
4: 完了她就跟我说让我也吃上。哎，我刚吃上吧，大概也就是个2-3天，我这个眼睛干涩呀，磨得慌啊，哎，我感觉就那个减轻了不少。
5: 嗯，
4: 这后来呢，吃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瓶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眼睛呀，我说这前面这个黑点好像真变小了。
5: 对，
4: 完了看东西吧，那就明显比之前那个清楚了。他吧，当时是他给我那个买了4瓶嘛，我现在还剩那个10多粒就吃完了。
5: 啊，
4: 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眼前那个小黑点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
5: 嗯。
4: 还有这个眼睛吧，现在也那个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在家里打扫个卫生啊，擦个桌子呀，你这擦个窗台呀，都擦得特别干净了。
5: 嗯。
4: 所以说现在这个家庭矛盾也没有了，我也那个没花那么多钱吧，一个月就不到200元，哎，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真的说实话，我以前那花的钱可多了，这以前走的那个弯路可真是太多了。
5: 对呀，白花那么多钱，搞说关键病没治好。所以说选产品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选对的不选贵的。
4: 嗯，
5: 微囊叶黄素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是它的功效啊是所有叶黄素都比不了的。
4: 嗯，
5: 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微囊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把95%的叶黄素都吃到啊我们的视网膜上，只需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咱们日常的营养消耗。哎，你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和光进行反应，所以说眼睛的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小了。眼睛啊好了，家庭矛盾的自然就没有了，而且家里有小孩的更要把自己的眼睛啊养好，这样啊咱照顾孩子也得心应手，要不然小孩有时候在你身边说摔个跟头你都看不清，你还能放心让你带孩子吗？
4: 可是呗，您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嘛，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那个赶紧那个续上这个微囊叶黄素嘛，这样我就不用麻烦我侄女给我买了。
5: 啊，
4: 你说老麻烦人家吧，你说人家要钱吧，人家也不好意思，不要钱吧，他心里过意不去，我也不好意思。这次这个活动吧，可千万那个给我报上名，千万别把我落下。
5: 放心吧。哎，我已经叫后台给你登记上了，等你用完这10瓶啊，咱们眼睛每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到时候你再看看飞蚊症啊问题就没有了。长期吃，未来眼睛啊不会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老年常见的问题了。所以说呀，我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啊有这样的效果。
4: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确实是挺好的，但就是那个少了点。哎呀，要是能多定点那该多好啊。
5: 这个没办法，这也是为了希望给大家一个平等机会、啊、体验一次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4: 这个吧我们也能理解，你考虑肯定更全面，能给我们那个争取到，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挺幸运的了。
5: 啊，
4: 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5: 啊，不用谢。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4: 哎哎，好好，再见孙主任。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68-5758，400-868-5758。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155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

0: 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两莞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 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助

0: 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

0: 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8: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8: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15: 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

0: 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河湖安澜、百姓安宁。
1: 我省强化气象服务保障，赋能低空经济，研判汛期气候。
2: 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活动将于5月16号在鹰潭龙虎山景区启幕。
1: 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在萍乡开赛。
2: 今明两天，我省雨水逐渐减弱停歇。
1: 鹰潭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
2: 江右观潮严查手搓汽车，道路安全底线不能破。
1: 今日提示：医生给出防晒颜色排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汛期，江西各地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河湖安澜、百姓安宁。江西台综合报道。
1: 进入汛期，瑞昌市长河泵站的值班人员比往常更加忙碌，每天到岗第一件事就是沿着泵站走一圈看一遍，查设备、看水位、记数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瑞昌市水利局长河泵站值班员万丽：
3: 每天来的时候就是先巡查，整个巡查一遍，巡查这边有水位起来了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开机排水。汛期的时候，我们要提前进行预排，
1: 盯紧关键点，才能兜牢安全底。瑞昌市对94座水库、49座山塘、长江及内河重点围堤在建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排查，对42处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在余干县，防汛手段则更添科技感。在余干县水利局值班室的电脑上，打开山洪灾害防治监测预警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全县89座小型水库的水位、库容等数据正实时跳动更新，值班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水情动态。余干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股副股长胡宇璇：
4: 他能够提取我们终端的信息，然后将我们水库以及河道的各种信息采集起来，最终形成一个预警信息，再通过系统发布到各个乡镇，提升我们的应急救灾能力。
1: 新余市组织抗洪抢险救援应急演练，运用深纳搜索、无人机、机器人救生艇等新式装备，提升水空一体立体化救援能力。新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张强：
5: 本次演练以实战为导向，重点检验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能力。我们将继续以电备战，抓紧抓实物资储备、宣传教育、预案演练等各项工作，持续提升抗洪抢险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防汛备汛，物资先行。在彭泽县、鄱阳县等地的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各类物资分区明确摆放有序，编织袋、土工布、砂石料堆码整齐，救生衣、冲锋舟、橡皮艇一应俱全。彭泽县应急保障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永红：
6: 针对麻袋、草袋等易受潮物资，我们在保障仓库通风的同时，定期进行晾晒；针对发电机、潜水泵等设备，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修维护，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
1: 鄱阳县应急管理局防汛物资管理负责人刘秋仲：
7: 我们全力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工作，其中防浪布准备有10万平方米，编织袋10万条， 确保安全渡汛。
1: 除了备足物资，各地还同步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安义县东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刘月：
8: 今年我们提前动手，三月初就开了部署会和培训会，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每个巡查员。像泡泉点这类问题，我们专门制定了一换一色加密巡查，现场备料，做到心中有底。
1: 九江市柴桑区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股负责人邝佳琪：
9: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处置，加强值班值守和监测预报，以万全的准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省气象局举行相关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强化气象治理、赋能低空经济、筑牢防灾减灾防线的情况。江西台记者吴晓俊报道。作为全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我省率先将低空气象纳入全省低空经济大局，出台相关发展纲要，构建省级中枢加市级支撑加现场保障三级服务体系，设立省级通用航空与低空飞行气象中心，与省通用航空协调运行中心实现了业务一体化协同。与此同时，我省气象服务正从基础保障向深度治理跨越，全域不断织密低空气象监测站网，大幅提升垂直扩线精细化探测能力。省气象局局长傅敏宁：
10: 攻坚低空三维预报核心技术，研发了40余类高时空分辨率的预报产品，有效补齐了近地面气象监测预警短板，建成省级通用航空气象服务平台，全年护航低空飞行超过6500架次。
1: 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今年以来我省气候呈现降水偏多、暴雨集中、气温偏高的特点，全省平均降水669.7毫米，偏多0.5成，平均气温13.5度，偏高1.3度，位居历史同期第四高位。预计接下来主汛期，即5月中旬到6月，跟历史同期相比，我省气温仍然偏高，降水量略偏少。省气象局副局长周春雨：
11: 全省平均降水量是370到46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0到2成，平均气温是26到27度，偏高1到2度，有降水集中期，大致出现在5月末到6月上旬、6月中旬末到下旬的前中期。也提醒重点关注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防范强对流天气，注意农业生产。
2: 江西台消息，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活动将于5月16号在鹰潭龙虎山景区启幕。此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诚信有约，夜游江西”为主题，突出游客参与，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互动性强的文旅体验场景。从当天18点开始，龙虎山游客中心广场进入高能时刻，沉浸式仙侠剑舞开启序幕，红色金曲共鸣山谷。届时伴随冷焰火与炫目灯光秀，全省夜游江西新篇章再次开启，还包括万马奔腾、2026龙虎天下绝、龙虎山寻梦荧光夜跑，即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全省非遗展演、龙虎仙山仙侠大会、龙腾虎跃、泸溪水域视觉秀等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南昌市坚守民生为本，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滕王阁旅游区人气爆棚，客流量达7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2.23%。江苏游客温诗眼：
12: 老城区古建筑群非常多，古今交融，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此前滕王阁长期封闭管理，游览空间小，游客体验不佳，沿江步道不畅，居民进江不见江。为此，南昌启动滕王阁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及北扩工程， 拆围墙、通步道，景区90%区域免费开放。南昌市民熊永兵

0: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滕王阁，看看这个江景。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南昌市始终把民生为本落在实处，着力破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针对空中线缆顽疾，今年启动弱电管线下地整治，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目前全市249条道路管线下地完成 67%。 南昌市民张磊：
2: 抬头的话再也看不到空中的杂乱的管线了，现在整个人心情也舒畅了很多。
1: 南昌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学查改一体推进，建立问题清单动态管理，通过实地调研12345热线动真碰硬，确保整改整治渐行见效。南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龚静：
3: 围绕群众急难筹判的小事、集中攻坚的难事、深化改革的大事等，谋划了一批重点推进事项。下一步我们将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作风，努力做到让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4: 江西台消息，经省委研究同意，昨天到5月20号，省委组织部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蒋文定，男，汉族，1972年5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九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社区市委书记。
1: 傅正华，男，汉族，1969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吉安市委常委、副市长，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
4: 邓永祥，男，汉族，1977年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
1: 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寄出信件或者拨打电话的方式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上里县以合伙人理念创新招商模式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江右观潮严查手搓汽车，道路安全底线不能破；今日提示，医生给出防晒颜色排序。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消息。昨天，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奔跑吧，干婆少年”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萍乡市奥体中心、萍乡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比赛吸引了全省各地42支队伍、53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7天。本次赛事分为甲乙两个组别，即 U18、U15 组，涵盖男子甲组、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共4个项目。赛制采用第一阶段小组循环赛加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竞赛办法，确保竞技的公平与激烈。本次赛事共设置团体名次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同时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运动员等个人奖项。
4: 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省雨水逐渐减弱停歇。今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明天全省阴转多云，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和周日全省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上里县以合伙人理念创新招商模式，用全程靠前的优质服务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一家速冻小吃龙头企业，一枚蛋挞，一根烤肠，正撬动起湘赣边区域产业发展的新气象。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5: 在江西虎家食品有限公司的超级工厂内，智能化产线正飞速运转，一枚枚蛋挞、一根根烤肠经过数字化精准管控，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公司行政负责人姚芳琴：
6: 目前我们的烤肠和蛋挞这两个拳头产品已经做到了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2025年，皇家小虎全渠道终端零售额超40亿元。随着这个工厂的落成，我们在产品矩阵的丰富度、生产规模、履约效率上更上了一层台阶。
5: 作为速冻小吃行业的头部企业，皇家小虎布局华中超级工厂的消息一经传出。

0: 便成立项目专班，创新开展设备代采服务，实行任务到人进度到天的挂图作战法，从土地征拆到规划审批，全力保障要素供给。江西皇家小虎华中超级工厂项目专班负责人谢龙天：
1: 企业最急的就是设备进场，我们专班当时就是驻扎在一线，创新了代采服务，把审批从串联改成并联，手把手帮企业梳理流程，排定工期，从签约到主体工程完工不到半年，第一批设备如期进场，项目很快就实现了投产。
0: 高效的服务不仅为企业抢占了市场先机，也为地方经济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项目一期规划占地180亩，建筑面积超30万平方米，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0亿元，年贡献税收超1亿元。江西虎家食品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姚芳琴：
2: 上里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感到贴心放心，目前工厂已经正式投产，直接带动了当地4000多人就业。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华中市场，这里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增长引擎。
3: 近日，万宁县朱溪国家湿地公园传出喜讯，三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幼雏顺利成长，已进入试飞关键期。少儿台记者周青松、廖静报道。
4: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鸟界大熊猫，全球种群数量稀少。它们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示器。在万宁县朱溪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守护着东方白鹳幼雏的成长。这三只幼鸟已孵化满47天，褪去了绒羽，羽翼丰满有力，体态健壮，完全具备了试飞的条件。万宁县朱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中心汪振兴：
5: 他们的父母已经连续3年定点入驻我们湿地筑巢繁育，繁育周期内我们将常态化排查水质和食源，全程做好巢穴防护工作，就是为东方白鹳繁育下一代及幼鸟健康生长打造零干扰的栖息环境。
4: 近年来，万宁县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开展湿地修复、水质净化和岸线治理等工作，湿地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优质的生态不仅吸引东方白鹳连年到此繁育，也让这里成为小天鹅、白皮鹭等众多珍稀候鸟的栖息乐园。
5: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密巡护频次，细化观测台障，全程护航东方白鹳幼鸟自然融入野生种群，同时持续做实湿地常态化管护、生态科普宣传和爱鸟护鸟自愿引导工作，全力守护珍稀鸟类家园，持续擦亮万宁生态宜居的亮丽名片。
6: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鹰潭保税物流中心昨天正式封关运营，成为赣东北地区首个、江西省第二家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业务，享受境外入区保税、境内入区退税等政策。
3: 备受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关注的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又要来到瑞昌了，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到5月29号截止。比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瑞昌市体育公园举行。
7: 江右观潮，
6: 请听时评：严查手搓汽车，道路安全底线不能破。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仅需1万元就能买到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近日，央视财经调查记者应聘进入一家位于山东省金乡县的商贸公司开展卧底调查，发现这些违规生产的35电动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3: 手搓汽车，也就是民间常见的老头乐，未经 3C 认证与碰撞测试，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驾乘人员伤亡。翻新电池、非法改装电池、存在短路、自然爆炸等风险，三无车辆无法投保，发生事故之后维权难、赔偿难。更为要命的是，无牌照、无驾照，令一些驾驶者肆无忌惮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多发，进一步增加了风险。
6: 早在2018年，工信部等六部门就联合发文，

0: 境生产销售未经许可及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低速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擅自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不仅要面临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构成犯罪的更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法律禁令之下，仍然有黑作坊投机钻营，手搓汽车还在招摇过市，无疑暴露出部分地区存在监管不严、执法不力、源头治理缺位等问题。
1: 斩断黑色链条，源头管控要严。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地方有关部门要迅速排查辖区内小作坊、组装厂，坚决取缔无资质生产窝点，查封生产设备，扣押违规车辆，还要整顿零部件配套企业，斩断上下游利益链，让违规生产无处遁形。
0: 堵住销售漏洞，流通监管要准，在线上要压实平台责任，建立关键词拦截机制，下架手搓汽车违法宣传内容，封禁违规账号。在线下要严查销售门店、集市摊位，坚决防止手搓汽车流入市场，还要加强运输环节监管，防止违规车辆跨区域运输、转移、销售。
1: 整顿通行乱象，路面执法还要妥。公安交管部门要在城乡结合部、村镇道路等重点区域查处无牌无证违法上路的手搓汽车，引导置换正规的代步产品，同时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公众监督。
0: 道路安全无小事，民生底线不能破，整治手搓汽车乱象，既要严守安全门槛，又要弥补合规、平价、安全的代步车辆供给不足，如此才能杜绝乱象反弹，实现长治久安。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昨天 A 股三大指数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数涨势如虹，盘中突破4000点整数关口后一举刷新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报 4038.33 点，上涨超过 2.6%。 在2021年7月29号到8月6号的共计7个交易日，创业板指曾经短暂超越过上证指数点位，目前上证指数站在4200点上方，仅领先创业板指不足 6%。 创业板指点位能否再次反超上证指数，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在创业板指100只成分股当中，年内已诞生协创数据、江波龙、长川科技和江峰电子四只翻倍股，均属于人工智能算力产业链。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被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坐拥 3.45 亿月度活跃用户数量的豆包近日被爆出将推出三档付费订阅服务，并登上了热搜。标准版至专业版包月价格为68元到500元不等，官方表示基础功能完全免费，付费服务聚焦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复杂生产力场景，目前方案仍然在测试，上线时间暂未公布。业内表示，算力与存储成本高涨、传统变现渠道遇阻是豆包开启分级收费的主要原因，当前已有多款大模型试水类似的模式，这标志着行业告别烧钱换流量的时期，付费时代将倒逼人工智能产品比拼核心能力，终结低价内卷，转向专业实力的竞争。
0: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不少手机软件 APP 能精准推送内容，背后暗藏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当前多款 APP 存在过度索要权利、违规收集信息、进行捆绑推广等乱象，极易被境外间谍和不法分子利用，既侵犯个人隐私，还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部提醒民众筑牢防线，从正规渠道下载 APP， 审慎拒绝不合理的权限申请，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按需授权，定期清理权限，巧用手机安全功能和防护软件监测后台的行为，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渠道举报。
1: 昨天，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员孙铭洋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同时分享了照片、视频，其中还有多张与

0: 孙颖莎的合照。孙明阳称，2014年至2026年将近12年的国家队生涯，有喜怒哀乐，更有无数美好的回忆，是我最珍贵的青春时光。虽然因为伤病暂别，但我对乒乓、对国乒的热爱从未改变。
1: 近日，一名游客中午在山西某动物园参观时，看到河马、黑熊、花豹等动物都在午睡，一个醒着的都没有。网友评论说，来到山西，不管什么物种都得午睡。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全球南方热词解码。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了旨在支持并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
1: 近年来，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影响力与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议题在国际场合的关注度和讨论度呈现明显上升态势。记者借助大数据工具，对全球3119家媒体2023年1月到2026年3月涉全球南方报道中高频出现的词汇进行梳理提炼，结果显示，全球南方正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力量。
0: 十大热词折射其发展态势。一是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中国成为其中坚力量。二是和平与安全，南方国家呼唤和平，抵制霸权，弥补安全赤字。三是全球治理，南方国家影响力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获得广泛的认可。四是南南合作，多边合作平台为共同发展注入动能。
1: 此外，在互联互通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引领作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反映南方国家抵制金融霸权的诉求。自由贸易彰显南方国家打破贸易壁垒的决心。数字经济成为南方国家现代化新路径。能源转型聚焦绿色低碳发展，中国积极贡献方案。文明互鉴夯实合作的文化与民意基础。各方普遍认为，全球南方将携手共创繁荣和平的未来。
2: 今日提示：
0: 医生建议夏季防晒衣物颜色的排序为红色、黑色、橘色和浅色。红色、蓝色等鲜艳的颜色在防晒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以红色为例，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吸收日光当中大量的紫外线，且不易被散射。在阳光照射到红色衣服上时，大部分紫外线都会被红色吸收，从而减少了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1: 很多人认为黑色衣服最防晒，事实并非如此。黑色是所有颜色中吸收光线能力最强的，它会将紫外线大量吸收转化为热能，虽然看似阻挡了紫外线，但是会让穿着者感到闷热，而且在长时间吸收紫外线后，衣服表面温度升高，反而可能会有部分热量传递到皮肤上，对皮肤造成间接伤害。而白色等浅色因透光率高，所以防晒效果最差。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冯雷，责编李现、汤云科，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
5: 听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自今年的5月到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消息，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吉安、抚州、上饶三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19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省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今年以来我省气候呈现降水偏多、暴雨集中、气温偏高特点，全省平均降水669.7毫米，偏多0.5成，平均气温13.5度，偏高1.3度，位居历史同期的第四位。预计接下来的主汛期，也就是5月中旬到6月，跟历史同期相比，我省气温仍然偏高，降水量略偏少。5月19号将迎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作为干坡文旅年度盛事的重头戏，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主体活动将于5月16号晚在龙虎山景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夜游江西为核心主题，依托龙虎山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合仙侠文化、非遗文化、徐霞客游历文化，打造集演艺、非遗、体育互动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全方位展现江西风景独好的夜间魅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入选，系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昨天在南昌开幕，江西画院、江西省美术馆、南昌画院三馆联动，集中展出中国画、油画、雕塑精品力作848件。鹰潭保税物流中心昨天正式封关运营，成为赣东北地区首个、江西省第二家保税物流中心，可开展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业务，享受境外入区保税、境内入区退税等政策。为期5天的2026年国际男子手球交流赛12号在于都县开幕，共有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香港以及中国 U20 5支队伍参赛。近日，2026中美民间匹克球联谊赛在上犹县开赛，美国犹他理工大学、俄勒冈州友好代表团及在华美企代表与中国选手齐聚赛场，以球为媒深化交流，续写中美民间的友好新篇章。日前，南昌市新建区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幼儿艺术节戏剧童话剧专场比赛，全区的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奉献一场精彩的表演，生动诠释了“美育润心，向美而行”的活动主题。九江市濂溪区五里街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监督好、管理好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2026年以来，已筹集20余万元，办好30余件村民身边的安全实事，让集体钱变成了村民的平安盾，不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2号，江西省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主题宣讲活动在省残联启动，全省遴选11名一线助残先进典型，将分赴各地市开展巡回演讲。下面来关注江西台记者施婵、张东带来的报道。
2: 这次宣讲活动不仅是深化学跟听专项活动的重要内容，更是一次对助残一线工作者的暖心致敬。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助残工作不同战线的三位先进典型代表率先开讲。鹰潭市月湖区有这样一位77岁的老人，他叫戴明良。作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退休后的8年里，他牵头成立了为民工作室，集结了一群退休干部、老教师，化身助残四员。
3: 工作中呢，我们始终呢坚守初心使命，全力呢当好了这个四大员，做残疾人呢信得过、靠得出的知心人、确信人。
2: 毕业于江西中医药大学的何晓。

0: 来自赣州市。作为一名肢体三级残疾的同志，自2014年履职以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不便，他走遍了全镇每一个持证残疾人家庭。就在去年，他通过集中办证、出入平安、送岗建岗三大行动，高质量完成了情况大走访，解决了200多位残疾人对辅具和康复培训的需求。
1: 坐在办公室干不好残疾人工作，不走到他们身边就听不到他们的心声，不进他们的家门就解不开他的心结。于是我下定决心，我要下到村组去，我要到残疾人家中去。
0: 宜春市上高县1.2万残疾人的娘家人龚莲同样令人敬佩。自2018年担任县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以来，他始终以党建引领助残事业。近三年来，他帮助了600多名残疾人实现就业，还推进了残疾人服务一件事改革。他就像残疾人的主心骨，用实干实际守护着残障群众的幸福生活。
2: 我们始终坚守一条服务底线，能上门办理的绝不让群众扛腿，能当场办结的绝不让群众等候，能协调解决的绝不让群众为难。这是我们对每一位残疾人朋友不变的承诺。
0: 据了解，这次主题宣讲活动将从5月持续到6月，全省遴选的11名一线助残先进典型将分赴11个社区市开展巡回分享。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鹰潭市信江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投入真金白银，拿出真招实策，建立就地就近就业驿站，解决辖区内的困难群体就业，用小小驿站托起民生大幸福。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艳玲发来的报道。
4: 鹰潭市信江新区立足辖区实地农民、大龄实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群体就业难题，高标准打造下部街道楼家社区就地就近就业驿站，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让60名困难群众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下部街道楼家社区就地就近就业驿站设在信江北岸小区东门沿街铺面一楼，面积400平方米，交通便利，步行可达。为适配社区劳动力结构，驿站科学设置平车工、翻包工、跨境电商销售员三大岗位，实现老中青全龄段覆盖。跨境电商销售员岗位则瞄准高校毕业生、实业青年，兼顾不同群体就业需求。信江新区居民李伟：
5: 我是一位老妈，在这里就业的话比较方便，然后在工作的时间上呢比较自由，虽然说工资不是很高，但是最起码的话就是能够让我的小孩子啊买买小小玩具，然后小零食、水果之类的，自己买一些日用品啊、化妆品之类的东西，那还是绰绰有余的，挺满足的吧。
4: 据了解，就业驿站创新采用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加群众参与良性机制，引入鹰潭市月湖区市云商贸店入驻，由企业提供设备、原料、技术指导和订单保障，政府负责提供场地、政策支持和宣传引流，确保驿站可持续运营，真正活得了、长得大、走得远。新疆新区下部街道楼家社区干部汪小华：
6: 我们今后将更多的商户走访，了解居民一个就业情况，加强与更多有责任感的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的工作种类、更大的平台，服务好我们的居民。
3: 上利县以合伙人理念创新招商模式，用全程靠前的优质服务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一家速冻小吃龙头企业用一枚蛋挞、一根烤肠，正撬动起湘赣边区域产业发展的新气象。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7: 在江西虎家食品有限公司的超级工厂内，智能化生产线正飞速运转，一枚枚蛋挞、一根根烤肠经过数字化精准管控，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公司行政负责人姚芳琴：
8: 目前我们的烤肠和蛋挞这两个拳头产品已经做到了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随着这个工厂的落成，我们在产品矩阵的丰富度、生产规模、履约效率上更上了一层台阶。
7: 作为速冻小吃。

0: 行业的头部企业，皇家小虎布局华中超级工厂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多地争抢。上地县没有停留在给地给政策的传统招商思维，而是由县主要领导带队，以合伙人身份为企业精准测算运营成本，量身定制落地方案。江西赣乡招商有限公司招商部部长龙树根：
1: 这种诚意和专业的代入感，让企业最终决定在一个月内啊，就与我们完成了签约。
0: 签约只是第一步，让项目早投产才是关键。上地县成立项目专班，创新开展设备代采服务，实行任务到人、进度到天的挂图作战法，从土地征拆到规划审批，全力保障要素供给。项目专班负责人谢龙天：
2: 把审批从串联改成并联，从签约到主体工程完工不到半年，项目很快就实现了投产。
0: 高效的服务不仅为企业抢占了市场先机，也为地方经济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项目一期规划占地180亩，建筑面积超30万平方米。公司行政负责人姚芳晴：
3: 上地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感到贴心放心，目前工厂直接带动了当地4000多人就业，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华中市场，这里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增长引擎。
4: 作为南昌重点文化民生工程，南昌市图书馆新馆自开工以来备受市民关注。眼下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多点同步作业昼夜加压赶进度，外立面幕墙、室内装修、配套设施建设齐头并进，城市文化新地标轮廓日渐清晰。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金良发来的报道。
5: 走进南昌市图书馆新馆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林立的脚手架错落排布，高空作业车辆缓缓升降，施工人员佩戴安全帽，系好安全绳，各司其职，紧张有序作业。外立面工地上，工人精准配合吊装设备，一块块超大玻璃板块平稳起吊，对位安装。建筑内部装修班组分层分段进场，墙体规整、管线排布、内饰打底等工序同步穿插推进，机械轰鸣声、作业声交织在一起，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中建八局南昌市图书馆新馆项目负责人徐科：
6: 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室外的一个幕墙安装以及室内的一个装饰装修阶段。室外幕墙安装呢，目前已经玻璃幕墙安装完成50%以上，然后室内装饰装修呢，已经于5月初呢进行一个室内的一个装饰装修施工，然后预计的话，室外的幕墙施工呢，预计在6月初会全部完成玻璃幕墙的一个安装，室内装饰装修呢会持续到预计在9月底。
5: 徐科介绍，为抢抓工期、保障节点，施工现场持续加大人力投入，重点保障室内精装修、园林景观等工序高效推进，节假日及夜间均实行不停工、错峰加班作业，以人停机不停的节奏，确保各项施工任务高效有序进行。
6: 目前的话，我们的现场工人主要劳动力呢应该有大概接近300余人，预计到5月下旬呢会接近400人的一个劳动力。因为后续的话，整体一个施工压力、产值啊都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我们为了满足这一个生产需求呢，我们的劳动力呢去进行一个不断的一个投入，预计在6月份呢会达到一个高峰，会达到将近500人的一个劳动力。
5: 在加快建设进度的同时，项目始终严把工程品质关，针对外立面铝拉网幕墙，施工方先后完成6轮样板打样，不断优化工艺精度与视觉观感，预计5月底完成最终样板确认，确保外立面整体设计效果完美呈现。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东南角采用超大玻璃单元板块，单块重量可达200至400斤。施工团队创新采用组合吊装工艺，既保障高空作业安全，又实现板块安装精准对位。项目整体玻璃用量约6000平方米，目前已有半数板材进场到位，剩余材料正分批陆续供货，为连续不间断施工提供坚实保障。中建八局南昌市图书馆新馆项目负责人徐科：
6: 目前这个铝拉网的一个样板施工吧，目前还是在精度方面，还有一个误差方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打磨。玻璃幕墙的一个安装呢，主要是在一个东南角一个大板块的一个玻璃幕墙的一个吊装，这个板幅呢达到了3米乘6米的一个大板幅的一个单元幕墙，在吊装这一块存在一点难度。常规的小块的玻璃呢，采用常规的葫芦一个吊装，如果大板块的玻璃呢，就采用这个高空的一个吸盘车进行一个安装固定。在后续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也会增加一个人才机的一个投入，确保我们的一个室内装修如期的一个完工，最终呢完成这个图书馆项目的一个竣工交付。
7: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

0: 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 A 股第十只千元股诞生。5月12日，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日内涨超6%，股价突破1000元，成为继爱美客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的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的第十只千元股。过去一年，中继续创累计上涨超960%，年内累计上涨超64%。2026年一季度，中继续创营收同比增长192.12%，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达262.28%，盈利增速显著超过预期。同时，公司毛利率提升至46.06%，创历史新高。继续来关注白宫回应黄仁勋陪特朗普访华。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踏上中国土地，17位美国商界巨头随行。北京时间5月13日上午，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最后一刻赶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白宫回应称，黄仁勋临时更改行程刚好安排上，刻意回避了背后的敏感博弈。但特朗普本人很兴奋，在社交平台上亲自辟谣并炫耀黄仁勋就在专机上。继续来关注校方回应高二男生晚自习后跑步猝死。近日，网传湖南衡阳衡南二中一名高中生在校期间跑步后猝死。昨天，记者联系衡南二中核实相关情况，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事发于5月10日当晚，当事学生系该校高二年级的一名男生。当天晚上10点下晚自习之后，当事学生与班上的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田径场上跑步，随后发生意外。网上流传的老师罚跑、学校组织跑步等说法均不属实。河南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调查，此事排除刑案可能，目前善后赔偿事宜已移交教育部门协调处理。再来关注荔枝跌到10元一斤。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4月上旬，荔枝界当中的早熟品种海南桂花香荔枝已经在杭州的水果店上市了，当时的价格是每斤50到70元左右。随着夏天到来，杭州市场上的荔枝季进入了品种轮替期，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绝对主力，妥妥占据了水果店的 C 位，而且价格也是极具优势。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